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要问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哈，或者是说想要就买呀卖呀装修啊，还有二手房方面的，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3: 而后你会发现啊，好像呢，如果不出去凑热闹的话，居家在内对于房子的要求和需求感就会更多、更高、更严。对于居家在内的生活，好像啊，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无论是情感堆积的释放量，还是我们所说呢，在这一屋一瓦、一墙一泥之间给予的精神价值，那都是相当的高。所以整个的小伙伴都会觉得，如果不出门在家的话，好像这两天在长春足不出户就考验着谁家容纳的有趣更多了。
1: 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房子方面的问题哈，有想要问的啊，有想要帮忙我们专业人士帮您出谋划策的，或者说哎，您不太清楚我适合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项目，有二手房想买卖的话，哎，都可以来问一问哈。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3: 这两天我们常常说啊，一房一瓦、一屋一泥的家中间呢，为什么在最近啊，房地产当中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地块，从最早的伟峰开始就一直受追捧，好像每个人都会发现伟峰在做正常啊，我们说伟峰在做正常楼盘的时候，实际上呢它是小而精，而你说这个小呢也不见得有多小，你说这个精呢却是非常的精。所以我们说在时下当代的这个地块当中，我们在研究为什么小地块越来越受到追捧，一个反常态的现象，你会发现其实并不反，而只是好像很多人都没有过于的在意。
1: 对，我记得之前有什么什么城是吧，
3: 什么府、
1: 就是、对，就感觉它这个占地面积挺大的、
3: 哎、
1: 然后让大家觉得哎，我这个项目里面一期卖完卖二期，二期卖完卖三期，三期卖完卖四期，哎，就感觉一直它这个项目持续在销售的一个状态。
3: 甚至当你都是想换房的时候呢，人家的多期还没开完呢。
1: 哎，对，但是现在最近这两年就会发现，好像很多项目他选择地块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然后偏向于就像我们刚提到这个小啊，小不是说是小到非常迷你的状态，
3: 对，
1: 但是他感觉没有之前说大家说哎，我一定要有大地块啊，我有大动作
3: 连
1: 大
3: 片，
1: 对，但是现在感觉可能真的就是往精致上了啊，往生活品质提高上了，往大家觉得说哎，我还说是这个私密性也好啊、安静性也好啊，就是说是一个精致上去考虑了哈。
3: 而这样的考量呢，你似乎永远发现的就是叫东北话，有多大金刚钻你就揽多少瓷器活。而过去开发商拿地呢，讲叫大盘思维，必须得大才能撑得住这个思维，必须得阔才能架得起这个结构。地块呢，在早期呢，很多我们知道的制冰品牌都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越阔绰越好。那么动辄几十万方的超级大盘，一卖就是十年，甚至就像我们说的，最早一二期的小伙伴在入手入住之后都 都想换房了，发现五六七八期还没有开发入住完呢。那你在倒手的时候，你在进行出手的时候，你在进行更房迭代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的逻辑错了吗？也并没错，那个时候的逻辑很简单，规模就是话语权，体量就是利润。但是现在我们似乎讲究叫做精简，无论是我们的生活的朋友圈在进行精简，我们的食材捧上桌在进行精简，还是呢我们的运动项目爱好，包括我们到的旅游目的地都在精简，并不是风向变了，可能是我们的需求变了。九月十号深圳迎来了828嘛，楼市新政之后，那么第一个最受关注的地块就开始出让了，它位于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的某个地块，面积仅仅是5844.41平方米。这一块在深圳来说应该叫做迷你地块，引来了7家房企的争夺之战，经过线下250轮的竞价，最后以25.5亿元进行成交，那么它的溢价高达了125%。
1: 就是一个小小的不足万平的是吧，万平米的，就是有7家房企去竞争，然后竞争呢，我们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出来，竞争呢应该是非常的激烈的。
3: 哎，甚至呢，250轮我都觉得有一点惨烈。
1: 天哪，我就想象不到当时大家这个就是我们房企在竞争的时候都有焦急、
3: 哎、
1: 都有揪心的状态。
3: 我也举，
1: 对，
3: 你也举，我也举。后来心里想，大家都别举了。
1: 对，确实是感觉上真的是好像是现在这种小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地块，真的是比较受到我们的房企的欢迎了。
3: 而与此同时呢，新政之后的第三周，也就是9月14号到9月20号这一周，300城啊，它的住宅用地呢出让金继续回落，那么平均溢价呢也只是3.7%。一边是整体市场的量价双降，一边是核心小区地块的逆势疯抢。那么面对这样强烈的反差感，有的时候呢，作为业内人士，不仅要问业外人士，也要好奇，说房企为何对这些小而美的地块情有独钟。其实如果说小而美的话，不妨呢我们早些就看看伟丰，再看看高新，从来都不强大，不贪多，不追求阔，而是在真正小而美的地界当中做于属于自己的精致和夯实。
1: 我觉得就是首先是这个小啊，相对来说这个小它是可控性，
3: 相对小，
1: 可控性更强一些，就能操控在我自己的手里，我说了算的这个范围更广一点，然后可能虽然说小的一些面积，相对一些大的来说，可能我的布局谋篇呀，或者说我建的栋数啊、到未来我销售的这个利润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些，但是他可能自己规划起来心里更有底，更有把握，能保证它的质量和品质。
3: 我觉得最小而美的应该算金地拿到的一块地吧，曾经多少年前，也就是4栋5栋，但仍然呢做出的品质感，而一如既往的就是伟丰和高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我有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那这样的日子当中呢，偶尔想起点音乐，你也会觉得那是一种穿插，甚至呢会是一种叫额外之美。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讨论的这个对象。一般来说，小而美是指地块的规模可控、条件优质的小型住宅用地，它其出让的规划界面呢，通常呢介于1万到5万平之间。那么借鉴中指出的这个标准的小而美的地块划分，通常呢也要有3个要求：仅仅是小吗？仅仅是局促吗？仅仅是不大吗？这可真不是地产人追求的小而美。它也是有门槛和要求的。
1: 哎，对，其实不是说哎我小就好啊，小就觉得精致怎么样？它是多方考量之后，哎，觉得它这个小可能真的是我们房企所要的、所追求的哈。
3: 对，那么这3个要求呢，是1。起拍价可控，一 般呢在10亿左内。那么第二个是规划条件优越，它的容积率多在1.5到2.0之间，适合打造高改产品。第三个就是在城新的核心板块享有优势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已经完善的配套，这样一看才叫真正的小而美，而不是孤而独。那么条件看似不低，但这样的地块呢在供地结构当中的比重其实正在快速的抬升。刚才我们说了，在9月份828之后马上迎来了新政之后的深圳的第一块地就是这种小而美。那么追溯到2026年的4月，那么22个重点城市小而美的宅地推出占比43%，而2022年同期呢仅仅是21%。那么再想一下这5年之中它占比翻番的这个原因，这个供应趋势确立的背后首先应该是土地供给端的一个决策。
1: 确实哈，可能我们真的像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的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或是在几年之前大家在买房的时候，真的是好多的项目跟觉得人家说，哎，你看我们这项目多大，
3: 哎，
1: 多气派，
3: 多多呀，
1: 对，你这一进园区哈，这个我们园区里面的景观景致哈，这一景那一景的，然后这个楼栋啊真的高楼林立的状态，感觉哎呀真的非常的大气。但是最近这几年真的大家可能在选项目住宅的时候，在挑自己未来家的时候，可能考虑的不是我这个项目要多大，而是我住起来的舒适度，
3: 对
1: 啊，绿化的人均占有率，
3: 是，
1: 然后我的私密性生活的这个安逸性，考虑的点不同了。所以说我们的房企，我们的开发商在选择拿地块的时候，可能它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变化。
3: 就在特殊时期，你会发现洋房人家父母那一波啊已经排队都排完了，哎，你小高这一波呢还在等待，那大高那一波呢还没出门。经常会在特殊时期排队的时候，父母打了电话问我怎么样，完事儿了吗？我说没有啊，排队呢。他就说你们那儿怎么那么慢呢？因为跨城区跨城市嘛。后来我一想并不是慢，那洋房人少排队自然就短啊。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就是一些这个大的项目里面，然后一些高层，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你在上下班的时候，在等电梯的时候，早上着急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着急去上班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你等电梯也好，或者从小区里面，如果你的小区暂时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人车分离的状态，你可能你这个车开出小区，你可能开也得开个几分钟，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人很焦虑。你这面着急要出门呢，那面正车停在那儿等着接人呢，这个时候真的会让很多人会很焦虑。尤其在上下班的这样的一个高峰的时候。但是话说回来了，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个发展，一个新的一个状况，小的小区真的有的时候会给你的生活无形当中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3: 哎，而且这种便利呢，就像我曾经一再在几年前一直的叫做车位白月光。你大高层啊，如果一不小心真的没买到车位，你每天逛悠的时间，找车位的时间，仿佛成为了你最有理由最晚回家的时间。而实际上对于周围邻立大高层的这个周边和街道来讲，一位难停和一位难求

0: 有的时候它保障的不仅仅是生活的样态，也不仅仅是生活的优雅，而是来去可控的生活安全感。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有30万的余额，哪怕拿出15万去买车，15万买车位，如果周围都是高楼林立的30左右层的大高层，你就宁可务实一点，因为每天归家的感觉，有车位可控的感觉，你知道什么时候不被随便挡车的安全感，就随时拉满。随后你才会发现，真真正正的还是每天在早晚等电梯的时间，上到15层和运行到30层，你可控的时间也许不同。那下半段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样小而美的土地当中，日后你该如何选择。
1: 好的，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哈，让他在你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装修房子的路上啊，都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稍有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问一下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小而美的土地为什么在这几年就特别的受欢迎。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是这几年的话，倒不如说呢，追溯到每个房企个人的风格拿地的样态不同和个人的植住理念不同，像伟丰和高新一直以来都是小而美，而不是局促，也不是狭仄，而是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做出最优质的品质。我们刚才说了，小而美的地块它也是有要求的，也是有门槛的，一个是起拍价可控，
1: 对，
3: 一个是10亿内的预算资金，另外就是规划条件优越和容积率一定要在1.5和2.0之间，再一个硬性条件就是核心板块享有区位优势和即将完善的配套设施。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人喜欢啊这种小美精致，但是有的朋友就是我就是喜欢这种大
3: 气派，
1: 对，这个园区越大越好，是不是？一步一景这块是可能老年朋友的活动中心，那个区域呢就是小朋友们玩的，还有一个区域呢可能就是我可以散步的、骑行的，我就喜欢这种大的，喜欢人多、喜欢热闹啊，没有问题，可以选择哈。但是可能现在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流行趋势来看，这种大的、特别大的这种小区的项目，好像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了。
3: 对，我们说，换句话说啊，这个房企呢不想要大地块呢，或者说它更相中小而美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呢，已经呢很难再有什么大地方了。那么除了土地供应的转变之外，我们说到的小而美的地块受追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房企资金账本的考量。我们说过日子难为无米之炊，那同

0: 做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讲，一定要量入为出。那表面看是土地供应在变，但真正反映的是开发商在新周期当中的生存逻辑在变。而这样一想呢，无论是伟峰还是高新，人家在最早很多企业在大干快扩的基础之上，人家始终在秉持着小而美小而精的土地。那么这样的土地建筑和设计出精而美的建筑，你会发现无论是在特殊时期所谓的不可抗力因素中，还是日后的平淡生活里，都能够很好的交上完美的答卷，甚至超乎想象的叫做物超所值。
1: 其实换句话说，现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好像特别大的地块让你去盖新的楼盘的这样的地块好像变少了，
0: 对，
1: 除非你是去城市的周边一点，
0: 哎，
1: 你在市中心好像很难找到特别大面积的地块让我们来改建，但是在之前可能我们城市的发展建设有这样的大地块让你去建小区哈。
0: 而且我们说实际上现在来讲说小地块资金压力小，这就像我们自己过日子一样，你感觉到房子大可能也有大的好处，比如生活的阔绰呀，
1: 对，
0: 来回这个可流动的空间呢，
1: 热闹
0: 啊，
1: 对，
0: 或者是有一点空旷，甚至还有回音的大平层啊，但实际上如果非要往这面上面靠的话，那它同样付出的成本也是高一些的，叫做高成本持有，比如说的供暖，比如说的物业，比如说相关生活的维修等等。所以我们说对于土地市场来说，曾经现在和将来，对于小而美的地块来说，始终秉持着这样的一种不变的理念。现在来看，威风也好，高新也好，这两个地产企业真真的是做到了一如既往。无论曾经大干快扩人家怎么拿，我是一如既往量入为出。无论现在人家是怎么叫做逆势想翻红，但我仍然一如既往卖得好，一如既往的不慌不忙。所以说很多时候真的是原本可以从从容容，就是因为对于市场的把握不准确或者是跟风，那么是不是也让自己变得跌跌撞撞呢？这个也叫做因人而异。不过从拿到地到入市通常一年左右来说，资金回笼快，不用赌上三五年之后的市场，这样一看来讲呢，小而美的土地应该是一笔真正的安全账。而小地块的开发商的难度实际上来说，我们说要远远远超大盘。这个就像说呢，怎么样能在小家里布局得当还能够收拾妥当，这是考验一个开发商最真真儿的一个设计理念。土地颗粒度变小，就意味着每一个项目都必须从头想到尾，它没有所谓的大盘可复制性。这个就像我们曾经经常在采访一些像大的知名企业的连锁地产的地总，我们在采访时我经常问的一句话，说南方如此，北方是否仍然如此，仍然如旧？你南方建造的好，是不是把这个系列照搬照抄，推个轮推到我们东北，推到长春，价格不怎么相差无几，但是你的样态啊，你的用工用料啊，你的细节设计是不是也依然如旧
1: 啊？对，就是像我们说的，可能真的是说你在当地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项目，受到当地的朋友们的喜欢，但是你可能从南方拿到北方就不是那么的受到我们的欢迎，就是可能不是我们东北的朋友，我们北方朋友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了。
0: 哎，这也是我们说是知道的，为什么小地块它不容易有复制盘，因为它小，所以呢它的维度不同，它的整个空间感不同，它的设计仍然不同，这个叫做因地而异。而真正小它是都一样四边相齐的小嘛，也不见得。所以我们说土地颗粒度变小，它的设计就会变小。那么这样的土地适合做什么，客户又是谁，产品怎么回应这块地块，标准化的复制空间被彻底的压缩之后，定制化的思维就显现了。那么定制化研发的必要性就被无限放大，因此它没有可复制性。有没有参考性？有的，但是不可向完全复制照搬照抄。这也 也就是小地块精而美的难度之一，它会逼着房企把每一寸都做到更好。而反观像我们知道的伟丰地产和高新地产，始终在为小而美的地块再做破局，再做创新，再做量身定制，甚至是一个大的园林、一条中轴、一座大门、一个适合的会所，都可以成为很强烈的设计感。那实际上小地块没有这么多空间的时候怎么办？他更应该思考的是怎么能够把有效的空间做出更大的体感，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大，而是感性层面上的大。你像过去这两年，你也会发现有一些地产它也在慢慢的从大到中，从中到小的去拿地，但是它突然间还会设计吗？会设计它像以前那么阔绰时看出的那么阔绰吗？所以我们说已经在用小而美的地块跑出了不错结果的伟丰和高新，仍然能够经得住市场的推敲和时间的验证。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你拿了一个很大的地块，觉得哎，我这设计设计那设计设计啊就可以了，但是你的地块是小而美的，
0: 哎，
1: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花费的心血就更多了。
0: 哎，再早还包括什么？包括本土企业的，像富腾，像本土企业的这个燕之府，等等，就会发现好像包括万隆，它的体量虽然大，你会发现它设计的也有小地块。也就是说我们在本土企业的身上和这种国企的高新地产的身上看到了不贪多，也就是老人所说的贪多嚼不烂，哎，我有多少金刚钻我就来多少瓷器活。所以我们在复盘了中国房地产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而美地块的生存环境当中，你会发现深圳代表昂贵的成本，而上海代表什么？上海代表最严厉的规则。越是这样的城市当中，它能在小地块当中出让的时候，它的条条框框也会最多。而这些外部的因素恰好是操作这个整个楼盘的这个操盘手，任何一个小地块都必须要面对的核心约束。这个核心约束是不能变的，你只有对得住这块小而美的土地，你才会发现无论你是几代宅，才能做出符合这个城市这个地块周边气质的样态。
1: 所以说大家是喜欢大一点的，大而阔绰的，还是小而美的哈？
0: 哎，
1: 就是还是因人而异。那句话怎么说？还是因人而异。
0: 对，
1: 看你自己的如何选择。但是目前来看，好像是小地块、小而美的地块这样的项目，相对来说还是多了一些。
0: 我们像我就回想到那年跟龙湖出去上沈阳看龙湖的一个项目，现在都忘了叫什么了，但是它就是小而美，它正好是在沈阳万象城的斜对过。万象城对于城市的选择，那一定是地标性的核心中的核心，那么能够在它直线距离一眼望却的这个直线距离不到千米的
1: 位置
0: 地界和位置，能够有自己的这个项目，一定是小而美。而我们说的小而美，它能够做出的量数并不多，基本上是一梯两户，一梯一户。当然我说的这个一梯两户，它的进门方式一定是一梯一户，它是整个带有我们说一栋楼当中最样态的气质，甚至只有四户一个平层，那么左右邻居当中都能够有自己所见所得的一个环视的一个眼界。所以在这样一个地界当中，你会发现它做出了小的酒店式的，真正进行到了酒店式的一个入住和入户方式。所以你感觉每次回家的时候基本上有一种像下榻酒店之感。
1: 所以说现在的一种流行的趋势，
0: 哎，
1: 可能真的就是会对我们对住宅的这种观念有所改变了。
0: 所以小地块真正考验的是什么？不仅是产品力，更是支出的判断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哈，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哈。
2: 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

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2: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哈，也是我们11长假的刚刚结束的应该是2天或者3天哈。可能我们还在慢慢的去调整节奏哈，回归我们的日常。而今天呢也恰好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哈，我们总在忙着照顾家人啊，打理生活呀。赶路奔赴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却常常忘了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其实我们的情绪呢，没有好坏之分，疲惫、焦虑、低落呢，都是我们内心发出的信号。我们也不必苛责自己，要适时的去坚强，也不必时刻的紧绷着，也不用强迫自己要永远的乐观。其实音乐呢，就是我们安放情绪最好的角落。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分享歌名当中含有心思的歌，把我们的心事啊、心绪啊，还有心声呢，全部都交给旋律哈，也让我们在今天这个忙碌的补班的上午哈，偷一点属于自己的片刻，安顿好我们这颗奔波的心，在歌声里面呢，逍遥自在。那节目开始呢，就让我们有请张赫轩《初心》。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

0: 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1: 还有心情。
0: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每

0: 美丽留存。
1: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打开您的收音机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交流，跟我们交流的话在抖音和快爪，在抖音啊和快爪啊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给我们跟我们直播了，就那个互动了，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昨天上趟留言，昨天留言上留言看老娘看老娘去了，然后正好赶上我们留言呢办那个省运会，也挺有意思啊，没看，录一九一过，还赶上啥呢？赶上我们留言那个氢能那个火车日试运行啊，正式试运行，还举办个仪式，啪还放烟花了，挺好看，那个可算是行啊，有点那个新那啥新气象了啊，好多人说的啊，那氢能源这个那的，我这几天在抖音上总能看到我们留言那个这个氢能源车的，好多人就说啊，这个咋回事？这个那个咋回事的？不是，这我们留言这小地方，整个国内全球都少见的东西，就不能盼望点家乡好吗？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先说正经事儿。不利团结的话不要讲，是的。疲劳怎么给？主要是我老娘吧，问题不大，她不是说的那种内脏啥的，是那个伤受伤，也不是说四肢伤，这事就很麻烦，就一根筋儿变成两头堵了，怎么呢？我老娘被那个一个马达哈司机倒车给撞了，还好啊，倒车速度不快。然后呢，主要老太太岁数大，74了，然后骨折了，哪儿骨折了呢？肋不上骨折了，东北话讲肋不上骨折了，两根肋骨，一边两根，四根肋骨骨折了啊。然后那个腰椎呢，那个压缩性骨折，都不这种骨折吧，它不是太那啥的，咱那你遭罪肯定是遭罪，卧床起不来，那骨折了怎么起啊？然后呢，现在有个问题，想给腰椎的做手术，腰椎可以两个方案，一个是躺着养着躺两三个月吧，再一个方案就是打骨髓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方案，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啊，医学也稍微懂一点点，但是现在问题是做这个手术得趴着做，这个手术必须得趴着做，因为你这个脊椎搁后边嘛，对不对？然后这个肋骨骨折不能趴，现在就啥时候等那个肋骨好了，才能这个趴着做后边的手术。后面手术如果那个不做呢，如果那个他折的不是很严重啊，不做躺着静养的话也能好，因为做刚撞的时候一动不敢动，特别疼。就昨天我去看去，都自己能翻身了，问题不大。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如果你等它自己好，就自然愈合，肋骨就无所谓了。主要是这个腰椎，如果你等它自然愈合呢，两三个月之后，首先躺时间太长了，尤其年纪大的人躺时间长了会有一大堆问题，比如说你会那个肌肉总不运动，腿部无力啊，可能会有肺栓塞的风险，这个就不说了啊。但主要是它长好了之后，它自己自愈合之后，也可能会留下就是疼这个后遗症。那么打骨髓泥呢，因为它压缩性骨折，这么高的骨头，比如说这么高的骨头，哎，变成这么高了，它支撑性不够了，哎，就需要打点骨髓泥，打骨髓泥还得趴了，趴不了，因为肋骨骨折了。今天就卡在这儿等着吧，静养吧，啥时候肋骨长差不多能趴的了，我让他那个在辽源或者在长春就做个手术，这手术也不是什么大手术啊，局麻就可以了，但是就是一根筋变成两头堵啊，所以说再强调一下交通安全，大家那啥吧，这所以就很尴尬啊，闭环了。这个互要勒手，非常的好多压缩性问题不大，不是那回事儿。他岁数大了，你家玩那些的兄弟有74玩的吗？主要是70多了，所以但人要保持乐观啊，人要保持乐观。我很高兴的看到跟我。

老娘那个同一个病房的那两个老太太都比我老娘严重多了，有一个交通事故好像也是倒车被撞了，老太太岁数大也不小了，脑出血，就都差不多住院的时候就半个月之前吧，我妈住院的时候我去看嘛，这个旁隔壁床的老太太就昏迷不醒，人都不认了，就人脑袋受伤如果嗜睡的话就很危险啊，昏迷不醒啊，氧氧气也上了，那个综合心电也上了，天天躺那儿。等我总去看，哎，也很高兴的看到隔壁床的两个老太太也好了，也非常明显的变好了。旁边那个就我说那个脑出血那个都已经认人能正常唠嗑了，旁边那个咋回事没太细问，但是也是躺那动不了的，现在已经能坐起来了。所以说很高兴看到啊，这些病友们也都好了，这个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啊。得花不是钱，没多少钱，这种的伤你不像头部伤或内脏伤，其实没多少钱。另外对方保险有那个三者，还好啊，还好，咱也不是说讹人，那玩意儿也不是靠老娘受伤挣钱，咱也不是讹人，就该花的钱你给我报了就完了啊，没有啥好那啥的。也希望各位开车都稳当的啊，尤其是离那老头老太太远点儿啊，离那老头，这哥们儿这多亏有三者，我们辽源买三者险的不多，还好他有，他要没有的话，这事儿我告诉你，就住院一天护理费270。不用别的，270块钱护理费一天啊，你再算别的呢，做手术多少钱，所以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哎呦，那个和对方朋友联系一下，亚瑟幸福能排上，是的，我们也这现在唠这些没有用，所有的这些都得是治愈出院以后才能谈赔偿的事儿，你现在唠的没有用，就保留好这些医疗证据，完到时候跟保险公司撕扯就完事儿了啊。一般也都是按咱规定来呗，该赔多钱赔多钱，咱还不是说故意讹人家啊，就治好了拉倒，应该没多少钱，能赔个10万块钱呢，不好说啊。但是谁希望宁可不要这10万块钱啊？那个反正总而言之吧，大家开车都小心点，离这个老头老太太啥的远点啊，别往那跟前凑合。另外到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市场啊什么的，你说你这不虎吗？你市场周围挪车你不小心点，尤其我们辽源那个老龄化城市，你到辽源街头很少看到年轻人，都老头老太太，一走到那咔咔咔这晃悠的。你有市场老头老太太扎堆的，我老娘在市场门口被撞了。你说你开车到市场千万小心，前后左右看好了，每一步都要那啥呀。保险公司能掰着能好掰着吗？就咱按规定来呗，对不对？不行的话咱走法律途径，但是一般没问题啊，就按规定来，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条款都和那个法律条款都是写在明面上的啊，咱们不怕明面上的规矩，怕的是隐藏在背后的逻辑。赔钱没人提到，对呀，所以说无所谓啊，赔多少钱我们真的无所谓，就尽量希望各位都平平安安的啊。这个不太好那啥啊，都好好开吧，都好好整吧。接着说我们辽源那个轻轨，正好赶上辽源那个这个轻轨。昨天我俩也没正事儿啊，我就下午了，我说不行，看看老娘，好几天没看了，嗖我就来开车去了。然后正好赶上辽源这不省运会嘛，还赶上辽源那个氢能轨道交通有两个啊。首先它是氢能的，氢能是什么呢？它是电的，那电哪来呢？电是哪来的？就是氢燃料电池的，氢气和氧气结合，通过这个自止渗透膜就产生了电位差，然后就形成了电。这是最简单的氢燃料电池的一个原理。它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氢气，一种是氧气，产生的那个副产物是什么？ H2O 纯净水。所以说氢燃料电池理论上讲它是最环保的，是闭环型环保的。第一，氢燃料电池不像普通电池，像咱们用的三元锂啊、磷酸铁锂啊，这些电池都有什么镍钴汞啊、铅锌啊等等这些重金属污染，多少都有啊。但是氢燃料电池不一样，氢燃料电池是闭环的环保。什么叫闭环环保啊？就是你氢能源的氢气可以怎么制备呢？用电制备。电怎么来的呢？像我们辽源建了一个制氢的厂子，投了几百个亿啊，在我们辽源附近，咱们吉林省建了两个挺大的，一个好像在农安，一个在辽源。然后这个制氢那个厂子呢，可以用什么呢？用风能发电啊，就大风车呀，滴溜滴溜的转，就那个大风车。然后还有光伏太阳能板啊，然后海边的可以用潮汐能啊什么的，因为海边的风能资源也很丰富嘛。所以你用这些不太利于上网的，因为不刮风就没有电，天黑了也没有电。那有人说我把电存起来，拿啥存？买大电池存呢？赔死你！一发出一度电，存进去放出来成半度电了，而且现在储能很贵的啊，储能装置很贵。所以说这些垃圾电

其实这电力行业都知道我说的垃圾电是啥意思，就是风能和光能、潮汐能等等这些都算垃圾电，他们不太好利用。上网的话，电网调度会发出尖锐的报名，不太好办啊。电网不是说的。就是咔咔起伏的，电网要求越平越好啊！突然那个负载没了，或者突然电进来，对电网来说都是很要命的事儿。然后这些垃圾电不利于并网啊，它有时候有人说没有怎么办？用这些垃圾电，因为本身就是环保发电的，风能、光能，哎，用这些垃圾电制备氢气，然后用氢气现在氢能的发动机有两个使用方向，一是以气为代表的，把氢气大家都知道一点就着，是不是？初中上过物理吧，初中物理就学过，氢气和氧气结合一点，砰就着了，对不对？氢气是可以燃烧的。那么咱们很多以前出租车都不用电的，是烧气儿的，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用的气儿是液化石油气等等等等这些可燃气体。那么氢气也是可燃气体的一种啊。那直接咱们氢气进到发动机里，代替汽油燃烧，可不可以？可以。现在咱们长春街头跑的很多卡车和客车、大客车用的就是这种。还有第二种就是轨道交通用的氢燃料电池。氢燃料电池就是我们辽源最近投入的两个，一个是绿色的单节的慢速的观光车，还有一个是蓝银相间的四节的，这个高速算是高速的，时速160啊，最高时速160，当然它没必要跑那么快。这种城际列车也可以，就类似于咱们长春的轻轨，但比轻轨要高级一点，轻轨是有大辫子的接触网的，它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这些东西就把这些垃圾电变成了环保闭环，哎，我用风能光能发电，用电制备氢气，电解水能制氢气，或者分子塞制氢气，有很多方式啊，但是都用电。我这些垃圾电反正也是用不上的，也是白捡的，我把它制备成氢气，氢气就变成了能源，驱动汽车或者是火车走，这是一个环保闭环。但是呢，其实各国都在偷偷探索啊，未来可能也是这种方向。比如说我们哪块没有电了，哦，我把扯电线过去建发电厂很麻烦，但是我运去一堆氢燃料电池的车，或者是运去一堆氢燃料电池的火车，它就方便的多，对吧？所以说它比纯电车要环保的多，它不像电池这么污染，它是个环保闭环啊，完全的环保闭环。再一个呢，它的灵活要比有接触网的那些要灵活的多，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是未来吧啊。但是汽车方面现在不能提啊，也不太方便提，为什么？现在如火如荼的在搞纯电的车，用电池的啊，三元锂、磷酸铁锂的。如果现在国家把氢能源这块完全暴露出来，给大家大规模的宣传，那你让这些已经有电车企业嘎嘣一下都死吗？那不可能的啊。储氢材料和技术目前还大规模推广的。现在储氢材料呢有固态储氢技术，哎，我那天还看了一个材料啊，叫什么来着？你等等，我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现在这个已经实用化了啊，这个已经完全实用化了，叫低压固态储氢技术，在曝光集团已经用了啊，叫西小青氢能两轮车即将投放市场，叫完了又忘了，数大了啊，刚念完一遍就忘了，这个叫低压固态储氢技术，也是咱们闲聊啊，也是技术方面的。氢气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它特别恶心的一点是氢的分子啊原子特别小，一般的储氢罐，你用钢罐，按理说你用钢罐钢铁做个储氢罐，它不好办，因为钢铁的分子结构都拦不住氢气，氢气都会从钢铁的一个结构里自己逃逸出来，它就分子小到这个程度，就是你塞网这么大眼儿，哎，它那玩意儿这么大颗粒全露出去了。再一个呢，氢有个特别那啥的点，就是你想把氢气大规模的运输，必须把氢气在低温-100多度和高压的情况下，把它从气体变成液体，这样才能那个大规模运输，不然的话你冲一大罐的氢气啊，一放刺儿没了，几下就没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得把氢气低温高压给它压缩成液体，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特别耐压耐低温的容器。钢铁材料做的这个储氢罐呢就不太好办，因为金属材料尤其是钢铁材料有一个叫低温脆性，就金属材料在特别的温度低的情况下就变脆了，一颗碎了，就像咱们特别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啊，冬天-40多度，你像黑龙江啊、西伯利亚特别冷的时候，你看冬天特别冷，你铁锹啊、镐啊一刨地，嘎巴折了，就是低温叫清脆啊，氢能源的清脆现象，低温条件下的清脆现象。那么你不能用钢罐做，所以现在基本都是碳纤维做的这个储氢罐，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啊，它比较麻烦，所以难点在这儿，但并不等于不能做，不等于储氢。

0: 材料就不行。刚才我说了，爆缸在已经投入使用的这个低压固态储氢是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们是用一个碳纤维罐子把氢气高压低温变成液体储存它，那么现在呢，我们变成低压的，不加那么大压力了，而是用一种金属啊，金属跟氢原子有亲和性，把氢气灌到这里，它跟金属合在一起，完再慢慢放出来啊，懂吧？充电用清洁电，不会对电池伤害，没电污染。军哥，军哥说话呢，一个嘴哥，一个军哥，他俩真是，我们能加92、95和98号油，哪个加92的车不能加95、加98的？他向上兼容的吧？啊，这个不好说啊。那个昨天四轮定位也做了，方向盘还是抖，能查一查啥？如果你的车轮胎、轮毂啊、动平衡都排除了，四轮定位都排除了，车行驶还是抖的话，检查下置臂，检查底盘的这些胶套子啊，十有八九是像下置臂啊或者底盘下面这些胶套子有矿量了，比如说原来这么粗的胶套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橡胶变硬了或者磨损了，变成这么粗了，它矿量大了，你就逛了啊，去查底盘吧，查底盘的胶套子啊。马达 EZ60 买蒸腾的还是买纯电的好？你有没有长途需求？没有长途需求，不要买蒸腾的啊。有的人说蒸腾的好，有电的优势，又有油的优势，你开玩笑，凡事皆有两面性，有电的优势就意味着有电的缺点，有油的优势就意味着有油的缺点，一定是啊。看看还有啥 ？Smart 还开吗？开呀，和 Polo 比哪个市区代步好一些？你赶紧买 Polo 去啊 ！Smart 不是一般人能养得明白的，那个车的养车成本很高的，配件比较贵啊。车倒是不错，比 Polo 的那个乐趣要多一些，停车也比 Polo 还要更方便一些。但是那个养车成本，尤其是零部件成本，比 Polo 高啊！别扯那里根楞。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干活聊，干活聊，我们又回来聊。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LNG 大奶瓶不行吗？不行。刚才说了，氢这个东西特别恶心的一点是它的分子特别小，原子特别小，它有氢异现象，逃逸的逸。你那个大钢罐子储的是没有用的啊！第一，它会跑。你放那儿，这盖罐也不漏啊！我这阀门拧死死的，不漏啊！抹了肥皂水，一点个气泡没有。哎，这氢气怎么存两天剩一半了呢？没了呢？就是我说的啊。他会跑，他就自己就跑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有个刚才不说了吗？他有一个清脆现象，就是你拿金属瓶、拿钢瓶去存它，它低温100多度，那钢瓶变得一敲就碎了，怎么办呢？一吨就碎了，怎么办呢？25年12月份生产的库存 Q5 是去首保还是跑几千公里再去？立刻马上去首保，因为你是25年12月份生产，到现在已经是26年9月份了，你已经早早过半年了。一般机油呢，你存一般机油开封放那半年都不能要了，就失效了，里边的有效成分被氧化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还是换一下吧啊！都已经过半年了，一点都自吸冷车启动突突，冷车启动突突的意思就是抖呗，对吧？抖车发动机抖的原因有几个呢？挨个排查，节气门脏了会抖，火花塞老化了会抖，尤其冷启动火花塞点火能量不足就抖，然后点火线圈老化了，点火能量不足抖啊，积碳过多了，你那个气缸内的积碳过多了，它会抖。这四个原因，主要原因去排查去吧啊！奥虎和蔚揽哪个更值得入手？代步偶尔长途，你买这两个爹干什么玩意儿？都停产了，都没有的车了。斯巴鲁在国内现在只卖力狮啥的了，力狮还有啥来着？忘了啊！奥虎是好车，真的，奥虎是好车，蔚揽也是好车，这两个都可以，但是我不建议你买啊！你买二手这两个车修起来也很贵的，尤其是斯巴鲁，哎，进口大众也没便宜哪儿去。这两个活爹，你赶紧拉倒吧啊！问界摩巴还是理想摩巴？这理想那叫勒巴啊！太高级了，我评不了，这车太贵了啊，30多万的，我消费不起的车，你可别逗了，问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不可能买这个车，我消费不是，这不是我的消费，这不是我的消费能力和我的消费概念里的，我也给不了您意见，这两个都是好车，喜欢买哪个就买哪个吧，啊，那个还很挺好啊，这你正在买，这自己上手买去呗，看看这小字写的多好啊，奔驰小精灵适合体重160斤以下自己开，没那么夸张。你可别逗了。

当年奔驰那个 smart 是科比啊、还有那个大鲨鱼奥尼尔他们两个给做的广告，尤其是大鲨鱼奥尼尔啊，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谁是奥尼尔了。20的伊兰特十天半月就随机烧灯泡卤素灯，有时候直接坏俩需要检查哪儿，别检查了，检查哪儿是白扯，可能是有大铁的地方啊，可能是有大铁，你线路有大铁的地方造成那个一大铁电压过高电流过强嘣就烧了。我教你一招换 LED 的吧，你就把那个灯泡都换成 LED 的，网上买 LED 灯泡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买一个啊，就特别简单的，没有啥好办法，它肯定是有大铁的地方。本田奥德赛 2B3 这玩意儿公里数小，您说多能不能开住？开不住，放心吧，烧机油。老本田 2.4 的，老丰田 2.4 的，基本上都烧机油。但是呢，看价格吧，这玩意儿是几万块钱，公里数小这点上要好很多，因为公里数小，你可能比如说你现在这车8万公里，它可能18万公里烧机油，那你还能跑消停跑10万公里，但你买的二手车已经跑了15万公里了或者18万公里了，那你就别买了，到手还得花个18000块钱收拾的整备的，犯不上啊。现在一汽大众新出的第6代要能说不知道，刚出的我也不知道，唯吾道者，我现在跟你说好我是收广告费了，那我哪知道的好吧，他刚出的，对，我刚认识这个人我怎么评价他啊，我刚认识这个人我就说他这个人品特别好，那你也不能信我呀。车也是的啊，他刚出的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啊，不好说啊。你不管是他登新出的 T5 T6 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你都观察一点，等了半年一年的，等的那个是吧， T6 卖到 ID3 的价格，那不，我相信 ID3 在德国市场也经过了很严格的检验啊，还是可以的。19年的 1.6 速腾冬天冷车打火，打火走就熄火，必须弄着一会儿再走就好了。哎，冷车热车一分钟以上你就不熄火了，你就热车吧，打着火了，冷车是不是你热车一分钟以上两分钟，哎，它就不熄火了。那么地吧，几种可能性：一，节气门太脏了，冬天节气门，比如说夏天节气门是这个脏度，因为近期温度高啊，点火能量足，它就不会有这个气雾化好。但如果你这个节气门过脏啊，同样是这个脏度，在冬天气雾化不好啊，温度低就容易熄火。把节气门洗了，把火花塞换了，把积碳清一清。为什么夏天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冷车熄火的情况？夏天温度高，汽油雾化好；冬天温度低，汽油雾化不好。喷油嘴喷出的油，气缸里冰凉冰凉的，没等着呢，被积碳给吸收了。本来需要5份油能点着火，结果喷出来是确实是5份油，有3份被积碳给吸收了，你就点不着呗。然后一起步又有负荷就熄火了，所以说就我说这个啊，洗节气门的、换火花塞的、清积碳，尤其是积碳啊，自己去搞点添加剂，或者是自己找个修配厂去整去啊。我也没办法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加什么品牌好，只要是正常的啥就可以啊。师傅老实点，买个马自达CX5家用，不买奥虎和蔚来两个爹靠谱，靠谱多了啊。附路且随风，你就别嘚瑟，你听我一句劝。千万别嘚瑟，奥虎和蔚来好不好？好，这两个车真的很好，很有品位，旅行款。哎呦，这玩意儿好，尤其是奥虎。哎呦，水平对置的高级，你知不知道水平对置的发动机修起来有多贵、多麻烦啊？看起来是水平的，没有你家不开修配厂，你别买这两个车啊。东西是好东西，奥虎和蔚来绝对是好东西，我也很喜欢。但你要我买，我可不买，我打死我也不买啊！奥虎我可能会考虑考虑，你就消停买个CX5或者CX50去吧。啊，刚开不坏。这个前段查也好，你正常的，你别查，一查全是病，谁不是一查浑身病啊？年轻的时候顶风尿三尺，岁数大了谁不是顺风打脚面呢？年轻的时候着急回家，现在晚上回家看媳妇谁不头疼？锐界卤素大灯泡能换成 LED 的吗？灯泡吗？能，但是有个问题啊，卤素灯泡换 LED 灯泡很可能造成大灯光型的变化啊，因为很多大灯通过两种方式来整合光型，第一种是通过反射板，第二种通过透镜。第一种反射板的问题就需要一个灯光焦点是对的，比如说你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碗，反射板，然后我灯泡发光的点在这个碗的焦点上，这个光射出的光它是个光柱或者一片比较铺路照路，结果很多那个 LED 灯泡不是比你原车卤素灯长就是比你原车卤素灯短，一般都是比卤素灯长，比原车卤素灯长，所以你换了卤素灯泡之后，换 LED 灯泡，换卤素灯泡之后，这灯光散了成一片啊，巨是一盘，聚是一坨翔，散是一盘沙，这个 LED 灯泡的焦点和反射板变了。好，然后说没事，我是透镜，透镜也一样啊，透镜不也是一个半圆形的凸透镜吗？

0: 你一个灯光这个灯泡远了，离得透近近了，或者离得透近远了，光型也变。所以说可以换 LED 灯泡，但是换完之后很可能有个副作用，就是我说这个灯光散了，不照道了啊。新款 GLE 怎么样？闭眼睛买啊！我对奔驰、宝马、奥迪、大众这些车的评价就是，你闭眼睛买，它不会像某些车那么坑你。啊，就是起码他还是讲点道理的，尤其是贵的，你像 GLE 呀、啊，那个什么 X5 啊，什么 Q7 呀、啊，你可能觉得这玩意儿老轱辘棒子了，但是他不会坑你。这个流氓灯泡，三声老恶心了，对面别骂你。这关键问题是你换 LED 之后，如果那个灯光焦点不对，光源的焦点不对，往前或者往后了，你照出去散光晃别人，哎，自己还看不清道呢。他从聚光灯变成了散光灯，你自己看啥都看不清，所以说慎换啊！如果你要换的话，你看那 LED 灯泡那发光的灯珠，跟你那个卤素灯的灯丝是不是一边长的？从那个安装基座开始算，啊，差一毫米、两毫米都不行，那就都散了。所以说，大家换 LED 灯泡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眼这个灯泡的安装基座，都是在这个平面上安装基座，哎，都在这个平面，然后往前量，看你 LED 灯泡的发光颗粒跟你的卤素灯泡的灯丝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往前和往后都不行啊！同学的老迈腾透镜老化，检车不给过，检车之前所有你们这些老车，有一个算一个啊，老车，你要去检车去。先想好了啊，比小心心，没有这个怎么说呢，事在人为啊，事在人为。如果这方面苦恼的，准备好这个散碎银两，找陈阳吧，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啊。 GLE 是要国产了吧，有这一说啊。理想电车可以买吗？谁敢说不能买呀？ 买咋的，买理想电车判刑啊？不可能啊，你喜欢买你就买嘛，对不对？他这现在什么 i6 啊 i8 啊没嘎啊，是吧，喜欢你就买啊，但是你让我买，我没有钱买啊，我也不可能买。小米鹏程上市能不能倒逼领跑 D9 降价换销量？不是，你是小米的粉丝还是领跑的粉丝？咱这么说啊，我说领跑的各位车主别生气啊，但凡你有钱买小米，你能买领跑吗？但凡你有钱买问界、买理想，你能买领跑吗？你买领跑不是平替吗？便宜吗？我老那个，他降价换销量，可便宜多少是便宜，再便宜没够啊！扯啊！反正这俩车我都不买，都是好车。哎呦呦呦！那个某城上市发布会，哎，粗粮的这个车上市发布会，我一看军哥说的，你们这些不懂车的，他忽悠忽悠也就忽悠了啊！我们是那个转弯半径多少多少？开玩笑，你转弯半径你跟 mini 比 ，mini 那辆前横置前驱的转弯半径就是不如后置后驱的转弯半径。你咋不跟那什么车比呢？你开玩笑，转弯半径五米多还小啊？别逗了啊！这是一个，还有车顶帐那个，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问界和小米就因为这个车顶帐的事儿整的老欢乐了，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逗死我了啊！还有什么了啊？对，激光雷达，激光，凡是不提激光雷达多少线的，你放心，它指定是一个就快淘汰的激光雷达。现在激光雷达都800多线，现在站网上都是1024或者1500还多少线来着？现在还有人用200-300线的呢啊！那咱不能说，但是那个就那么回事吧啊。这个咱咋说的，挺好挺好挺好啊啊！马上回来啊，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也休息一会儿。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干活了，干活喽！我们又回来了，一小段漫长的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外地卖X3比本地便宜，去外地买便宜一万多，差了一万多。来，你告诉我外地是哪儿？你告诉我外地是哪儿？比如说长春卖十万啊，举个例子，长春卖十万，外地卖九万，啊，卖八万九，卖九万，行了吧？卖九万便宜一万。比如说沈阳啊，沈阳便宜一万，你坐高铁啊，俩人嗖坐高铁去沈阳了，吃喝拉撒，完再买完车之后有保险没？你是不是在当地买保险？保险贵一点怎么办？啊，我不买保险，没事，我办个临牌，交个交强险，办个临牌我就往回开，路上磕了碰了怎么办？啊，你这一路开回来，油钱、过路费要不要钱？有磕一个新车呀，没牌的新车，你磕了碰了、刮了蹭了怎么办？这不理解啊，一万多哪儿？你算了，综合算下来，你确定能便宜一万多吗？比如说长春这个车卖十万，沈阳这个车卖九万，但是长春这个车上保险五千，在沈阳要求必须在本地上保险八千，你上不上吧？不，你不给我这上保险，我就不卖你，你傻眼不？你傻眼不？所以说就不，哎呀呀呀，你这一趟跑的不够折腾的了。

结果是他老人家刚烙好的，这烫一脸大嘴炮。所以说别指望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怎么可能有一家宝马的正规宝马 4S 店比另外一家宝马的正规 4S 店便宜1万块钱的事儿呢？要么车有问题，要么手续有问题，要么是贷款的，要么就是保险的，你放心吧，指定有事儿。不可能的嘛，对吧？月儿弯弯不懂，你不懂车，你还不懂人性吗？对不对？那你看，你是不是吧？王小强都通人性，我让王小强买雷克萨斯，他就买了，开这十几年，开挺好的，是不是？我让赵辉也通人性，我让他买那个超级贝特拉，他就买了，开十来年，这不也挺好的？所以说，月儿弯弯不是你不懂车，你不能不懂事儿啊。你想想这个道理，别生活中不要总觉得有便宜可占啊，没有。问秦皇岛夏天是不是游客特别的？不要去，干啥去？就那一片啊，总有大 boss 去，你去干啥去？要去的话，去那个辽东半岛尖儿的，去大连。你要去玩海的话，别在渤海内环玩，上外环玩的啊，去北京北外环。哪儿是渤海的外环呢？大连、威海这片，烟台、蓬莱这片是那个外海，这块的海水要好很多，质量比要好很多。你看看鲅鱼圈的海，我的妈呀，真好。就所以我就不理解啊，沧海一粟说的对，你都买叉三了还差那一万吗？兄弟，这一万都是要担风险的，你在那便宜是要担风险的，有很多是低价骗你去的，像科二五次郎说的啊，这东北烧烤便宜，广东特意叫林哥接烧烤再回去，那是外地的和这个两回事儿啊。那我到深圳还特意去找事儿呢，特意去那个完事儿呢，找事儿去，别去完事儿了。哎，但是蚵仔煎真好吃，真好吃，咱们怎么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有一年我跟我媳妇去深圳。哎，老热了！哎呀妈，我夏天我再也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夏天去深圳了。我这城市对我来说很熟悉，很熟悉，对吧？家里亲戚搁那边，但是这玩意儿太热了！哎呀妈，干啥热的？我当时住在那个欢乐谷门口的那个深圳的欢乐谷吧，欢乐谷门口的那个希尔顿酒店。啊，是希尔顿吧？叫希尔顿还是什么来？希莱登忘了啊。然后它后面就是一条街，那里边就是广东本地特色的晚市。溜达去吧，晚上也没啥事，溜达去溜达去，这走一看，又有个那个路边摊，咱东北路边，但咱这东北是烧烤的，广东不是，广东是各种小炒。啊、来吧，整把本地的，是吧？喝个珠江啤酒，整个哎呀，那个是我就是人生中经历最好吃的那个蚵仔煎，就是用那个贝类的那个肉炒的鸡蛋，可好吃了。完了就给我说饿了。四月份去的深圳，温度很好。就是很多人去海南，我劝各位啊，你去广东，广东不比海南冷啊，就是冷一点，冷不了多少啊。你去三亚呀，你去这个哪儿，你不如在广东沿海找个小城，广东的人文环境就好很多。因为什么呢？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广东有钱的早啊，所以说广东很多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好，人都有钱，他不跟你扯那个。广东人有钱的很大气的，他不跟你算你那个啊。就是当然我说的是个别的啊，不是所有的啊。就是反正如果我要是过冬的话，我要去南方过冬的话，我会选择广东的。你整体费用可能比海南还便宜啊。这是好唠，对对，我就蚵仔煎啊，有双马。马尾哪儿没有啊，兄弟都有啊，你做好那个驱虫没问题的啊。顺德中山都啊，对呀，顺德中山都可有钱，可有钱了，老多大老板了。顺德是出什么呢？顺德和中山是电子产业特别发达，生产各种小家电啦，灯啦，啊，各种乱七八糟可好了啊。个性杯在哪儿整的不告诉你，呵呵，自己做的。那个宇哥真有烟火气，瞬间把我拉回人间。我边画画边听《凡人修仙》，感觉自己好空好空虚。你听点别的，你看我看那些小说都老奇葩了。你听点别的啊，别整修仙修仙的啊。广东有一个月冬天特冷，还行吧？作为东北人，十几度冷吗？我觉得还可以啊。去中山吃美食，老板下班5点才营业，太佛系了。中山那个城市我也去过，广东好多地方我都去过。上大学的时候，大学刚毕业那时候。上报社上班之前就已经去过，什么华都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去过。我告诉你，就是广东有一些城市默默的藏在那个不知名的这一众小城里，老有钱了，你都想象不到它有多有钱。广东很多小城，一个小城顶咱们一个省的 GDP， 你信不信？老厉害了。别看咱长春是省会城市，真不一定赶上广东一个小镇的 GDP， 那是真有钱呢。哦，没有深圳那么着急，不是深圳你也可以躺平啊，你也可以在深圳躺平。

0: 行啊，对吧？那你要打拼就另外一个。老车翻新外表是喷漆还是贴膜好？一看你就外行啊。欲速慢工出细活啊，慢工出烂活，欲速则一坨，是不是？坨你懂不懂？老车翻新外表是喷漆还是贴膜好？这句话问的问题不成立。请问你老车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检查的地方，就是有没有锈蚀，尤其是底盘。如果油漆表面生锈了，不能喷漆，不能贴膜，必须除锈，做底涂，重新喷面漆，重新喷亮漆啊。如果没有生锈，想完美的那个就喷漆，如果没钱还要硬玩，前提是油漆还好没生锈，你可以贴膜，但贴膜是最没有质感的，油漆的质感是多好的那个改色膜都代替不了的。我们店里曾经进过一个我自己买的啊，一小块绿色的那个膜，改色膜，就是那种赛车绿啊，英伦的赛车绿，我当时想给哪个车贴我都忘了，那个改色膜看起来真的很好，但是跟那个油漆比，它缺乏了油漆的深度。你看改色膜的车是一个平面的，你看有好油漆喷好油漆的车，那个漆是深邃和立体的。当然这个是个人意见啊，反正就是老车翻新外表，能喷漆不要贴膜。而且一定要检查好你原车漆行不行啊，如果种农民房，冬天的你都上南方去过冬去了，你还住过农民房？住过农民房行，整个炉子不行吗？现在网上卖那个柴火炉，装一个，带那个玻璃那关火炉，1000来块钱啊，那么破木头有都是，买一堆破木头烧火呗，可好了啊！你店530的300V机我们没有啊，好像是没有，我们店里没有这么稀的，我们店里应该有030的、540的、040的这三个年度的。我不知道你什么车，为什么用5W30这么奇葩的一个年度？你说它好吧，它那个老30的，因为300V的车基本都是40的，很少30的，因为高转速嘛，要求高年度、高负荷、高温、高转速，要求下赛道都要求高年度。30那个不多啊，但是有，然后还弄个5W 的，我们冬天死冷的，你用个5W 的，这个机油的年度跨度太窄了呀，为什么非得用这个油呢？你用0W 的和0W30和0W40我都能理解，或者大排量的，你像弄个 M3 你用个5W40 5W50 的我能理解，但你用个5W30那图什么呢？低温兼顾不到，高温兼顾不好，整个这玩意儿，哎呀，不理解啊！那个油不是一般的油，不要那什么啊！车漆是质感润质感可以理解，贴膜永远达不到，是的，你达不到啊！你贴膜永远达不到那个油漆的那个立体感。比如说，咱都不用看贵车，看便宜车，马自达阿特兹那个红色，马自达那个混蛋红，为什么管那混蛋红？那是太难补漆了啊！马自达那个混蛋红，你无论如何红色的那个贴膜改色膜也贴不出来马自达那混蛋红的那个质感，怎么你都贴不出来啊。媳妇开上下班买油车还是电车？一年10000公里，首选小 SUV 10万左右的，帮忙推荐一下。你可以买个电车，上下班开真的10万块钱买个电车可以啊，一年10000公里你能省8000块钱油钱啊，买个电车吧，买个比亚迪的，看看比亚迪的啊，13年的老花冠，16万公里，0W还是5W，这个东西不烧机油的话，你为什么用5W 的？如果不烧机油，机油消耗量不是特别高的话，一定要0W 的，因为我们有冬天，除非您是南方的啊，南方可以用5W，东北的，没有车库的，千万用0W 的啊。卡罗拉锐放可以啊，但是一般人这不差钱吗？大家只是对眼巴前省钱是很敏感的啊，它毕竟是对不对？一年是真能省8000块钱油钱啊，但保险确实贵啊，保险确实贵。那个我们那个。看了一下保险，几个朋友都买电车，他们的有个哥们老有意思，跟我比，说啊，你看我电车一年7000块钱保险，你那个英菲不一年不也6000多块钱？你帕里斯蒂一年不也6000多块钱保险吗？我说兄弟，你那7000块钱全是保险钱的，我这6000块钱里头有3000块钱是车船税，我保险才3000多块钱，你比我贵了7000，你7000我3000，你比我贵了4000啊！但你别说大哥，你是不是多掏3000？我说我掏那3000是车船税，听懂了吗？ 如果我是个二点零的，我的保险就三千来块钱，我比你便宜四千呢。你一年我四千块钱跟我加一年油不？所以说我何必呢？啊，现在这个温度冷启动提示水温低正常吗？正常。正常，很多车都提示啊，比如说老的尼桑都会提示你水温低，那意思提示你现在水温没上来，不要使劲踹，而不是说坏了那种，告诉你水温低，不要使劲踹啊。哎，卖牛肉，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干活了，干活了，马嘎没嘎，新出来的你觉得咋样？我觉得他干啥呀？我不是他的消费群体啊，就是有所有的商品都不可能，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可能。你大家有些人活得很累，就是总觉得想要别人喜欢的，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自己活好自己就好了啊。你也大家也是的，不要干涉别人，自己活好自己就好了。车也一样，各有各的喜好。你觉得没嘎好，没嘎这个车是给我都不要的，我折现。比如说。比如王小强哪天抽风了，或者赵辉哪天抽风了，我发财了，兄弟，我送你一台车，什么车？没杆，我得鼓掌，谢谢你，大哥，谢大哥，义父啊，义父，谢四五十万呢，说送就送啊，我能不要？我能说的那我不稀罕，不要，我白给我还不要，我要完了马上我陈阳啊，给我卖车，给我卖了啊，五十买的车，现在多少钱收？四十收，卖了给你。钱到手，落袋为安。你觉得咋样？好车呀，我觉得咋样？它能不好吗？好几十万的车能不好吗？但是你让我这种是吧？你让我这种中偏老登去买，我不可能买呀。我一家老小啊，生俩孩子不容易啊。老夫今年五十了，孩子老大才上三年级，老二还上幼儿园中班呢。啊，老夫老来得子不容易啊。所以说我对家里人的安全极其看重。你让我一家老小坐在一个一百来度的大锂电池上，在路上以时速一百多公里的速度跑，开玩笑吗？咋的，孩子捡来的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呵呵，大家可以配脑袋里配上那个表情包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呵呵，所以说我不差那点油钱的，兄弟，一年一万块钱油钱我掏得起，我开我那老破现代挺好的，开上道跑长途我心里可有底了。呵呵，我油大，我 3.5V6 自吸，踩油门哇哇溜，不像当年1.6那个破车干踩油门不走道，操个大货都费劲，我 3.5 的油门到底昂家我就干出去了，呵呵，可开心了。然后我安全性我知道，我这车在北美 IHS 得了个 good 的评价，这玩意儿结实结实，哎，不坏。我这上哪儿去是吧？比如说穿越大兴安岭啊，我从根河开到漠河，走大森林的，我不用坏，不担心，我的妈呀，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前后200多公里无人区，我在中间扔道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哎，所以说就消费理念不同，我没有那四五十万去买煤杆去，这玩意儿不是我这种怕死的老登能买的啊，我可别逗了啊，整不了。呵呵，人生第一台车啥车？大众嘛，人生第一台车，五阀的1.6五阀自动挡捷达，厉不厉害？厉不厉害？你就说。一年13000公里，选亚洲龙可以不可以？选车油还是买混动？买混动，一定一定要买混动啊！这个广东，我记得长安镇自己就1000多亿，六个破千亿的镇，广东就仨。对，广东老有钱了，广东人是真的。我告诉你几点，再闲聊啊，再闲聊，10:50再闲聊。就是广东人有几个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啊，第一很务实。我很少见到广东人，广东人你说有没有像咱东北话讲三催六哨的？有，但是你跟广东人吃饭喝酒，你很难像东北人在酒桌上喝多了之后呱呱呱呱呱就开始跟你吹我这个也好使，那个事儿也能办的，少啊。这是他广东人很务实，包括喝多了都很务实，这是第一。第二呢，广东人很不拿面子当回事儿，也不是说不要面子，而是说比如说啊，我认识的很多广东同行，做车的同行都很有钱，真的很有钱。我们认识几个做那个拆车件的老板， 20多年前就做开车件，那时候管的也乱，是吧？从香港刷就背过来一个件来，然后比如说背一个改装 Evolution 的那个零件啊，搁香港是以废车拆车件价格拿进来的，到国内一个杠卖你8000，他在香港可能1000港币拿的啊，到进来之后卖你8000块人民币，你爽不爽？你是人钱挣的。20多年前就做拆车件了，从香港咔咔往过飞，现在就是也在做啊，但是不太那啥了。大哥身价我估计得有1-2个亿，贼有钱，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也从来不跟你吹，唠嗑也特别实在。再一个呢，比如说咱们东北人，基本不行考公吧。广东人就是孩子出毕业了啊，接一般2代和3代了，接家族生意了，不一定非得说的就是上衙门口上班去，也不一定说非得有个工作躺着养老啥也不用干了，天天上班下班的，活得跟个木偶似的，没意思啊。我觉得广东人这2点我特别喜欢，一个是务实，一个是不会把这个自己硬往那什么里边塞。长城皮卡2.8T 的10万公里机油什么型号合适？柴机油用粘稠一点的，器材通用啊，现在没有柴油机专用油了，基本上都是器材通用的，不存在没有不需要啊，不需要你用那个专门的柴机油啊。特斯拉还可以入吗？为啥不可以啊？就是中庸的选择啊。广东很少看到有，但是不多啊，真的，我觉得广东人这点挺好的，我特别喜欢这个广东人这点，我也比较喜欢跟广东人做生意，他信誉还不错。我们有一些从那个广，因为咱东北吧，属于呵呵特殊情况啊，有的时候我们要一些疑难杂症的零件呢，会只能从广东发。你跟广东的客服啊，跟广东的老板沟通，就是我还是比较信任他们的啊，还是比较信任他们的，就是我相信他给我发这个件，比如说真的有问题了，我找他认，就是我的件发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件用不了啊，兄弟。然后人家二话不说，哎，咱东北的很多供货商都说，哎，你装上我看看。那我装上不好使，我拆下来了，我还给你装上，工程费你给我掏啊？广东的就不会，我们从广东拿件啊，比如说拿了个发电机，举例子啊，咱举例，说我给一个罕见车型，说我们给玛莎，真事啊，我们给玛莎换发电机，给奥迪换发电机，奥迪的发电机是水冷的，我们给奥迪换发电机啊。车主没钱换一个拆车件，如果这个是从咱长春本地拿的啊，然后装上了不好使，大家哎呀哥能不好使呢？你装上我看看。我说你废话，你知道发电机拆装多费劲？我告诉你不好使，你给我退了或者换了，老磨叽了。哎，我反而是我跟花都啊，哎，或者是广州的这些配件商沟通，人家大老远的顺丰刷把这个发电机发来了，我装上我不好使，人家二话不说说老弟你给我发回来啊，浪仔你给我发回来，我再给你换一个，运费都人自己担。这运费也不便宜啊，周顺丰啊，那边挺沉的，唰给人发过去了。就是他默认，就是这东西我装上不好使，我拆下来给他发回去，人家会认为这个你就相信你。我不可能说把这发电机他装上不好使，另外那玩意儿都有那个人自己垫的贴纸，我也不可能把这件给他换了。哎，但是我很多本地的供货商就是的，哎，怎么能不好使呢？就开始推卸责任。但是我打交道的几个广东做的比较大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都很讲究，不跟你废话，就是啊，浪仔的不好使啊，不好使啊，老板不好使，不好使，你给我发回来，我再给你换一台，这点就很让人舒服啊，就是人家买卖做的大还是挺那啥的啊。买卡罗拉双擎行不？长期持有可以啊，这是一个正经的车啊。泰奇和轰石选哪个？都好的。别问我不知道啊，别看和威丰田荣放选哪个？一年跑八千公里买哪个都无所谓了，但是我会买那个 RV4 的，您随意啊。昂科威不等于差，但是你比销量，你这么说，你比这两个品牌的销量吧，咱别克是不是美国车？美国品牌，丰田是不是日本品牌？那么你现在立刻吉祥三宝，立刻马上上网搜一搜，在北美市场，就别克的老家，别克一年卖多少台？丰田一年卖多少台？然后你就有答案了啊。有必要等新的 Y 吗？家里有车开，你等新的 Y 是这个价吗？1351。比如说现在现款的 Model Y 是25万，新 Model Y 出来了卖你26万，你认不认？你认不认就完了啊。你这个东西不好说。725你家哪款机油好？看你有想花多少钱。高端的咱用磁护白金，不极护啊，用极护白金。低端的我们可以用壳牌那个，也可以用那个磁护，看你想花多钱。 机油哪款好，其实大差不差，谁也不比谁差哪儿去。壳牌美孚佳洛都一个水平的，但是看你消费的理那个那什么啊。MPV 弄一个家用，推荐两款吧，不说价你不闹叫呢吗？我推荐你阿尔法100多万呢，啊，我推荐你奔驰 V300560万呢。所以说你得说个价啊，不说价不是耍流氓吗？外刚电1万可以买了。无所谓了啊，真的，你都买特斯拉了，还唠啥人生了？真的，就特斯拉挺无趣的一个车，你们不觉得吗？闲聊啊，杨仔进来呀，准备呀、特斯拉是一台挺无趣的车，就如果我买特斯拉，就意味着我向生活低头了，日子就这么过吧，是吧？也没啥毛病，也没啥缺陷，也没啥的给我找麻烦的地方啊，售后服务也挺好的，公司也挺讲道理的，就厂家也讲道理，我开去呗，消停开呗，啊，我省油钱，我懒得也不用加油了啊，那个有毛病外面还能修，但是从此以后，车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就是纯粹的一个工具了，乐趣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一毛钱关系没有，就看着内饰，咱这闲聊啊，就说特斯拉的内饰看起来就。我怀疑特斯拉设计师是一种，是一个印不是印度人去。杨楠，你有没有觉得特斯拉的内饰设计师有可能是个日本人？啊，
4: 斯里马塞拉，
0: 有没有可能特斯拉的内饰设计师是个日本人呢？他这个审美啊，就很跑偏。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风景，咱知道啊，就是咱们南方的那个园林。江浙沪地区那个园林，一个小景叫一步一景。
4: 嗯，
0: 咱们中国的园林非常漂亮。你看现在留下的这些老园子来，是吧？你看那个上海啊，浙江周边有很多老园子，那个漂亮哦，哎呦，漂亮。但是日本人玩园子玩什么呢？枯山水，
4: 病态。
0: 枯山水，弄个老破沙地，给你整的。水流那个形状，弄两块干巴石头往那一摆，再弄两个干巴树杈子往那一插，叫枯山水，什么玩意儿呢？画虎不成反类犬呢？啊，就跟那个，有的时候没说去韩国看韩国婚礼，我觉得不对吧？我们老祖宗是不是把他们给玩了呀？啊，咱们这边办白事儿呢，然后那个思密达的那个使者来了，说的，哎呀，那个天朝上国，这你们是干啥呢？那我们这结婚呢？好嘛，他学会了，这家一看，呵。那天也是的，看那个吹笛子，哎呦，这一看韩国那个笛子，再一看咱那笛子，我的妈呀，还打鼓，
4: 唢呐，
0: 打起鼓来敲几锣，我的妈呀！所以就这个东西，内饰这个东西啊，特斯拉内饰看完之后，就给人一种那个日本设计师搞的那个枯山水的那个感觉，倒是挺简单，但是换一句话说就是啥也没有。我不是说非得有点点缀啊，不是说那个人有悲欢车有离合啥点缀生活，他不至于这样。但是就是多少，大哥，你求求你设计师和厂家拿我客户拿我车主当人看行不行？
4: 而且他不换代，
0: 哎，对，
4: 最神奇的他不换代。特斯拉第一批进入市场的九黄，这个蓝牌特斯拉是2014年左右，现在也12年了吧，是吧？你把那个车开了，然后你别看那蓝牌，是吧？你光看外形和里头，觉得好像跟今年26款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啊，差不多少啊，基本上还是这个状态，可倒是挺稳定。
0: 所以我说特斯拉是个好车，可以买，但是它真的代表你对生活低头了啊！你只是需要一个交通工具，对它没有情感的羁绊，没有那个对未来的期许，没有对跑起来这件事儿的快乐的感觉，就哎呀，行，挺好吧，挺好啊。11点，
4: 没有乐，但是很快啊。
0: 对，没有乐，但是很快。这句话说的对啊。哎，马上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有什么用过的车的、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马上回来。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4: 干活了，我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后半节之二手车这块儿，有什么汽车用过的不是新的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啊，怎么找他呢？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就喜欢特斯拉简单内饰，那个车内饰简单是优点啊，真的是优点。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
5: 太简单，
4: 就是怎么说，不是太简单，就是这杨奶，你们觉没觉得那个车就有点逗你玩儿？那内饰，我能满足你最低需求，你能开 ，OK 就完事了。
6: 我某天看直播的时候，一个做二手电车的车商，他在直播的特斯拉，然后他介绍了说有多功能方向盘，我当时乐了，那方向盘有两个球，两个小圆球。啊，好吧，也算是吧，也算。
4: 不噜 ，MPV 20-40都行，有啥推荐吗？买塞纳去吧，买那个塞纳的好兄弟叫什么来着？
6: 格瑞亚，
4: 对，格瑞亚，啊，格瑞亚可以啊。我看24的途昂买个 Y 会有提升感觉吗？那肯定有啊，不用加油了，不用加油了，
6: 会快
4: ，
6: 无论你是530还是380，这个油车跟电车在加速上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4: 崩你无影无踪的，有提升的感觉肯定有啊，你会觉得。就是特斯拉的内饰给人什么感觉呢？就是啊，我那个就专注于驾驶了，其他的都无所谓，就一个屏幕，剩下什么都解决了。特斯拉的内饰就给人感觉什么呢？我就是一台车。哎，别唠那些没有用的了，就一台车，我开，把我从 A 点送到 B 点，不用加油，完事儿，其他的一概没有。啊，一个方向盘，一个屏幕，拨杆是吧？不是说
6: 拨杆现在已经集成到屏幕上了，没有
4: 换挡，换挡是这样，手指都扒了的了啊！就极简风，就是我认为他的设计师是日本人，就当年是做那个酷山水的啊，宅基风搞这个的，但是那个东西不好啊，所以说他才比较 BT 嘛，才全球自杀率全排在前列。天天我挺喜欢特斯拉，如果我买电车，我会考虑特斯拉，你会吗？
6: 我拆这些电车里头，我觉得。是吧？还是可以的。
4: 如果我要买电车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特斯拉。但是我买特斯拉，我就跟我买个锤子似的，就跟我买个剪子似的，就跟我买个……
6: 我以为你说的是锤子手机呢，
4: 就跟我买个锤子、剪子、扳子，就是个工具。
6: 工具，
4: 我跟他没有感情羁绊，就是我不会喜欢他，也不会讨厌他。就是哦，我有一台车，把我从 A 点送到 B 点，不用加油，其他的就没有了，就这样，就挺好啊，就不错了啊。嗯，那能说啥呢？
6: 赛博皮卡搁下可这么看，
4: 哎呀，赛博皮卡也有点
6: 那就不是工具了，那个价格已经超出了工具的范围了嘛。
4: 啊，有点那什么，那玩意儿在北美还卖90,000美元，那不疯了吗？凯美瑞和亚洲龙选哪个一样的？我12年的途安自动挡，现在17油耗8个左右，80的时候7个多的油耗正常吗？杨奶，
6: 途安12的有1.4的，有1.8的，2.0的，
4: 啥排量？
6: 你是啥呀？而且你途安99%的保有，它是拉点东西的，是吧？要不一般家用也不买这个。它是拉点东西的，那你拉没拉东西啊，是吧？这都有问题。而且我觉得那么大个车，它好歹也算个小面包吧。这个价，这个油耗，反正我是能接受的。我不知道阁下意下如何，我肯定是能接受。
4: 不行，屏幕上贴点标记点做操作反馈，嚯，至于吗？ 长春用车未来 ES9 还是理想乐9呢，给个建议。哇，米莱格张拉摩结构工程，这不是建那个施工工程里的一个那啥吗？比如说那个一个钢架结构上面铺上膜，就当成一个那个大厂房或者什么临时性结构啊，也可以做永久性结构。这玩意儿还我看还挺好看的。咱长春那个伊东河边有一个那个摩结构的那个房子，摩9或者乐9，一看就干工程的。真的啊，真的，这个我是不买，我给不了建议。
6: 买摩九，买摩九，买摩九，
4: 都好。
6: 因为摩九顶配的有70多万的，
4: 不是未来 ES 九，未来 ES 九，人家能换
6: 啊！
4: 哎妈，那天
6: 挑贵的买，挑贵的买。
4: 那天我也是的，去麦德龙还干啥来着？俺俩上道看上一个未来 ES 九，刚买还没上牌，
6: 真大呀！
4: 真大呀！我的妈，比我帕里斯蒂还大一圈。完了，我媳妇也是做汽车行业的啊，也懂车。我俩第一个反应就是，谁会买这个车呢？
6: 它还有坐垫板，很神奇，
4: 真好啊！啊，有一次扒了一下屏幕，档位没拨到位，好像没撞上。就我对任何触摸屏操作，手机触摸屏无所谓，车呀、船呐、飞机呀，大哥，你让我触摸屏操作吓死了，我可不敢啊！那不行，不会啊。换过车门算大事故车吗？是撞，不是撞的，刮蹭到柱子上了，导致车门变形。杨仔，
6: 对，连事故都不算。如果单纯的更换车门啊，连事故都不算，别说大事故了，事故都不算。就这台车啊来了，咱们以一个正常的四门轿车为例，你换了四个门，连两。两个前翼子板，连一个前帆，连一个后帆全换了，它不是事故，
4: 因为外观覆盖件
6: 可拆卸嘛，
4: 单独更换的可拆卸外观覆盖件不算大事故，
6: 对吧？你两个大灯也都换了，这都不是，这都不算事故啊，
4: 但是
6: 事故。
4: 杨仔，大梁切了，
6: 不用大梁，你后翼子板上让人拿那个弓箭砰，是个眼儿，完了，这个是事故了啊，这个是事故。就所以现在事故与不事故的衡量的标准，我们按国标走啊，因为国家有标准嘛，2003年制定的 GB2003 啊，所以你这个东西你说合不合理呢？咱不管，人家制定了，咱就按这执行就完事了啊。在事故标准里头，你这些可拆卸的覆盖件你随便换，但是如果你是外力导致的，比如说转弯的时候掩住这个门了，然后那门漏了啊，但大概率你的离口应该受伤了，因为门它不会凭空的漏，是吧？它是有金属延展，然后变形会把离口或者是
4: 就是门框，
6: 对，
4: 他说那个离口就是门框
6: 或者 AB 柱啊，就挤着了啊，大概率可能会有修复的痕迹，那这个就算是事故了。说单纯的就是把门换了，那肯定是不算的，肯定是不算的。
4: 汤姆熊猫，一二款大众途观 1.4T 的，用清理节气门除积碳吗？用，洗节气门是正常操作吗？10000公里洗一次，积碳那东西加燃油添加剂，我们小黄车挂的49的个，还有个19.9的都可以啊。燃油添加剂，加燃油添加剂，尤其是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的车，一定要使用燃油添加剂，厂家也要求你加啊。22年 CT 5豪华带 BOSS 的50000公里卖能卖多少？你不如问能赔多少？杨仔，大爹来了。
6: 哎，就是现在这个凯拉克日子也不太好过，是吧？也不太好过。但是好在呢，由于这个省内，省内凯拉克是不是就一家？
4: 不到。

0: 啊，由于城内只有一家啊，所以还相对的好一点吧，大概奔着10万块钱左右去啊，10万块钱左右去。带 boss 不稀奇 ，CT 五从这个叫什么标准版啊往上，应该都是带 boss 音响的了。基本上10万上下，下的面巨大。如果你要是一个不太好的颜色，比如凯迪拉克有金色的嘛，金色很多啊，那你就肯定到不了10。如果是黑白两侧的话，有可能摸着10的边啊，那要求车况极好，正常来讲也就是9万多9开头的东西吧。
1: 黑白两侧熊猫里啊。规划灯大众九叉啥呀？哇，这不是上汽知己的车吗？虽然挂了一个，
0: 好刷，好经常刷这个广告啊。
1: 虽然挂了一个福克斯发根，啊。啊，这我从河南来，是不是？我从河南来啊，
0: 有那个味儿了。
1: 是10万个嫂夫人，
0: 有那个味儿了。
1: 这个虽然它是福克斯巴根的标，但是它是上汽自己，不是自己，不是。
0: 哎呀，这两个字对东北人
1: 谁起的名儿？
0: 好不友好啊！
1: 智慧的智啊啊，然后自己的己，这个跟大众没什么关系啊，喜欢就买呗啊。陈阳要求你方便给留意一台21年左右的454驱的 A6的，要买。
0: 嗯，好，
1: 随时找陈阳，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你俩直接私信去啊，你俩直接不用通过我，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找陈的陈，阳光的阳，问他去，直接找他就完事了啊。我现在买个弓箭，我看谁说我，你知道为什么？自古以来，咱们到目前的社会，你拿菜刀上街有人管，拿弓箭一般不管你，因为弓箭这个东西不仅弓。哎，仅弩
0: 肯定是不行呀，
1: 弩不行，为什么？
0: 弩都赶上自动武器了。
1: 对，弩这个东西，一它训练成本特别低，你射两回你就会了。第二，它操作难度特别低，瞄准了嘣儿就嘎了。
0: 它还连发。
1: 哎，弓不一样，弓这个东西是需要自己的力气。哎，我拉开还得保持还得瞄准，射不准。所以说弓不紧弩紧，你买弩肯定是不行啊，大家合理合法，想玩玩弓箭没问题，随便玩弓箭可以，别射人就行啊，射狗也不行，但是弩不行啊。免拆更换气门油封治理烧机油管用吗？不管用。你那能做吗？不做，这是个骗人的嘛。
0: 个别会管用，我只能说极个别情况下你真的就是由于气门油封导致的烧机油会管用，剩下的通通不管用。
1: 是这样的，80%的情况下是不管用的。如果你气门油封不行了，烧机油了，也意味着你缸里头也稀巴烂了。就是咋说呢，说王小强挨了一枪，王小强跟赵辉打架，赵辉拿起大红缨枪照王小强肚子，噗呲就是一刀，不是，就是一枪，王小强捂肚子上医院了。大夫说，哎呦，我刚刚打去了，我把赵辉扎了，扎哪了？扎肚子上，你看我裤胆都扎裤胆上了，他枪尖拔出来，红缨枪变成绿缨枪了，妈个扎裤胆上了。大夫说没事啊，
0: 我有大蹦迪，
1: 我有502，就是都扎你裤胆上了，你放心，那肠子也漏了啊，开准备开膛吧，啊，掏粪吧，那怎么可能就油封一个地方坏呢？当你油封漏油的时候，你的那缸内肯定也稀巴烂了。结果你只换油封有什么用？只把苦胆缝上，肠子不管了，是不是？肚皮不用封，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气门封那个东，气门油封这个东西免拆治理的话，它有专用工具把旧的油封夹出来，把新的油封怼进去，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压新油封的过程中，一旦就特别容易把新油封压坏了，一旦压坏没跑2000公里又开始烧机油了。所以说这，
0: 但是刚开始还是有效果的。
1: 对，但是顶挺2000公里啊，不好说，这个东西不好说啊，有一定几率换好，这个不好说啊，它有局限性，很大的局限性，可以做啊，反正对就做。
0: 不建议挑战了吧，就该去修车就修车就完事儿了，就老是偷巧是吧？偷巧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偷不着。
1: 那个我买的26款汉兰达是触摸屏按键，还能换成实体按键吗？杨仔，
0: 那好像是不太能吧？
1: 理论上是能的，
0: 理论上是能，但我认为
1: 成本上
0: 你不会想付出这个代价。
1: 成本上，运动员电台们感谢问候啊，我家老太太好多了啊，我的天宇15万公里用更换正时吗？换，不管你是链的还是皮带的都需要换。说到天宇啊，说到弓箭，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还玩一段时间弓箭呢，我现在还我们试营网店那个架子顶还扔了一个玩过的弓箭呢，弓弦时间太长没用，那个弓弦都老化不能用了，在净月后山里头。我们一大帮人去玩弓箭去，有个哥们开个天宇，
0: 听起来是个悲伤的故事。
1: 开个天宇啊，本来有个草靶，大家好好射呗，但都很守规矩啊，没有人说对着人啊危险的。他车停在那个边上，自己车啊，自己弓，我能不能射着？把箭头还拿下去了。 怕社会坏了。

0: 时候张弓搭箭瞄准自己这啪手一撒，哎，这个箭箭如流星，快似闪电，唰就奔着他那天宇去了，噗呲扎在了后门上，扎穿了。
1: 天宇是稍微凶点，
0: 扎穿了，那箭没有箭头，把他的那个车门呢扎穿，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探险箭的，我们都玩木杆的那个，把他的车门呢后车门呢射了个对穿，哈哈哈哈，都死了。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换车门的车算不算事故是吧？你要是稍微再偏一点啊，他从来没这么说过，你要射在后翼子板上那就是事故了，
0: 哪怕你射玻璃上的这个。然后当时我们组的很多人，我这大哥真大，大哥敞亮，大哥仁义，
1: 大义灭亲呐，
0: 是吧？死就是玩玩嗨了，死一个给我们看，杀一个天宇来庆祝，真是的哦。那个鹏程是明年改款买，还是现在下定？宇哥见频繁的红旗，买个小米鹏程，刚上市的小米鹏程，等明年改款买。后年还改呢，大后年还改呢，没完了，闭环了。现在下定，你真有钱，要我买，不可能，不可能，这车太好了，我配不上的。我喝多少假的？大家自己上抖音搜一搜，刚上市，大哥就上绿化带了。你看没看那个？
1: 哎，便宜，便宜二十多万，是吧？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0: 对吧？对，玩嗨了，呼呼捅自己两刀。那哥们玩嗨了，他举的射不着，也射不中，他射大的这么粗大草把子，他射不上，自己车挺老远，一箭就能射后门的，是吧？你说他厉不厉害？
1: 说有些时候不怕这个深思熟虑，就怕灵机一动啊。
0: 那个，你说你买个刚刚昨天上市的是吧？前天，
1: 反正叫二六款，我只知道现在叫二六款，
0: 刚上市一两天的车。你说你小米这个车的用户的画像啊，小米鹏程刚上市两三天，一两天之前上市的车，你问我等明年改款还是现在下定，那当时出初期你咋没支持呢？出预期你咋没支持呢？
1: 而且以小米的习惯，我觉得都用不上明年，年底再有俩月就得出新款了。
0: 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哥，这车我碰不得啊！我开玩笑，你见哪个？你见过哪个一线车评人买他家车的呀？你发现没？抖音上这些一线车评人有买他家车的吗？别逗了啊！同样价钱买探岳 L 还是买揽巡？杨仔，
1: 揽巡。同样价格不对呀、啊，现在揽巡比探岳 L 贵呀、啊。
0: 如果
1: 那肯定是揽巡嘛，那肯定是揽巡呐、啊，那是吧？那这个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它没成立啊，探岳 L 没有这个揽巡贵，揽巡介于揽境之间。如果你揽巡都能掏得起钱的话，我个人建议，咱再稍微咬点牙，咱上个泰勒根，上个揽境不行吗？
0: 别听杨仔忽悠你，最后给你忽悠上那个途锐去了。
1: 不，到揽境就行了，到揽境就不要再上了啊。
0: 上绿化带跟车有啥关系？没关系，都是绿化带的错，全是绿化带的错。你大家可以现在，大家可以在抖音上现在搜绿化带作为关键词，上绿化带这四个字儿不多吧？上绿化带，你用这四个字儿作为关键词，在抖音上或者在快爪上搜索，老开心了。别克英朗，你这活爹跑了8万公里，16年的车，自动低配能卖多少钱？
1: 一万多不到啥，
0: 1万来块钱啊，机箱3毛，
1: 就是万元左右的车。
0: 1万来块钱啊，上汽5S 怎么样？能买吗？谁知道？真不知道啊。这就是我对所有的速成车，我对所有车企老总那个破嘴，提了个破嘴，胡咧咧的车，坚决不买，坚决不买，不可能，
1: 预制车是，
0: 就不可能。就我这几天看那个，又看了那个军儿和那个大嘴的那个发布会，哎呦我的妈呀！就是我当可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也不算什么那个当局者，我也不是他家的粉丝，但就搁发布会上说这些车，尤其是就是搁发布会上说那个车，大哥你是真不懂啊，你不胡说八道吗？
1: 数据很详实啊，数据很详实，
0: 那像数据也不对呀、啊，说别人家车能活5年，我家车能活4年半，我们特别厉害，但是呢他不这么说，他说我们家车能活4年零150多天，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的那个其他厂商，结果其他厂商能活5，
1: 他得说3年零18个月，这个才是正常的合理的说法。
0: 老夫还18岁，零好几百个月呢，这扯淡啊！就是我看他，就看他们那个，包括手机上市，那这几天那个嘴哥给那个手机上市，哎呦我的妈呀，也改了，是吧？这么好的车，这么好的车，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是吧？这个也改了，但是也是不能说胡说八道啊。吉姆尼卖出去了吗？你有吉姆尼吗？
1: 不在了。

0: 白了，
1: 白友缘分未尽啊，缘分没到啊，缘分没到，
2: 不是，是别人的缘分到了
1: 啊，你的缘分没到。
2: 领跑第九九征程可以入手吗？杨仔，
1: 嗯，行吧，就当是理想平替呗，行不行？这么说，他说就合理的。
2: 感觉那个自动帐篷没啥大用，都是来，哎呀，一个帐篷，哎，在同一时间，问界和小米分别推出了带车顶帐的车，你猜怎么着？这两个车顶帐，一个是不安过不去年检，一个是安了过不去年检。
1: 没头脑还不高兴是不是？
2: 真没有才呀！你们上面搜一搜，说这个车出厂的时候没有帐篷啊，我安了一个帐篷，
1: 就是公告上没有是吧？
2: 哎，公告上没有，哎，我出厂我给安一个，不好意思，检车过不去，因为你公告上没有，检车一看，哎，没有帐篷，你凭什么安帐篷？给我卸了。另外一个呢，是公告上有帐篷，但谁能没事脑瓜顶顶那老高的帐篷？那个帐篷很重的，一个帐篷100来斤呢，甚至200来斤呢。
1: 风阻系数也变了嘛？
2: 对呀，风阻也大了。谁没事脑瓜顶个200来斤的帐篷搁城里跑呢？疯了，想卸不好意思，你卸了之后过不去年检，
1: 理论上算改型啊。
2: 哎，改型了，
1: 500块啊。
2: 所以这两个天才，一个是出厂时候没有我装了过不去年检，一个是出厂时候有我拆了过不去年检。这真的奇葩之奇葩啊。大众朗逸16款的15万公里自动挡 how much？
1: 奔着二去吧，
2: 2万2千2啊。24年逍客能值多少钱？
1: 哎呀，就这么近的车，我就不太建议去卖了，就是很痛苦。我个人认为，你听完价之后，你是绝不可能去卖的。就哎呀，冷静冷静是吧？冷静冷静，别整了。
2: 19年本田飞度自动挡最低配能卖多少钱？
1: 3万0.1
2: 818的呗，
1: 818那最低配肯定当818看了，没有天窗那一款，挺厉害了吧？挺厉害了吧？新车才6万多，你要干啥呀？
2: 有车顶帐能下的地库吗？有啊，很多地库车，你的车2米，一般 SUV 高度是2米，车顶帐一般到2米3、2米2那样啊，2米3、2米2、2米4，很多地库的限高是2米4，很多都能进的啊，但有些进不了，有些进不了啊，但是不是说新 L 混动咋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
1: 卖的挺多是吧？卖的挺好。
2: 道上看不着多少啊，道上
1: 销量上你再看数据嘛，
2: 道上你在道上看，道上啊，途锐能不能买？
1: 途锐你要是买抓紧吧，因为马上就没有了，没有车了，它没有车了呀。
2: 途锐是这样的啊，像我这种老登，对车有一定的了解，对生活有一定追求的老登，就比较老的岁数大的啊，买途锐。如果年轻人啊，追求时尚，追求那个新鲜，不要买途锐、啊。
1: 而且便宜，40来万的3.0，还求啥呀？
2: BQ 30咋样？哇、哦，北汽的 BQ 30，
1: 不懂，不知道，
2: 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16的2.5纯油白20万公里，现在多少钱？
1: 啥呀？
2: 2.5的，
1: 2.5你是阿特兹还是亚洲龙啊？还凯美瑞啊？我不知道呀。
2: 16年的，我估计是 C 叉5，
1: 3万来块钱。
2: 你看，
1: 哎呀，你才20万公里，你三左一点吧。
2: 康乐果，凯美瑞啊，凯美瑞，
1: 你看咋的？
2: 16的，
1: 万没想到是吧？万没想到，3左右，
2: 3万来块钱。24的马自达 C 叉5 2.0智尚版啊，多少钱
1: ？C 叉五2.0的，现在新车应该是在11左右在甩是吧？你24年的，你8万7万多吧？
2: 声明一下啊，大家如果那问价格或者车的事，直接在我这拐呢，有点因为直播时间有限啊，大家可以加陈阳的抖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你不用通过我转述了，直接问他就完事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陈阳报价不可能100%准。比如说我俩正搁这上节目呢，那边厂家说了，这车原来指导价10万吧，给我降到8万。完陈，你问陈阳，陈阳说的，哥这车能卖5万。你说不对呀，贩子就给我3万呢。因为厂家刚关降2万，
1: 他也不告诉我，是吧？
2: 他也不告诉他，这车价是给人家一个预估值啊，是估值，是个范围，比如说3到4啊，3.5到4.5，这是给你个估值，而且车况千奇百怪，不是千差万别，千奇百怪也行。你比如说啊，同样一个车问陈阳，陈阳说你这车值5万，结果你到车贩子，贩子给你5万5，为什么？你这车原版原漆嘎板上里程数还少。同样是这一款车，同样配置的，同样的年份的，结果你这里程数多，或者是车身全是坑，那就给不到你那个钱呗啊。所以说陈阳给大家的价格，大家不要去跟他说那不对，他给的错，因为他给你的是个估值，谁也不能给你个准值，他会找到啊，后背个桃木剑呢，算那么准。21年迈腾3.0尊贵原版原漆。
1: 哎呀，九九成嫌恶是吧？但是现在。

0: 哎，迈腾新车，你要是了解的话，二一年它是卖的最贵的，那时候二一年的迈腾是只给给2把钥匙，但是当年有芯片危机的时候，基本上如果你是黑色啊，这个小公里数的话，大概是在8万多，不了啥太多，尊贵的话，尊贵的稍微多点吧，它肯定也是8开头，肯定是8开头说话了。
1: 文人说，宇哥，我想家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请问现在到啥佳节了，你就想家了？受啥委屈了，兄弟？想家就回吧。啊，我不太会劝人，对，我一劝就上吊，一劝就上吊，后来我不咋劝了啊。长春万柏树的都
0: 影响收视率是不是？
1: 那个把很多老粉丝都劝上吊了，既然想家了就回吧，兄弟，啥也没有，就是最后归根结底，有的时候你看为什么老人都恋家，年轻人是喜欢四海漂泊，喜欢勇闯天涯，啊，那还我还，耶，说到勇闯天涯，这个事儿是杨仔的范围，年轻人喜欢四海为家，喜欢勇闯天涯，为什么人老了就落叶归根，想家了就回，
0: 你不用老了，你就是该回
1: 啊，想家就
0: 回家有什么可是的，
1: 对，就是突然之间有的时候你会突然想到，哎，好累啊，我都干什么，回家吧，啊，回爸妈身边去陪陪他们，啊，子欲养而亲不在哟，啊，好好的，就是有的很多人的，但凡正常神经的人，就是有的时候爸妈没了，故去了啊，老人驾鹤西去了，突然想起，哎呀，我还没有跟我爸爸我妈妈好好待过呢，成年之后没跟他们好好待过啊，甚至多久没有，就好多人多久没有说跟上爸妈家住一天去了，因为大家都可能嫁人了，娶媳妇了，自己有家了，你多久没有再跟父母住一起了啊？所以说子欲养而亲不待，该回就回啊，走回去，没有什么放不下的，这个地球离了谁都能转啊，拔腿咱就走吧啊，回家，想回家，想回家，回家，想家买点家乡美食，老昌啥的，嚯，花里里。大姐，你放过他，你放过他，
0: 一边哭一边吃，
1: 一边啃个香肠一边抬眼泪，咋的？香肠太辣了，太辣了，加芥末了，别想，想家回去吧。
0: 以前的想法好像是这个，你在外边这个吃吧，就小男孩有什么苦吃不了的呢？然后你这个回来是你吃不了苦，但现在我觉得我的想法变了，就是回家一点不可碜，
1: 对，没啥可，
0: 一点不可碜、
1: 啊，想家就回吧啊。开门大龙怎么选？左手指头、右手指头，你想多哪个？
0: 随便选，选个地产吧，选个咱们自己的地产。
1: 买那个亚龙吧，好歹也是我们一汽丰田
0: 对吧？
1: 支持一下我们，
0: 支持是咱们地产产业呗。
1: 啊，落叶归根啊，是的啊，本身老师拍的电影挺好看的啊。2015年的奥迪 A6 的2.5顶配，11万公里，原版7能卖多少钱？
0: 这个公里数我首先表示啊，15年的是吗？
1: 啊，
0: 我首先表示存疑啊，15年那个应该叫豪华啊，也就是所谓的大窗，然后后排有这个独立出风口，然后2.5的公里数基本上都极大，但是你这公里数6左右5-6万块钱，6左右吧。
1: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15年的 A6 跑了11万公里吧？21年的捷达 VS7 全车原版原漆跑了3.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托尼老师，我们快手里边的托尼老师，
0: 比那个 A6 往下再降一些，5年了
1: ，你跑3.6万公里，你这车买的冤不冤？冤不冤？啊，冤不冤？你把电话放沉阳近点，他说话声音太，他本来就低了个嗓子，他声音就小，他就不会嗷嗷嗷嗷嗷嗷像我似的啊。怎么了？
0: 身体还有略微有些小样，
1: 啊，
0: 略微有些小样啊。
1: 这个都自己开的，公里数准，看看准。15年的奥迪A62.5那个，
0: 2.5那个奔着6去，然后那个捷达 VS7 21年的，基本上1.4T 的，基本上4开头4都不要太多，对比那稍微降一点吧。
1: 6万来块钱就不错了，兄弟。
0: 那我得说来块钱啊，多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啊，也不是很大。
1: 15年11年的车了，你现在新 A6才多少钱？新 A630来万，你还能卖6万块钱，还咋的呀？这
0: 是2.5的，你要这是2.0的，就很多车商不想要。
1: 杨仔舌头好了吗？
0: 还行，略有小样。
1: 问题它不是舌头好不好的问题呀、啊，啊，嘎嘎香说杨仔舌头过瘾了吗？杨仔舌头
0: 过瘾配合。
1: 你说人得病，我告诉你就可神奇了。正常情况下，你说一个血气方刚小伙早上起来哪儿硬？哎，他舌头硬，他舌头硬，早上起来他舌头硬。 2018年夏朗舒享七座原漆10万公里，白的还能值多钱？
0: 哎呀，这个公里数这个颜色真好啊！2018年6万多块钱呗，
1: 5-6万块钱吧，不值钱啊。老夏朗各保各手机油，干去吧你。
0: 2018年其实已经是改款之后的，就是2.0第三代了，但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吧，
1: 少，尤其里程数多的啊，兄弟，
0: 10万公里还行。
1: 你过了10万，咔咔开烧，我们都修好几个夏朗了，真烧啊那玩意儿，油嘴分离器烧，活塞环烧，气门油封烧，还漏呢，机油三是底座漏啊，那个加机油那口那块那个
0: 水泵也漏，
1: 全漏，哎我他妈的活爹，买吧，夏朗那东西挺好的，如果没毛病你就开，有毛病痛快的听我的，哪儿漏必须换原厂的，全换。就能还好，消停开10来年，挺好的啊。喷点 W40，白扯，和那没关系。A7L 对比 A6，
0: 他说的是不我是跟他喷 W40 吗？
1: 是的啊，和那没关系，他那得整点啥，嘎一股就好了。
0: 这是什么人？
1: 那个 A7L 对比 A6，不推荐 A7L 是因为上气吗？还是质量没有 A6 好？阳台咬的，
0: 你在路上能看得见 A7L 吗？
1: 一句话我告诉你啊， A7L 中国市场专供，懂了吧？德国没有 A7L， 奥迪没有 A7L， 以后挂4个圈正版的奥迪，只在一汽奥迪啊，4个字母的，哎呦得的那个全在上汽，明白不？你得明白。11:30了，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啊。我得继续，虽然我们大回小回节目暂时结束了，但是我抖音和快短的直播还在开的，继续陪大家看台到12点。有什么用过车的问题啊，在抖音和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直接跟他交流啊。明天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2: 我们最近啊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营养还有健康的问题，
3: 是的，
2: 交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因为日常的饮食太重要了，你怎么去吃呢，是不是最后你得落到2个字，就是全面。
3: 哎，
2: 营养是不是得全面？
3: 是的。
2: 但我提醒您啊，摄入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奶。思妍，你家孩子是不是每天都喝奶？
3: 那肯定得喝呀。
2: 对呀，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让公众喝奶呢？就是因为奶制品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
3: 哎，营养物质多。
2: 对，被称为什么呢？最接近完美的食物。所以是平衡咱们膳食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全人群、全年龄段都应该去喝。你看，如果有一天你家孩子没喝奶，哎，你都得说啊，哎呀，今天这奶没喝呢，睡前赶紧给粥进去，是吧？
3: 你就不用别的，你不喝孩子也馋。
2: 是，奶好喝呀，但是当然得是好奶它才好喝。但是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咱们每天摄入奶及奶制品的量要在多少？推荐在300到550克。
3: 哦。
2: 但是权威数据显示，只有24.2%的人达标，也就是20%左右的人能喝够吃够这个奶，那您在其中吗？
3: 我不在其中，我不达标
2: 吧，对吧？
3: 我达不了。
2: 所以说今天要提醒大家，要主动的喝奶，吃奶制品太有必要了。
3: 有必要。
2: 那一般呢，我们喝牛奶会多一些，但是今天我推荐您喝羊奶。
3: 哎，
2: 当然这个羊奶、羊奶粉，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分享过，而且今天这个真是太好了，品质还是那么高，并且加量不加价。好多朋友都在找说，哎呀，这个羊奶粉还有没有了，来，今天有了，而且是规格升级。有的朋友也知道说羊奶比牛奶要贵呀。
3: 对呀，而且我上超市看它就是会比牛奶贵好几倍呢。
2: 我告诉你为什么羊奶贵，因为你看牛奶有100多种营养成分，但是羊奶呢有260多种营养物质。
3: 这么多啊。
2: 对，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其中的钙和铁也是非常的充足，是奶类当中的佼佼者。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讲吸收率。
3: 哎，
2: 因为你喝下去不吸收也没用，
3: 喝了白喝。
2: 哎，那羊奶呢，它好 在哪儿？分子小，它的脂肪球颗粒是牛奶的三分之一，
3: 更好吸收。
2: 对，小分子嘛，羊奶的吸收率能达到多少？94%-98%，而牛奶的吸收率啊，只有48%。
3: 哎呦，这是差不少呢，
2: 太多了。而且实验研究，其他奶源你可能需要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吸收，而羊奶20分钟就能被你消化吸收掉了。
3: 这么快啊？
2: 对，还有很多人说喝了牛奶之后啊，胃胀、打嗝，甚至感觉有点恶心。
3: 哎，是
2: 我小时候就这样，特别难受啊，反而没有食欲了，
3: 就是以后就不愿意喝了。
2: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喝牛奶很常见，但是你喝

0: 题啊，就是它适不适合我喝呀，或者说这羊奶它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
1: 哎呀，那你放心吧，思妍，这个羊奶几乎不挑人群的，
0: 不挑人啊。
1: 你想，就是有些产妇刚生完孩子奶水不足的，对不对？给这个新生的小婴儿喝什么呢？就喝这个羊奶
0: 啊。
1: 老人都知道，说这个如果妈妈没有奶的话，家里都得牵回一头羊。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啊？
1: 就是因为这个羊奶营养全面而且好吸收，那下到小婴儿上到百岁老人都是可以喝的。而且它的营养，我说了200多种营养成分啊，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呢，钙呀、铁、维生素，这都是对人体全年龄段有益的物质。另外我从小就是胃肠不好，那胃肠不好的人你更要喝羊奶粉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什么呢？有一个叫 EGF，
0: 这是干啥的呀？
1: 它是胃部的呵护因子
0: 啊。
1: 另外，这个 EGF 在燕窝当中也是存在的营养物质。
0: 啊、喝羊奶就相当于喝燕窝了。
1: 那不是说完全，但是 EGF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覆盖的。
0: 哎呀，那挺好。
1: 所以它对胃、对肠道是太好了
0: 啊！
1: 它对胃黏膜的修复这好处是非常大的。
0: 哎呀，这行啊，
1: 是吧？现在很多人胃肠不好的，经常腹泻的。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胃会溃疡的，我这身边太多了。
0: 啊、这身边这朋友一整说，哎呀，胃疼胃疼的。
1: 你看他们的习惯，抽烟喝酒的。
0: 那你看看。
1: 所以我建议大家，羊奶你是要喝的，润润你的胃啊。还有一个就是心脏不好的朋友，哎，现在很多人说我这心脏太累了。
0: 哎呀，累。
1: 哎呀，尤其是从30来岁就开始了，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啊，感觉不舒服了。真的，朋友们，我非常理解大家，我们都很累，心累，身体累。体质比较虚，那羊奶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0: 啊。
1: 如果您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朋友，说突发问题打120，救护车到你家判定你心衰的时候，会给你打一针这个强心针
0: 啊。
1: 都听说过吧？强心针里面主要的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0: 啊，
1: 对你的心脏是特别有益的。但你知道那个一针强心针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8000块钱。
0: 8000块钱，哎呦我的妈，这么贵。
1: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羊奶当中它是含有环磷腺苷的，就是作用于你的心脏是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的。但是牛奶当中啊，其他奶当中它是没有这个营养物质的。所以你就说羊奶好在哪儿，物以稀为贵，跟它的价值跟它的营养是有关系的。
0: 我现在就想下单了，
1: 是吧？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来开团，
0: 赶紧开团。
1: 不是随便你一个商超就能买到的普通奶，而是奶中黄金，也就是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羊奶，也是这么多年2-3年以来了，我一直自己在喝的戴姆勒纯羊奶粉。
0: 哎呦，这个行啊，它还不是那种鲜奶，是一冲，哎，就是这种的，是
1: 不
0: 是？
1: 也
0: 不
1: 是复方配方奶、
0: 啊，
1: 而是纯正无添加的羊奶。
0: 哎呦，这个行啊！
1: 咱们要学会看配料表，在你买奶粉的时候，咱们这一盒你看配料表只有3个字，
0: 只有3字，
1: 生羊乳，
0: 没了，
1: 没有了，
0: 啥也没有了，
1: 没有。
0: 什么科技狠活啥的，啥也没有。
1: 是的，不含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科技与狠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喝。你像有一些配方奶呀，哎，它好喝，它加一些糖啊、蛋白呀，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0: 那糖多钱一斤呢？几块钱一斤？
1: 那还有一些前些年当中，这个奶粉当中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头娃娃是假，哎呦，那谁都害怕，
0: 这个、听说过，
1: 太恶劣了。所以咱们喝就喝配料表干净的、放心的。而且买羊奶要看产地，有一句话，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哎，陕西，
1: 陕西的气候干热，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森林和农作物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适合奶山羊生长。好生态产好奶，所以这里是羊奶之乡，中国羊奶之乡，
0: 陕西这地方。
1: 对，所以陕西关中奶源比一般的奶源要贵。那么戴姆勒纯羊奶粉它是100%的纯度，关中奶源没有任何添加，10斤鲜奶出1斤粉，市面价格是299元一盒，这个你是可查的。戴姆勒乳业大品牌，专门做乳制品的自由有机牧场，品质有保障。那我们国内羊奶最近几年啊，销量一直都是往上涨的，
0: 哎，对，
1: 成本也高，所以说市面价格相对来说也是确实贵啊。这个是299一盒，那么之前前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盒320克，今天我说了加量不加价，全新 升级，我们一盒升级到大规格大包装，一盒是整整的400克，16包，你能喝16天。
0: 哎呀，这行啊。
1: 对，一包的话是25克。

0: 隔的。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包，
0: 哎，
1: 哎，它方便，它不是我一勺一勺蒯那种，那不得劲儿。
0: 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你这个规格变大了，是不是价格也是变贵了？
1: 涨价了？
0: 涨价？不是的，有一些老朋友之前买过我们羊奶粉、纯羊奶粉的，今天你可以赶紧下手了。
1: 嗯，
0: 今天来到咱们节目，我说哈，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实惠啊！
1: 什么实惠？
0: 正常299一盒的，今天咱也别说一盒两盒了啊，是不是？
1: 啊，
0: 您听好，让大家多得到一些。咱们节目时间不能乱价的话，多来一个赠送，好不好？今天时间买一盒送三盒。
1: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子，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我到手我四盒。
0: 是的，但是朋友们，我话不多说，只有20组的福利，前20个名额您能享受买一盒送三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价格，您带回家四盒只要299，但是时间有限，只在咱们秒杀时间，只有20个名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的朋友，你赶紧记好电话，先把名额抢占上。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三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呀、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4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1: 哎呀，
0: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
1: 嗯，
0: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1: 嗯，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1: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165-0431-1001。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先生。
3: 哎，我问一下，这个咱们羊奶粉膻不膻？
0: 我跟您说，先生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个担心，说我之前不常喝羊奶呀，啊，没喝过羊奶粉，之前喝过羊奶，是不是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我跟您说，放心，咱们这个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一点儿也不膻，因为我特意跟厂家了解了一下啊，哎，我说你家这个怎么这么香醇不膻呢？啊，因为哈，他们家是来源于这个特殊的脱腥工艺，而且。有一点啊，就是羊奶它的膻味儿哈，它来自于公羊，所以说这个牧场人家是公羊母羊分开放养的啊，分开养的，所以说这个母羊产的奶它就避免了这个膻气啊。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好啊，您回家之后也可以尝一尝，订上一组之后啊，您喝喝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再回来订购好吗，先生？
3: 行，那你给我来两套吧，
0: 来两套尝一尝，是不是？
3: 嗯，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这2个名额已经给您订上了。
1: 嗯，
0: 如果其他朋友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1: 是的，
0: 今天也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

0: 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退。啊，我们能给大家做到三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三盒，一共是四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二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哎，我要订2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订2组，之前是喝过咱们的老朋友吗？
2: 对，以前喝过老包装的。
0: 对，这次我们是做了320克到400克一盒的升级，首先量大了，咱放心订上吧。
2: 哎，
0: 嗯，好嘞，你跟您说声再会啊。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1: 嗯，对，
0: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1: 嗯，
0: 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哈。
1: 嗯，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订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这个奶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哈。
1: 是的，
0: 首先戴姆勒人家是有自己的这个牧场的，再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
1: 就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那真是100%，
0: 是
1: 有一些真是不良商家会嗷嗷往里面放白糖，那白糖我自己也可以买。
0: 现在这个戴姆勒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专有的这个脱芯工艺，脱膻工艺。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人家自有牧场，公羊母羊分开放羊，避免公羊的这个腺体气味被母羊吸收。
1: 我其实也怕膻，
0: 是吧，
1: 大人小孩我感觉都怕膻。
0: 嗯，而且产奶之后高温灭菌，再不计成本的花几千万去做这个先进的脱膻技术，
1: 太好了，
0: 只保留羊奶的香气，同时不需要添加任何的糖去调和口感，就很好喝。
1: 哎，它就很纯正，
0: 对，奶香浓醇，还有一点自然的回甘，这个朋友你去品很好喝，
1: 哎，
0: 一点异味都没有，所以这个口味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孩子也不会因为膻去抗拒羊奶了。而且咱们现在国人啊，喝羊奶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只要您了解过羊奶的营养，羊奶的吸收，那在选乳制品的时候一定是会选羊奶的，所以现在也卖得很好啊。我之前也说到对我们的身体免疫力的问题，羊奶当中它还含有非常天然的啊活性营养，尤其是代表性的一个活性成分，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1: 哎呦，免疫球蛋白呀，那是提高免疫力的。
0: 这个，对，好多人他在住院的时候，在养病的时候，养身体的时候，都会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知道吧？
1: 是的，
0: 它是可以为人体去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全面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防火墙。
1: 哎，
0: 还有我说到环磷腺苷对心脏是有滋养的，那么羊奶当中它就含有环磷腺苷的成分，强心针的主要成分。它不仅对心脏好，而且是科学界公认的抵御对抗坏细胞的物质，您能听懂吧？
1: 啊，明白，
0: 对抗坏细胞，那么它能使人体新陈代谢维持一个平衡，增加血清蛋白和白蛋白的含量。
1: 嗯，
0: 那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壮了。
1: 对呀。
0: 那么朋友们，你想喝羊奶的话，现在市面上好点的羊奶都7-8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我给您算一个账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今天我们做一个大规格升级，原来您在我们节目中买到的是320克一盒，
1: 哎，
0: 现在变成400克一盒。

0: 一盒了啊。那么400克一盒，里面每盒是有16条。今天299的价格，您买一盒再送您3盒，到手4盒，还是只要299，里面是64包啊。那么合成一包才4.6块。
1: 对。
0: 那么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
1: 165-0431-1001。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呀、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0: 现在啊，免疫力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像咱们熬夜加班压力大，总感觉身体比较虚弱。
1: 哎，是的，
0: 换季的时候老感冒啊，天气有一点波动就咳嗽发烧的，甭管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还有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流失，
1: 一定会流失的。
0: 对，然后你发现40岁以后啊，这个腰腿关节痛，运动能力也不行了，这就是未老骨先衰。很多朋友60-70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
1: 我那啥侧骨密度，我现在就骨量减少了，现在就
0: 赶紧喝奶，
1: 赶紧喝奶、
0: 啊、就是特别容易骨折受伤啊。
1: 哎呀，
0: 所以钙的补充是一直不能断的、奶是不能停的。
1: 是的，
0: 所以你要全方位的滋补身体，改善体质，补充营养，那用奶制品来滋养是很好的选择。那我们推荐您喝营养更加全面丰富的羊奶，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1: 是的，
0: 今天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盒是400克的，那么您能做到我们的团购价啊，买一盒送3盒，到手一共是4盒，只要2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名额有限，数量不多，只在咱们的秒杀时间，20个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4-5个，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快来抢购吧！165-0431-1001。
0: 这么实惠的价格，您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买不到的，
1: 那肯定的，
0: 一定是比咱们直播间要贵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羊奶我要简单说一下，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没有喝过，哎，说我年轻的时候喝过那个挤出来的羊奶，膻爆喝，
1: 那个现挤的，
0: 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膻味啊？刚才我说了，他家先进的除膻技术啊和加工工艺，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陕西奶源的大品牌纯的羊奶粉。你买大品牌的有品质保障，而且工艺科技都是不一样的。您买到家啊，您尝一尝，喝一喝，真的就是柠檬说的这样，喝一次你就会爱上。而且提醒大家，喝奶真的是不要断，对我们的身体啊、钙的补充啊、全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能订2套吗？
0: 哎呦，可以订2套，先生。好吧，我们每位朋友限购2套，给您先记上了啊。
2: 好的，给我订2套。
0: 好的，给您订购成功了。
1: 这一看呢，就是对于生活有追求、品质有追求的人啊。
0: 是的。
1: 而且再加上吧，喝上咱们这奶真不错呀。
0: 而且我说这个奶呀、这个奶是非常适合全年龄段去喝的。
1: 对呀。
0: 好多人说，哎呀，这孩子我也喝点好的吧。我跟您说，老年人上了岁数，你更要补充营养，因为老年人很多，你会发现年龄大了以后，我不爱吃饭了。因为啥？我胃难受。
1: 对。
0: 首先一个就是不消化。消化功能减弱，你堵得慌啊，所以你不爱吃饭。
1: 对呀。
0: 然后老年朋友的运动量也减少了，吃的东西更消耗不掉了。
1: 是的，
0: 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我们慢慢调整。我跟大家说，羊奶当中含有 EGF 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人肠胃不好的话，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首先滋养肠胃。
1: 对。
0: 第二个来说，羊奶200多种营养成分，均衡又合理，能把营养补齐了，那健康不就来了吗？
1: 是啊，
0: 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在94%以上，20分钟之内就能吸收，羊奶就是这么快，这是其他的奶源比不了的。现在呀，其实我

0: 也不提倡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
1: 嗯、
0: 吃多了反而不好，是一种负担。
1: 对，
0: 那老年朋友我们吃饭吃五六成六七成饱就行了、
1: 嗯、
0: 同时营养还得跟得上。
1: 对，
0: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就爱吃点清淡的，萝卜白菜茄子土豆、
1: 嗯、
0: 米饭馒头比较多，
1: 那营养肯定不够啊，
0: 不行。所以说这个羊奶您可以跟着团一套、
1: 嗯、
0: 啊，补充到你日常的饮食当中，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怎么喝啊，60度左右的温水，就不要用烫的水，不要用开水。
1: 用开水是不是容易把营养整没了啊？
0: 对，不要太烫，你就感觉温温的偏热一点那种60度左右的水就行了、
1: 啊、
0: 我们用180毫升的水，再把这个羊奶粉往这热水里一倒
1: 一倒，
0: 轻轻搅拌一下就开了
1: 啊，
0: 特别的细腻好泡，因为人家是大品牌，这工艺非常好，然后喝下肚之后很舒服，然后这个奶香啊在咱们口腔当中萦绕、
1: 嗯、
0: 还有淡淡的回甘，
1: 哎呦，
0: 再有我说了20分钟全吸收了，就会被你的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好羊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一盒是400克大规格的，一盒是16包，今天呢一盒送三盒，一共到手4盒，299买一盒送三盒，到手4盒是多少？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呦，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
1: 而且刚才好几个朋友啊，就都订购了
0: 两套的，对，
1: 很好。希望大家坚持一段时间，每天喝一杯羊奶，对于身体来讲特别有意义啊、
0: 嗯。
1: 来吧，再加上咱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奶是不能断的啊！如果说您现在感觉上楼梯这骨骼嘎嘎响，睡觉的时候肩膀啊、这个腰腿也酸，这就是钙的流失。睡到半夜腿脚抽筋，给自己抽醒了，这真的不行啊！另外，羊奶当中它大量的蛋白质、200多种营养物质、氨基酸，呵护咱们的全身的健康。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这个奶制品，尤其是好品质的高品质羊奶，大家赶紧喝上哈！
1: 是的，
0: 我再次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所以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们的电话您记好：
1: 165-0431-1001。
0: 好，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88 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喂，你好，大可老师啊。
1: 嗯。
2: 嗯，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婚姻绑架的。
1: 您说。
2: 我总感觉我老公吧，有点好色，我不知道该咋办。我今天
1: 好色到什么程度？男人都好色，在健康的底线的范围之内，这叫健康。超过那底线，那个就不健康了。
2: 那个他没有，就是跟就任何女的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就是他本来就有一次婚姻，我就心里就挺芥蒂的嘛。然后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吧，他吧他不看育儿的书，他就看一些什么女医生对于妇科的一些总结，就是那样的书。然后吧，后来他那时候工作就还要生了嘛，然后生的时候就快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什么他们单位呀，什么在地就是当他那领导什么。

0: 包女工人呐、啊，然后说什么都一起聚会啥都带着那女工人，说女工人也没法就是拒绝，也都愿意。后来他也就是后来他们单位就这个他被提的事就不了了之了嘛。然后最近我就发现他跟他们有个同事有女就是女同事，然后聊 QQ， 他都知道我知道他 QQ 号，我能上去。然后那个就是那女同事吧，就跟我一样，就我们都刚生完孩子嘛，他俩就聊，然后说他们单位最近有什么出去玩的活动嘛，然后问那女的去不去，然后那女的说哎呀我不去，我得在家带孩子呢。然后他说哎呀，他说那太遗憾了，他说我本来想跟你走走呢，然后还问他什么咱们得认识会儿啥的，然后还说什么那女的说没长，然后他说羡慕他丈夫，然后还说那个什么什么跟他什么有什么跟什么在家看孩子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项目，没有别的娱乐了。然后那女的说什么他公婆在家天天看他们，他们夫妻俩没有啥别的娱乐项目的。我就感觉那是不是都是一些闲事啊？然后后来还临就是临聊天结束的时候，还给他发了一个吻别那个头像。
1: 他好不好色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别人。这位女士、啊，
0: 我觉得说的话挺过分的。
1: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也有问题。你刚才跟我说一句话，当时你在乎他过去有过婚史，那你还干嘛要嫁给他呀？你都知道他过去有婚史，为什么要嫁给他？还要成为芥蒂，然后还要给他生孩子，
0: 挺纠结。
1: 所以你本身你自己的心理就有问题，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你不知道。你刚才跟我说这些现象，我并不觉得这个男人是天生的大色狼，我也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性瘾。他的 QQ 号是公开的，他知道你能看到那些信息，他不在乎你能看到。他和女同事之间随便调侃一些事情，可能稍微语言近乎了一点，但我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暧昧。你没有工作是吗？
0: 我有工作呀，我现在
1: 有工作有事业有同事，你应该理解职场当中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方式啊。
0: 我跟我们同事间也没那样的事，我们同事
1: 那您的丈夫什么性格人你不了解吗？他就是个人来疯自来熟，性格比较开朗，愿意和别人接触，特别和异性交朋友的人呢。那不代表他就是色狼。那有些男人确实跟女性接触得很近乎，但不代表他对女性有侵略性，他并没有想到性侵犯和性骚扰，他只是觉得跟他们挺好的，我愿意跟异性在一起是吧，挺高兴的，异性相吸嘛，但不一定非得向你联想到往性方面发展，那倒不一定。这位朋友，人家是有距离的，对吧？该回家时候回家，该相妻教子的时候，他还会照顾你，对吧？他对家庭、对你、对孩子有没有责任心呢？有没有爱心呢？细心不啊？耐心没有啊？
0: 耐心没有，他就喜欢自己那个玩。
1: 那为什么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一起玩呢？你不能陪伴他呢？
0: 我得照顾孩子嘛。
1: 这位朋友，孩子24小时监护啊，那没有睡觉的时候啊，没有老人帮分手的时候啊。你就不能跟他经营一下你们的爱情吗？
0: 嗯，
1: 你老忽略他，然后整天在乎他捕风捉影，看他是不是色狼，不能这么看待自己的身边的人。
0: 我觉得他就在勾搭。
1: 你要信任他，他才能更爱你。如果他是色狼的话，我觉得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你们家不会今天这么消停，懂吗？啊，早有女人找上门来了，那视频聊天里搞不好都有裸聊了啊，那是色狼。这位朋友啊，他有过婚史，那是这个事实，你得接受。当初你接受他这个婚史，不就因为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吗？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明白吗？我倒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0: 嗯，
1: 这整天老怀疑自己老公是不是色狼。
0: 那我能不能就是跟他说让他，
1: 你有这个时间不是让他放弃什么，而跟他好好恩爱，说老公咱俩出去旅旅游，咱俩出去打打球，咱俩出去散散步，老公咱俩聊聊天，咱俩一起看看电视，不可以吗？努力想办法靠近老公，爱老公，和老公恩爱。我今天买套性感的内衣回家展示给老公，我明天我去做个美容，我让老公感觉我又年轻了，仿佛没生过孩子一样。为什么不琢磨这个呢？不去经营婚姻，不去经营魅力，不去怎么爱老公，整天琢磨怎么去抨击他、否认他、怀疑他、猜忌他，那您的婚姻不就完蛋了吗？
0: 嗯，他总以为自己在那看手机，我问他，他也不跟我打话呀。然后
1: 这位朋友啊，你是他什么人呢？你是他保姆啊？他家旅馆清洁工啊？孩子的看管员呢？
0: 嗯，不是啊。
1: 那不是的话，为什么不去告诉他我是你妻子，我需要你的呵护？你不爱我了吗？如果你要对我没有感情，咱俩离。这位朋友啊，我们得去争取幸福，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夫妻感情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不是这样的，懂了吗？无论我们有一个孩子还是一堆孩子，夫妻感情仍然需要经营，仍然需要彼此爱对方、关心对方，然后增厚夫妻感情。否则两个人就算你们生一堆孩子，你们整天在一起不在一起说话，也不会变成陌生人。关键在于你主动 你去引导他，你去引导他怎么去爱你、关心你、照顾你，让他知道你需要什么，让他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而不是整天跟他瞎猜、找证据，然后最后否认他，或者抨击他，或者阻止他，或者管制他，那只能会把自己婚姻给毁了。
0: 然后他还有个习惯，他就总喜欢跟女的照相，然后放在那个空间里，然后臭显子，就跟别人说，就是说让
1: 我感觉是，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感觉这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他娶的是一个男人，你是不是女人呢？你没有女人的温柔吗？你不懂得用你的温柔去感化他、感动他、吸引他吗？你就那么不自信吗？你干嘛呢？你跟旁边说他跟别的女人又照相又怎么怎么地，那你的你不存在啊。
0: 他以前照的相。
1: 这位朋友啊，不要再每天在这多疑了，你现在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知道吗？把你那心理障碍消除消除，然后你自己啊释放一下压力，有点自信，努力的主动去爱对方、关心对方，让他用你的魅力去吸引他，听懂了吗？
0: 嗯，知道。
1: 就琢磨琢磨这个，别老琢磨的没用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大可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想跟您说说，就是我老公的特点，然后我想让你帮我出出招，怎么能和他就是能相处的更好。就我老公吧，他就啥事儿他不沟通，什么事儿他都不善于跟你交流，不善于沟通。
1: 他平时对您和对他朋友都这样吗？
2: 是，他就这性格。
1: 性格内向。
2: 对，
1: 不善谈吐。
2: 对，是。然后有的时候有些啥事儿就搁心里给我闷的，
1: 哎呦，
2: 就憋的可难受了。然后有的时候我说话可能还挺伤的心，完他还不说，不说他就搁心里边，他自己那个然后他可能觉得挺伤心的时候，然后他就就表现的对你没有平时那么好了，就那样。但他不表达不说，你看你怎么对我怎么伤害我了
1: 他不说，
2: 你
1: 这走站在公交车上，别人踩他一脚，他都不敢吱声。他是这么性格的人是吗？
2: 不是，要是真有啥事急眼的时候，完他急眼的时候还脾气挺大的。
1: 该急眼的时候，他性格内向但不懦弱。
2: 对。
1: 该急眼的时候瞬间爆发。
2: 对。
1: 你敢踩我？谁踩我的脚？

0: 但如果他生气了或者有什么话，你就看他憋着脸通红，他说不出来。
1: 平时不说，要是真是生气惹急眼的时候，那话就说出来了。完，但是可生气了，就是。
0: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 结婚那个18年。
0: 啊，18年了。
1: 啊，大哥老师，我给你举个例子呗。
0: 嗯。
1: 就是那个前一段时间吧，他爸过生日，嗯，还是我总跟他提呢，我说你爸快过生日了吧，他说啊，
0: 嗯，
1: 完了那个过生日前一天是星期天，完了那个我说那咱星期天去吧，嗯，他说行，哦，每回去都给他拿点钱，就是200，嗯，没拿过300，就一般都是200，然后这回呢，我就问他，我说那咱拿多少钱呢？完了不跟我商量，就是500。他就那表情的，就拿500，完我当时也没吱声。
0: 每年都200-300，今年就拿个500。
1: 嗯，完我当时我也没吱声，完我就当我心里也不痛快，我寻思你咋不尊重我呢？咋不问问我？你说拿多少钱呢？
0: 嗯，
1: 他自己就说了，然后也不问我行不行啥的。完，
0: 那这位朋友，你俩18年了，他平时也不，其他时候也没问过你吧？
1: 其他时候没问过，但是也没拿这么多呀。其他时候有时候他也问我。
0: 所以说，问不问你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多少。你早已经习惯他对你的不尊重，但这次也不叫不尊重，就是多了，你有点心疼了。
1: 啊，那个平时有的时候他说他回来说有啥事他说。嗯，这拿钱的事儿，
0: 那就拿呗。这个朋友，这一年过来了，你们俩生活不能说，说是什么金山银山，咱也是个日子越过越好，也是直线上升的，对吧？
1: 嗯，
0: 咱日子好了，别以过去的标准了，多拿就多拿呗。他就那性格，前年拿200-300的时候也没问过你，对吧？
1: 200-300的时候，好像他说过，跟我说过，我就忘了。
0: 哎呀，这个朋友，
1: 觉得挺突然的。完那个我就觉得挺突然的，完我就是当时心里是不咋痛快，完把钱给他了，他
0: 我要是你的话，我会这么问他，首先我心里不舒服，他没有尊重我，对吧？他没跟我商量就拿出500，这是与往年不一样，你哪怕跟我知会一声，我也不能反对，是吧？但是你都说了而且也做了，我能说什么呢？我要是你，我会说他，老公啊，拿500啊，够不够？要么再拿点，对吧？
1: 嗯嗯，
0: 目的很简单，第一呢，我不反对，第二，我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也让你反思一下，你对我说不尊重啊？
1: 嗯，
0: 你说把我看得太小气了，你不敢跟我说的目的是不是因为我会反对啊？我现在告诉你，我不仅不反对，我还觉得少，
1: 嗯，
0: 对吧？你这么问他，你别说他什么意思啊你啊？我们18年的夫妻感情了，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商量是吧？咱别这么计较，你越这么计较啊，他性格越执拗，他本来就是个闷吃闷吃不爱表达的人，
1: 嗯
0: 啊，他就自己生闷气啊，然后到时候自己再想一个闷骚的主意，啊，到最后吧，弄得你们夫妻感情越来越冷淡了。所以我要是你，我会反问他，啊，我正面的问他，够不够？我再给你加500，行不行？对吧？咱不叫冷嘲热讽啊，就是想告诉你我不小气，但是请你告诉我什么事儿，你告诉我一声。
1: 是啊，我就寻思怎么跟他沟通，说
0: 就这么沟通，500不够，
1: 嗯，
0: 再加500行吗？老公，你看他怎么看你，他可能会觉得你讽刺我呢。我没讽刺你，自己说的啊。
1: 嗯，
0: 我只想点醒老公，有什么事儿你跟我唠唠，我不小气。
1: 嗯，
0: 我也是个大气的女人，孝敬老人方面我不含糊，对吧？
1: 嗯，
0: 但你得尊重我一下呀。
1: 对
0: 啊，就这么简单。但所以说有的时候面对这种性格内向的人吧，你太说过了反而对他是一种伤心，因为他性格内向人他有一个特点，他想考虑问题都比较偏。
1: 对
0: 啊，你本来是正面的跟他说的是很善意的话，他就曲解为这是恶意伤人。
1: 对，
0: 这就是性格内向人，他愿意想法偏执。所以我怎么办呢？那咱们就顺着他说，
1: 对，
0: 别让他产生误会，对不对？
1: 啊，
0: 这样的话他反而会反思自己。哎呀，老婆挺大气的，你看你老婆会问是不是少点，是不是？啊，这样的反而他心里扑哧一乐，他会行了，够了，完了下次我跟你说一声，没准他会转变一下态度。
1: 嗯，
0: 您说呢？啊，别计较，18年了，就是刚才还是那句话，这次多了点儿，你有点计较，那往常往年他也是这么。

0: 么给的，就都没跟你说。你们俩也养成习惯了，你突然让他转变习惯，他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
1: 就比如说还有一件事儿，你说要遇着了我怎么处理啊？就是他家吧，哥仨嘛，条件还都行，然后他也不是老大，他是老二，老大也我大白哥也是男孩。他妈有一次就住院了，他妈有啥事儿吧，用得着俺们，俺们就是挺实在的。完他妈住院了，就跟俺们说的那个，这钱你们先给垫着，那个然后等完事儿了，那个再跟你们算。他先跟我老公说的，我老公就答应了。完我老公回来没跟我说，我到医院看我婆婆的时候，我婆婆就跟我说了，跟我说完了，完我说行，我当我婆婆我也没说啥呀。完等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说的那个，你看那个你妈这回住院吧，不知道花钱花的多不多，她那个也挺严重。然后那个我说的那个咱那钱手头钱也不一定够，我说的要不然的话那个跟你妈说说，或者跟你哥说说，要不够让他们也拿点。完我就这么跟他商量，他就跟我急眼，他就说
0: 你这不叫商量啊，这位朋友，你商量啥呀，你就告诉他我们尽力而为，能拿多少拿多少
1: 啊，
0: 你后面的话就别补充了
1: 啊，
0: 你后面的话不就是说明你小心眼了吗？你又跟他计较了吗？你又在说咱凭什么我们拿？他一听你老公也是个孝子，啊，老人生病了，我们拿钱不天经地义吗？怎么你还得计较跟别人比呀？
1: 啊，
0: 有些女人为啥小心眼儿？说你小心眼儿，就是因为你老跟别人比。哎呀，凭什么小叔子没拿？凭什么大姑姐没拿？凭什么小？这位朋友啊，咱每个人做的人呐，做自己。我们做到问心无愧，你老跟别人比，只能说明你自己本身就是个小人。
1: 嗯，
0: 你比那个不把自己比小了吗？别人可以做小人是他的事儿，人在做天在看。我只想让老天爷知道我是个大人。
1: 嗯，
0: 我大气，别人小气是别人事，别人小气他自然有他狭隘的人生，自然有他的报应。我大气自然有我未来的幸福。
1: 嗯，
0: 我们每个人每段时间为了孝字、忠字、仁字、义字所付出的代价，终究会有善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东西不用质疑，人大得活出良心，扪心自问，咱们问心无愧。
1: 那你说大哥老师，那我就不应该再说那些话了，就完事儿了。就
0: 这位朋友啊，你们都18年了啊，你之所以跟那个男人度过18年的人生岁月，是因为这个男人身上还是有很多值得你欣赏的地方，有责任心、忠厚、专一、能干，是不是？
1: 对，这些特点。
0: 所以说吧，你才跟了他这么多年。
1: 嗯，
0: 我们要相中这男生的优点。
1: 嗯，
0: 他身上有些小毛病、小缺点是正常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吧？所以咱们都担待，老公有的时候一些小不尊重，我们可以引导他。那刚才我说那种方式去引导他，以后你重视一下我就行。我不是不同意，你让你老公感觉你很大气也很大量，自然而然他以后在经济上就不抠搜了
1: 啊，
0: 他就跟你坦荡的说了，你总是藏心眼的，你总是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他也跟你玩藏心眼的。玩藏心眼目的不是离间夫妻感情，是怕你不同意。
1: 嗯，对，
0: 所以以后你大气点，你越大气越大量，他反而跟你说真话
1: 啊，
0: 好不好？做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1: 啊，
0: 你老抠搜的，又把这又把那儿，他就把开始跟你藏心眼了。
1: 嗯，是，你说的太对了。
0: 我们唠到这里吧。

0: 你好。
1: 哎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你好，我就是我那个跟我老公之间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就我俩平常生活感情吧，还是挺好的。
0: 嗯、啊。
1: 今年生完孩子之后吧，花销也挺大的，
0: 嗯，
1: 是特别着急，因为我还生个儿子。
0: 嗯。
1: 我就想攒点钱，然后吧，没事吧，结婚有孩子之前总出去吃饭呢，什么的。
0: 嗯，
1: 就是百八的一顿也不太在乎，然后今年他就已经，我俩结婚这年他就33了，今年都30多岁了，他就是自己花钱花习惯了，完有孩子之后呢，就双方父母也能给接不接了，完他也就是还是按照以前这种生活方式，然后我总跟他俩一算钱，我家还他管钱，他说我能花钱不让我管，然后他这开多少钱我也不能问，他说我家现在有多少钱我也不能问，他就说哎那没差的，我也没乱花钱。嗯，那有那么两个钱就反正老问啥呀，老磨叽啥呀，一问钱就谈钱色变，他就觉得钱好像没那么重要，然后我就觉得你说的都过日子了，有孩子了，不攒点钱老这么随挣随花的话，以后

0: 孩子结婚咋整？
1: 请问这位朋友，你老公做什么生意的？
0: 他不是做生意的，他就是
1: 上班族。
0: 上班族，然后吧，就是挣的可能比那个普通上班的能多点儿，在单位当一个小领导，然后
1: 啊，他的钱都潇洒到哪儿去了？
0: 他也不抽烟，他愿意喝点酒，然后大大咧咧的，就是平常也不太计较，然后给单位有的时候，比如说给单位买点啥了，他也不愿意三百二百的，也不愿意管单位要，就他就是手里边的钱，就是他一打取出来一周吧，两三千块钱，可能一周两周的就没了，然后你问他干啥了，他就招，但是家里边哪个东西不是我买的？
1: 确实是吗？
0: 之前我反正我家里的确就是他挣钱，他花钱，但是我感觉花的也太快了。
1: 您不挣
0: 钱
1: 呢？
0: 我挣不多少钱，我挣的钱也不往家里交，我挣的钱我都不动，就放一个卡里，都不用我的钱，就我的钱我都攒起来了。
1: 和老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财观念发生冲突，是吗？
0: 对他，对、
1: 啊、感情没问题是吧？
0: 感情没问题。
1: 他多大呀？
0: 他都35了呗。
1: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才不到一岁。
1: 不到一岁，那以后孩子入幼儿园、早期教育、上小学，一系列的花销，
0: 啊、
1: 包括孩子迅速成长，衣服鞋都在经常更在换，他靠啥呀？
0: 他说他会越挣越多，但我说你说咱们单位就是，
1: 哦、他事业越发展越好。
0: 他对这种乐观的想法让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我说这好两年赖两年的，不得丰年享千年吗？
1: 那怎么对你不大大咧咧呢？
0: 他对我也大大咧咧的，只要说我
1: 那你就趁着利用他的大大咧咧，把那钱能抽走都抽走多少攒起来呗。
0: 那我老偷钱多不好啊！我就寻思能不能让他把工资卡给我，他那绝对不同意，说过好几遍了。他说的那我也不乱花钱，我把钱给你干啥呀？那个我花的每一分钱还得向你吱声吗？那个你看我那个也没乱花，我说那还得啥不乱花？我说谁也不能在大马路上。
1: 这位朋友啊，你这样，你先不去否定他的消费观，啊，
0: 嗯，
1: 听得出他对你和孩子是敞亮了。不抠搜，
0: 就是敞亮人
1: 啊！对你和孩子也不抠搜、啊，是不是、啊？
0: 对，
1: 他就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0: 对对对对，
1: 不希望被人家这个约束，也不希望你指导我怎么活着。你越这样，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理财观念有问题，他也知道自己花了很多冤枉钱，
0: 嗯、
1: 没有计划的花钱，日子会越过越穷，这个道理他也懂。但是呢，
0: 是
1: 这位朋友，你越是你听我说完啊，你要跟人说话要根据性格，
0: 嗯、
1: 你越说他。不懂得理财，你越说他乱花钱，哎，他越不服气。
0: 嗯，
1: 哎，你越说他，我越花，你管得着我吗？所以你既然这个方法不好使，你换个角度。你说老公啊，我就觉得我特欣赏你，你为人仗义、潇洒、仗义疏财，你就是那个《水浒》里的宋江、及时雨啊，大哥们儿，家里人用钱之术，你从来不含糊。那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纯爷们儿，是吧？视金钱如粪土、
0: 嗯、
1: 啊，把情义放在第一位。你要在我心目当中，老公你是真的 number one 啊，男人中的 number one 第一，是吧？你多赞美赞美，这种男人就怕这个啊
0: 啊！
1: 你说对呗，老婆，你看你这说的话，我就爱听，是吧？哎，所以说老公，你看那咱们将来是不是有个计划呀？你将来是不是希望？你记得上次跟我说，你很希望去欧洲几日游，是吧？啊，还有你有一个期望，你将来希望咱家换一个这个叠拼，啊。啊，这个联排别墅是吧？他总有些物质上的一些心愿，包括美好的理想。你找到这些，然后以这个为激励，就老公，那你说靠现在这个消费观，我估计咱们很难实现买一个别墅的这个理想，是吧？啊，那哎，没事，老婆，你看那不存在，我的事业越发展越好。啊，你预期很好，但是谁知道未来呀、啊？我们的任何预期都是有风险的，对不对，老公？
0: 对，
1: 是不是？然后跟老公这么一起探讨，我觉得你要将来实现买那辆车、买那套房，或者实现那个旅行的愿望，我们还是有点计划的好。当然了，计划由你定，啊，我们可以设一个卡，咱们把钱呢都存在，每月我也存到那里，你也存到那里一部分，剩下你自己咋花，我不管。那个卡呢，咱们我不动，由你保管，行不行？对吧？
0: 他就是、
1: 这位朋友，你先听我
0: 说。
1: 您呢？别跟他说话这么急躁。也别试图去想改变他的消费观，改不了。你越说他，他越来劲儿。你越说他，你看你乱花钱，我就乱花钱，怎么的了？你敢说我这种男人死爱面子？
0: 他
1: 不接，他不承认你说话，听懂了吗？
0: 对，
1: 可能我是他好哥们，我说他还听两句，他不承认你说，你一说他就没有力度，他不爱听。
0: 就是
1: 因为你们俩这么多年夫妻养成习惯了。
0: 嗯，他就说你挣钱不就是为了享受，不就是为了花的吗？你说你挣钱这么，
1: 你告诉他对，这位朋友，你听我说完好吗？
0: 嗯，
1: 他说那些观点你都赞同，你看你不会沟通呢，
0: 嗯、
1: 你。

0: 你说的不对，老公，那你们俩不就辩论了吗？你现在在家里，你赚小头，他赚大头，你最憋屈的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赚的少，还用说吗？您明白吗？
1: 管钱，完了他还不让我管，他说的那我花点钱就管你要。
0: 这位朋友，就是我就想说，你畏微言轻，如果你挣的比他多，你看他听不听你跟你沟通，明白了吗？你要先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不是说让你俩有功利心，我只。

0: 穷，所以咱们得讲究跟这个能赚钱的老公的沟通方法。我在跟你探讨方法，明白吗？
1: 啊、
0: 你不是跟你较，我在不是跟你一起跟你老公较劲儿。
1: 那咋整呢、
0: 啊？
1: 那我能不能把他的工资卡要来呀、啊？
0: 我说了半天呢，这位朋友，你就全当耳旁风，满脑子就想着什么把工资卡能到手。你要是这个事儿你早就实现的话，你还给我打电话吗？
1: 嗯。
0: 他不是不同意吗？也不可能放你那儿吗？这都是铁板钉钉不可能的事儿，你们还跟我探讨啥？
1: 他朋友家什么的都放他你媳妇儿那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谁的家都放他媳妇儿那儿。
0: 我是你老公的性格，谁家他们老张老王家过他们日子，你说这话我不接受，我过我的。你越这么说，我告诉你越不能放你那儿。怎么的？我不如他老公呗？他的性格摆在那儿，你越刺激的用这些话刺激他，他越往你反方向走。
1: 对，你就越要越不给。
0: 所以说，我现在告诉你换个方法，听懂了吗，这位朋友？你看你这人也执拗。我在劝你放下你原来那种针锋对麦芒，那种教育人家想改变人家观念，还拿别人对比，用羡慕的方式，用对比的方式，有好使吗？
1: 不好使。完我脾气也不好，完我一上狠我就跟他说，你不把钱给我，你以后就别跟我说话了，我看你就来气，我就这样。
0: 然后你俩就冷战，冷战结果最后啥，感情越来越淡，过两天办离婚去，给两岁的孩子一个离破碎的家，是吗？
1: 哎，其实我也不是说把钱看那么重，我就寻思攒点钱。他虽然说没
0: 有，你寻思攒点钱，我赞同。你一开口我就赞同你观点。我和你探讨的观点是我们怎么去让这个男人转变他的消费观，让他树立理财观，听懂了吗？而不是要改变他的性格，
1: 嗯、
0: 你改不了。就女士，明白吗？你现在跟我较真儿的，我想改了他。
1: 嗯，
0: 那是很，我就记住，我想对所有收音机前在婚姻当中男人和女人，如果你是想改，你试图改变对方的性格，你就是个天下最大的傻子。做不到，
1: 嗯，
0: 啊，如果人的性格那么容易改变的话，我们这都没有精神病了，我们直接到医院去，医生说两句话全改了。
1: 对，
0: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要顺势而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自我自大啊，然后这个大男子，他不把我的这个放在眼里，但同样他也有他的优点，他仗义啊，他对我不抠搜，他是爱我的。那我怎么能够帮他理财呢？我刚才给你一个办法，第一呢，给他树立一个他远期的目标，抓住他的需要，说你看老公，你是不是需要那个别墅啊？
1: 嗯、
0: 对呀，老婆我一直想买呀、啊，老好了，叠拼连排那几个特好。那老公怎么去实现你的心愿呢？靠现在咱们能实现吗？我做了个计划，咱们把钱存在卡里，一个月省下多少钱，那不足多长时间之后，那个咱们就可以买了啊，就不到一年我们就可以买了啊。然后呢，你将来事业还有发展，那时候的发展赚来钱干啥？装修啊。你不喜欢养鱼吗？啊，咱们买个大鱼缸，咱们整面墙都是鱼缸，多漂亮啊，那得好几万上十万呢，对吧？这将来你赚钱了，咱们就把那个也买了。
1: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吧，我俩还就已经买完了。现在我对他压力这么大呢，我就说要装修，完他就说的，那、啊、简单装上就得了，那、啊、简装吧，他就是宁可的。
0: 这位朋友，我不是跟你，你看你这位女士，我跟你唠嗑真费劲啊！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是在告诉你思路，我不是告诉你买房子。你要想改变对方，你要想希望对方接受你的理财观念，只有一个办法，满足对方需要。
1: 他就是那种，就是我宁可平常大大咧咧的，我活着得劲儿，我也不想平常就憋了吧屈的，完攒钱买个大件儿。他大件方面，
0: 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你要想改变这样人的心态，你必须抓住他的需要，他才能转变他现在的心态，听懂了吗？
1: 他的需要就是天天乐呵，天天别抠着。
0: 你根本不了解你的老公，这位朋友，你要说这话的话，说明你根本就没上心。任何一个男人，他都有一个需要，他有个人生理想，或者他喜欢，他一直想追求买辆车，或者他一直想追求一种生活的状态，或者他一直想追求一次旅行计划，或者他有一个人生的一个理想，啊！
1: 我感觉我老公就像不知道攒钱似的。
0: 你要了解你老公，你才能改变他，明白吗？你得去了解他内心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围绕着他的需要来把他转变他现在的错误的理财观念。
1: 那我真不知道他需要啥呀，我感觉他就是不咋。啥也不咋需要，就天天活得开心点，别让他有啥压力，别老跟他俩磨叽攒钱攒钱的事儿就行。他就说你喜欢啥买，喜欢啥买。我说别买了，攒点钱。
0: 这位女士，你爱他吗？
1: 我爱他呀。
0: 那就了解他的需要，否则你对他的爱就是虚伪的。唠到这里。
2: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0: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1: 听大可说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所以我想说一下，我就跟我家老公吧，结婚15年了
3: 啊。
4: 然后我俩呢，以前反正也是经常吵架，然后我俩就想那个说，就想离婚，就分开了，你知道不？然后没有那个办理什么离婚证的时候，说先
3: 分居了，
4: 然后我老公就搬出去，搬出去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然后就分开3个月的时候，我过得不是特别好，因为一个人带孩子也很不容易啊。然后后来我就这样的回来了，然后我们就说好过吧。但在他回来以后，我发现他就有了一个女的。
3: 啊，分居这段日子他处了个女朋友。
4: 但是那个后来我发现不是分居这段日子，有说他跟那个女的已经1年多了。
3: 分居之前没有发觉。
4: 对对对。
3: 啊，那个时候只是因为两个人经常拌嘴吵架。
4: 对对对对。
3: 啊，后来你自己冷静了，他也冷静了，你觉得还是还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把老公换回来吧。
4: 对对对。
3: 回来之后你终于有据可查的发现了他有一个女人。
4: 是。
3: 发展到什么关系了？什么程度了？
4: 就这3个月吧，他始终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同居。就是我问他吧，他不承认说的跟那女的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就想象的话，都已经一年多的关系了，是肯定是也早已经在一起了，我估计。
3: 这朋友，咱别说一年了，咱就说3个月，他和那女人同居这个事实，你能接受吗？
4: 纠结就纠结在这。
3: 他为什么回来？我想问问你，他挺滋润的，跟小三儿在一起过呗。
4: 那个是个女孩，她才28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她跟她可能要从零开始。她跟我分出去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有，她除了一个车以外，她没要别的东西。
3: 这个男人是回来了，不过是个空壳，他的灵魂不在那个女人身上吗？你要这壳有啥用？而且您现在无法接纳他跟人家在一起同居3个月的这个事实，能接受吗？
4: 是，我就是纠结在这块。
3: 你纠结什么？您的物质条件也不差。也能自食其力。
4: 我唯一一个纠结的就是这一点哈，就是我儿子跟他在一起啊，他可能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感觉他没有真正的快乐。
3: 你男人很有本事，
4: 他怕我。
3: 他在外面既可以给小三快乐，还能给自己和儿子快乐。
4: 这是真的，就是我儿子跟他在一起是非常快乐。
3: 那你要说这是事实的话，那就说明他之所以找小三，是因为他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快乐，没有幸福。这就是你的逻辑，你的儿子跟你在一起都没快乐，跟他爸在一起有快乐。那么一个不负责任的、那狼心狗肺的负心汉，居然还能有父爱给孩子，还能让孩子快乐。
4: 这一点，这个是真的，就是他特别特别的爱我儿子，就是跟那个小三儿，他是这么说，他说他回来的是因为我儿子。
3: 那这位朋友，那你们就更没有必要在一起了。他是因为儿子，不是因为你。
4: 是。
3: 你也是因为儿子，也不是因为他。你们觉得这样的话维持你们这个名存实亡的婚姻对孩子有好处吗？
4: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那个就
3: 您的儿子即将变成一个极其不快乐的人。他的母亲对丈夫对自己的丈对自己的父亲冷漠无情，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妈妈狼心狗肺。那您说您把他夹在中间，他会有真正的快乐吗？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在外面还有个小三儿的时候，他怎么来评价自己的父亲？他当得知自己的妈妈仅仅是为了减少抚养他的麻烦，把他爸给换回来了，不过想维持形式的婚姻，他又怎么看你啊？这位朋友，你们俩根本就没有感情了，彼此互相利用。您不可能接受他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拼居3个月，对吧？你也不可能把他换回来，还能跟他还有勇气跟他同床共枕，没有这勇气了吧？
4: 没有。
3: 太恶心了，就对不对？
4: 对
3: 啊，一想起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哎呦，我都想吐。但凡要脸的女人都不会接纳这个事实。他之所以这么坦然回来，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跟你继续婚姻，只想看看孩子。
4: 他反正跟那个小三儿，他是这么说的，说他跟我说的，说15年在一起，怎么都有点感情吗？
3: 这朋友，跟那个鬼混完了，回到家里说：“老婆呀，咱们毕竟15年了，咱还过呗。”等过两天他过腻了这15年的感觉的时候，他又去找那个5个小时的感觉去了，5天的感觉去了，对吧？然后等那个再乏了再累了新鲜感没了，再回来跟你说：“哎，老婆，咱都20年了，过吧啊，我那点事儿你别介意。”

0: 现在这社会嘛，然后你又妥协了。对，他可以潇洒，您的青春却一点点被蚕食没了。
1: 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吧，就是怎么说呢？
0: 对，你怎么选择，我无权干涉。我该说的，我的观点都表达完了。你们这么维持现在这种没有爱的婚姻，包括这个男人现在这种无耻的行为，他怎么得劲儿，他怎么来，他对你的伤害呢？他给你内心留下的阴影和创伤呢？他给那小三那个年轻的姑娘身上留下的创伤呢？他咋不提呢？
1: 那个小三他也一样挺受伤，因为他跟那个女的说我们离婚了，想跟他在一起，想跟他结婚。
0: 那这种满嘴谎话的男人，你还敢让他卧榻在身边吗？您比我更有答案。您的所谓丈夫真的很虚伪，也很狡诈，为了自己的兽欲不择手段，骗了这个骗那个，哄完这个哄那个，他把这两个女人都当傻子了。他认为这样他活得很潇洒，很得意。但是我想跟你那所谓老公说句话，你欠这一屁股情债要还的，变本加厉的还，怎么还的方式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总而言之会有报应的，那个你被伤害的年轻的女孩，也包括你这个被伤害的15年的糟糠之妻，她如何还你欠你们俩的债？她又如何给自己那么崇拜她的儿子一个答复？爸爸，我长大也像你吗？我也学你这么做人吗？您说呢？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3: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啊，但是今天都是上班上学的一个状态，所以此时此刻你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应该还是在路上。我们的十一长假就告一段落了啊，所以整个旅游来讲也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缓的日期。这两天找我报名的朋友都会惊觉的发现啊，整体的价格比以前便宜的多啊。旅行它就是这样，随着不同的季节它的价格会不一样，但有一些团队它只是到了10月20号、22号、24号，再往后就没有了，就你看不到了。大家都来问我说我想十月末出发怎么办，那大家就需要等啊，因为每年的十月末和三月末，就十月末和三月末都是航班换季，就是之前你相中的飞机时间可能这一时段再去看都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因为整个航班换季之后，多数的航班都会做一个调整，多数的航班都会做个调整。我们现在就是完全等待的状态啊，等着航司把这个票给到我们。所以写到了能出发的日期就能出发，那展示你看到没有这个日期的话，那就展示这个票还没有定下来，大家就需要等。团队票的好处是什么？团队票会让整体的价格非常的低，所以有时候大家在平台上看到我们3000多这个团、3000多那个团，就来问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团含不含机票？当然包含了，所有的团都包含机票。好了，一起来进入到陆明的乐游吧。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2: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3: 陆明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大家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清楚的看得到啊。大家欢迎大家进入到我的平台就可以了，平台就是我的名字陆。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啊，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13个整年的时间了啊，13个整年的时间。所以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多谢大家。真的时间非常的快啊，我们第一次带大家出门去玩是2013年，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而且2026年都已经是进入到10月份了啊，今年大概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就要跟大家挥手说再见了。我说了，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旅游日记来看的话，就是一年的速度都要飞起来，因为进入到10月份开始就旅游的淡季，11月份也是淡季，12月份在20号之前都是相对淡，20号之后就会有一些朋友提早来行动，先要出门，然后1月份就进入到寒假，放假都特别的早，2月份进入到春节，1月2月又是一个旅游的旺季，然后再来到3月份，2027年的3月份的时候又是春天开始。天哪，所以我说了，按照旅游的日记来看啊，就是一数这一年，飞一样的感觉，这是飞一样的感觉。好了，我们来说一下贵州啊，贵州团，我再来讲一下，如果你今年想出发贵州，就是在2026年你还想去贵州的话，那就是现在走，在24号之后我们没有票了，就没有票了。如果你就说今年我不去了啊，那 OK 没关系，大家就不用再关注了，因为你在11月份去的时候，贵州一是特别冷，风景已经不好，第二就是没有团队票。整个长春地区没有人去拿这个团队票，再有团队票的时候是3月份，3月份去贵州看花的时候才会有团队票啊，就年年都如此。因为贵州它是分季节的，在春节期间我们从来不推荐这个地方啊啊！你看它的温度，有人说我看了温度并没有大家想那么低，但是它是地处于山区，它属于山里，就为什么说贵州的黄金时间，就每年贵州什么时候去的人最多，7月8月真正的避暑胜地啊，大家除了去云南玩之外还要去贵州，就是这样的。然后现在还可以走，现在你去看温度天气都很好，就是很好的状态，所以你要想出发大家还可以出发，所有的团队包含往返机票，每人价格4380啊，4380，我们这个价格它是包含梵净山的，包含梵净山的行程。我再来说一下，10月24号之后我们不，今年不再推荐贵州，因为没有团队票，单人可以出发，一个人可以走，没有附加费用。就单人要出发的话，大家就选择走贵州。10月15、16、19、21、24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380。4380的价格我再来说一下，包含梵净山。

费零车销，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每人价格4380，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所以你要跟我们比，你就拿这样的团跟我们来比，你就惊觉的发现我们的价格特别的低，对，相同品质价格最低，然后包含了全部的必备小交通，整个小交通的价格将近400块钱，我们是都包含的。所以大家就是比旅行的话，是比它的一个基本的价格，不是说有人说你看他们卖4000多，3000多的团有的是，他们为啥卖4000多呀？我说再说一遍，首先是包含了梵净山，你走梵净山的团每个人就要加300。第二，我们是真纯玩的团，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厢。所以有朋友来打电话问我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说没关系亲爱的，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团贵，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带购物的，就是这个景购店，你看行不行？他说：“哎呀，我不想有购物。”那你要不想有购物，那你就是走我们这种团队。我们在合同上清楚的帮你写着：零购物、零车销，车上没有人卖东西，零擦边、零加点、零套路，真正来纯玩的团，我们是真纯玩。你拿真纯玩的团去跟我比，我们是携程4钻的入住，真纯玩。如果这些都比完了之后，你发现我们价格还会高吗？你会发现我们价格比人家低太多了。我们还包含了将近400块钱的必备小交通。所以你把这些啊，我们一是加了梵净山，梵净山一个人就要加300，加了必备小交通，一个人将近400。如果再往说，我们还是纯玩的团队。如果你拿纯玩的团，你会惊觉的发现，我们比人家实在是低太多了，就是如此的友好。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就看你要什么样的。如果你觉得说我对有购物的没有排斥，没关系，过来放个马过来说就可以了，直接提出你的要求啊，可以的。只不过我们平台上做了这么多年，不推荐那样的团队啊，不推荐，就给大家推荐的所有团都是精挑细选。这个贵州我们推了很多年，它现在是在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越来越好的团队，越来越优质的团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看贵州的天气，它的阴雨天很少啊，因为它已经过了它的雨季了。然后有人说，那你看7月8月的天天下雨，哎，7月8月天天下雨的时候就是它的黄金季节。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是因为它下雨之后会让它整个黄果树大瀑布的雨量非常的充沛，就是你看到这个水特别的壮观，它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啊，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现在再去看的时候，它的雨量和7月8月的时候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每个人啊，就在选择这个团队的时候，像今天有人问我说想去新疆啊，真心不推荐大家去了啊，就因为它的草地就是绿色草地已经真的没有了，它也会下雪的，就这个地方它很冷。去到新疆就是每年的六七八，9月份可以硬去，11之前还可以去，过完11就是现在开始，就是别人跟你说出天花来，觉得这么漂亮那么美，都不建议大家去了啊。特别是北疆，如果现在硬去的话，你可以选南疆啊，可以选南疆啊。旅行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行程你都可以在我的平台上看到，平台上有非常真切的，我们是正规的团队啊，为你来提供的是有正规的这个合同。现在国家明文来规定啊，所有的合同都是电子合同，发到你的手机短信上，你可以自己看得非常的清楚，随时来保留，就是这么回事儿。好，我们接着来说啊，接着来说的这个地方是厦门。其实厦门我还是真的很喜欢它的啊，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就是节奏上比较舒缓的地方，就是去哪儿的话都不属于特别干，所以厦门就属于这种啊。其实很多东北的朋友更喜欢厦门的原因，我说了，不光是因为它有海，还有那种小巷传来的琴声，就是很小资的感觉。另外呢，就是当地的海鲜很好吃，很符合我们的海鲜口味。说一下厦门的价格啊，我再说一遍，就不管我们平台上的团多便宜，就现在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了，说这个价格这个团它包含机票吗？我自己买几点的票？不需要您买票。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包含往返机票，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就是你出发的时候和你

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票都包含了，每人价格3380块钱，3380的团啊，携程四钻的入住，一天晚上住到鼓浪屿纯玩，真纯玩的团，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一天的自由行，特别安排了帆船出海，往返都是直飞的飞机。说的这些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纯玩的团队。其实厦门开始来进入到它的黄金时间啊，夏天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使劲来推荐，因为它有点热，但是进入到十月份就可以了，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包括在春节前后，我们厦门的团都收得特别的好，因为它的温度就很好，天气也很好，你去了以后会觉得很舒服，不冷也不热的状态啊，是这样的。每人价格3380块钱，3380，然后出发日期剩的特别少，14号、17号，再往后啊，飞机就是我说了，它会有一个时间上的调整。今年我们的整个厦门的飞机还是不错的啊，11:25下午的。3:25到，回程的时候是4:40，晚上的八点二十到，往返都是直飞啊，都是直飞。今年的飞机时机一直都是不错啊，所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然后今年十月份之后是什么样子的飞机时间不知道，都不知道，不是说你问到我不知道，是你问到哪里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航班的这个时刻表还没有真正的排出来。大概应该是在23号、24号左右啊，我们就会开始来陆续放十月份的团了。然后国内还有人朋友问我说，那个一月份的团什么时候出？国内的团都是一个月压一个月的，就是你要想走一月份，应该是在12月20号之前才会出啊、才会出一月份的团，就是这样的。国内的团都是向来是这样的，但是国外的团有时候会出来比较早。就是早早的，那比如说你要走欧洲啊，你要想在那个时间你要去欧洲带孩子出门去玩的话，大家都提前一个月，都是要需要提前一个月，不提前一个月你走不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需要准备材料。其实关于这个材料，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有的朋友觉得就是有点复杂，有的朋友跟我说，其实这么简单吗？陆明，你一说起来就觉得。其实很简单，对，就户口本、身份证这些东西，你的在职证明、上班等等。所以大家如果想走什么，您就需要来打电话，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今天还跟一个姐来讨论啊，去到冰岛的团。就他说啊，他说这个冰岛团有20000多的啊，我说有30000多，还有60000多的，就是。这个团他不是说听一个价格你又会想啊，你说20000多和30000多他差这么多钱啊，他挣了我这么多钱，不存在啊。现在的旅游是非常透明的，就是他是我们要推荐这个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我们推了他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他就是这些钱。有的团他上来就告诉你他不是20000多，他还10000多，但到当地你所有的都需要花钱。英国的团这样的团特别特别，到当地都10000块钱都打不住，就一直每天都在花钱，这样的团陆明推荐不了啊。所以我们就是推旅游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上来就听一下价格，说这个多钱，这个卖16000，那个多钱，这个卖13000啊，行程一样怎么会差这么多，它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13000的团他肯定要推荐自费，16000的团他可以做到全程没有任何自费。然后你就会想，就看你在是想在旅行当中每天都在掏钱的这个过程，还是说，然后就有人会讲了，那我不参加不就可以了吗？我说如果就大家上欧洲这样的地方，什么上冰岛这样的地方，就您真是不远万里的去了一次，推荐的自费项目都非常的好，您不去真的是白瞎了，就这几千块钱您当时犹豫了，你下次想花几千块钱再去您去不了。所以旅行为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现在平台上推荐的这些团上来都会说这个就是一价全包，到当地除了你自己吃东西不需要花一分钱，就是这样的。然后吧，我现在还发现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毛病，我上次我有个听友给我打电话说啊，那是行程当中一个餐不含吗？没有啊，从来没有过。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去到这个地方，他是自己可以逛夜市的啊，他就一般。

没有餐了，然后大家自己去买一些当地的小零食去吃。或者呢是今天晚上你吃了团餐你觉得不咋满意，你说这个团餐吃的我不怎么可口，那我自己还要买吃的，但这个就需要你自己花钱，是这个意思。就我指的是除了你自己想吃东西花钱之外，其他的不需要花一分钱，我说的是这个意思。说一下啊，说一下整个去厦门的团，每人价格3380，3380，这个行程非常的独一无二。我们是独家包含了云上厦门，云上厦门是近些年当中，厦门一个全新的标志，算是全新的标志。它是两个非常非常高的楼，就你去了以后就会看到这个楼。但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会上到这个楼的顶上啊，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看不同的美景。它算是一个分割线嘛，就是老厦门和新厦门的这样一个分割线，然后还会去到南普陀。去到鼓浪屿的时候有一晚的入住。到鼓浪屿去住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早上如果你愿意早起可以多走一些路去看海上的日出啊，特别的漂亮，这个是真的。鼓浪屿上它本身不让走车的，它不让走车，不是说这段路你说我要开个车过去我打个车，没有，就是你就是需要走到这个日光岩的这个地方去看，去看这个日出。所以这是住在鼓浪屿上，晚上不用着急，因为它很多的小店都开到半夜12点。因为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我在鼓浪屿上我当时逛逛逛逛都已经逛到凌晨2-3点钟，后来我的朋友都说回去吧，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了，这是我都是亲身经历的。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都住在厦门的市区里面啊，包含了帆船出海。就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到当地你不需要花钱。不去云水谣的那一天，就是不去土楼的那一天啊，整个行程里都是16个人，不超过16人。去到云水谣那天它是个大团啊，这个当地要上再上另外一个导游了，因为它是属于少数民族。然后如果大家去土楼的话啊，就是你自己去，就你自己去土楼玩的话，也推荐大家一定要选择云水谣。就在它这个地方，它是有山有水有古镇的，很漂亮的。就是我当时说大鱼海棠，大鱼海棠那个电影你看过的话啊，然后如果看，其实看过的话就很难忘记它那个故事，还是挺感人的。就它里边画的他住的这个位置就是完全土楼，土楼的他这个实景就是照着远景就是云水谣。然后下面还包含了一天自由行啊，非常放松的行程，全程不累不辛苦。如果想去溜达的话，他还可以选择，就是下面的时间已经到了，好时间已经来了。

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成都啊，加九寨加黄龙这个团，我们更有发言权了。我们就是你看到市面上最最最干净的团队，最最最干净。如果你想有隐形店，你觉得隐形店你可以接受的话，过来跟我说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不推你走这个团。但是我们现在推的这个团没有隐形店，它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啊，包含了全部的 BBA 小交通，270块钱，市面上最干净的团队，就跟我们推的贵州它俩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级别。然后我们是包含了必备的小交通。然后有些朋友就会说了，说我看到这个团他也说没有购物，我说对，你现在就问他，你说隐形店有没有，你就直接把这句话问给他就可以了，看他怎么来回答你。如果他说我你要是也嫌隐形店都不能走的话，那你就推荐下一款，你就会看到我们这个团了，然后你整体的价格就会看到比我们贵特别的多，然后你才惊觉的发现我们是一个团，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其实旅行它就是这样，它是在细节决定整个的成败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推的这个团，就是我们一直来推荐成都的这个团，就是这样的。成都加九寨加黄龙，三天自由行在成都来说啊，千万别说够够的，是肯定不够。成都是一个让流连忘返的地方，就是去了之后还想再去。嗯，好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地方相对小众啊，但是风景真的很好，我自己前后去过两次，就是江西，我真的非常喜欢，热情的向大家推荐。以后大家就是觉得有一些地方好像都去了好多次之后，有哪些地方没去过的话，那可以选一下江西啊。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被忽略的旅游大省，很好玩，风景也特别好，就是你想到的东西啊都是在江西，比如说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就是这个山它就是在这里。还有景德镇啊，景德镇这两年它的宣传也做得特别的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包括十二月初，都会向大家来推荐江西啊，因为它是进入到正儿八经的晒秋的季节了，就是丰收的季节了。到秋天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更漂亮的景色。我们整个行程包含了望仙谷、庐山、婺源、景德镇啊，都包含在里面，每人价格3880，包含了270块钱的必备小交通。

团它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没有什么隐形店，真的纯玩零擦边啊。一个团最多是22个人，一个团最多是22个人，可以去的地方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美的望仙谷。望仙谷的话，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是在就是真的是在南方那边住的话，你就会发现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会有大批的朋友前往这里啊。而且望仙谷我给它的评价就是它里面的好吃的太多了，真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合理。一般可能我们在景区里吃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贵，价格很贵，然后又不怎么好吃，但是望仙谷绝对是个特例啊。我就是觉得它在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宣传的过程当中，包括它的细节过程当中，它都做得特别的好，真的是特别的好。这个望仙谷它在白天的时候是一副样子啊，就是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夸张吧，但是晚上的时候，特别是有晚霞出来的那个瞬间啊，绝对就是仙侠世界的真实存在。你走到里面的时候灯火通明，这个地方也不通车啊，它也是不通车，我们需要走进去然后走出来，然后会走这个台阶，整个在晚上的时候就仿佛进入到了一个完全的不一样的城市里面，非常惊艳的夜景。然后从高处看，从低处看，整个山谷都属于流光溢彩，然后悬崖边的房子啊，还有这个夜晚的灯火交错在一起。当然它的好吃的也是特别多，另外也有表演，就是江西它这方面做的特别好，就是它里面包含的表演特别的多。就这个打铁花啊，我在江西看了好几场，就是不经意间就会看到，然后他的这个表演都非常的近，离你特别的特别近，完全的那种近在咫尺的感觉啊。除了说到这个望仙谷之外呢，我们还要说到一下就是景德镇。景德镇我想想，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去了现在多少年了，我都有点记不住了，20年前。我第一次去它的时候就对它的印象就特别的好，现在去啊，就整个景德镇因为它整个的就是建设改革就是改变特别的大，就更加的精彩了啊，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然后大家都可以在景德镇看到瓷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什么样的状态，就是那种这一堆那一块儿，你就随便看吧。拿起一个瓷器，它上面就会写的是景德镇址。景德镇这个地方，就去了以后，很多朋友想再去啊，就是它是一个比较休闲的地方。这个行程里面，在景德镇啊，它去玩的地方是比较多的啊，就是他会去到他必逛的这个网红的景点。又去他的瓷厂，就是瓷器的瓷啊，瓷厂里面，然后还会去到他的窑，去看

这个整个烧制的这些都是属于在景德镇名气特别大的地方，所以真的是很值得向大家推荐啊。另外一个就说到了婺源，其实说到婺源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字的缘故，好多朋友都不知道说的是哪里，它就是在江西，江西的婺源。婺源它全年当中最火的时间段肯定是它的三月份，这是肯定的啊，就是它的油菜花，超大面积的油菜花就非常非常的壮观啊，只有在婺源可以看得到。除了它的春天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名的特别受大家关注的地方，那就是季节，就是它的秋天晒秋。婺源它也是很漂亮的啊，它是被称为中国最美乡村，就是这个村子当时它被发现了之后，就好多人都很惊诧它怎么会这么漂亮。我们需要坐缆车上去啊，这个婺源这个村子，我们是把车开到山脚下，然后坐缆车上去，然后在这个村子里玩，去看它的场景啊，非常值得一去。就是这个地方它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些地方就是那种，啊，怎么说？就我现在推荐的这个地方，因为我自己绝大多数都有去过啊，绝大多数都有亲自去过，就是随手一拍嘛，随手一拍都会拍的，拍出来的照片很特别。但是在我自己不怎么爱吃快餐啊，但是在这个婺源里面有一个肯德基，它这个外观上就做的老特别了，然后你一直在想，真的是肯德基吗？就是那种感觉。我在那个门口还拍了个照片，都是在婺源里面啊。其他的这个在婺源吃零食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啊，就是这里面实话讲，我在去到江西的这个行程里面，我觉得在望仙谷吃东西是最好的。而且望仙谷这个地方吧，我们都是晚上去，我们就一般就是晚上去，天要擦黑的时候，就将要黑的时候，就你就可以看到大批的朋友都去了，聚集在门口。因为它白天是也可以逛啊，但是风景肯定没有晚上好。然后晚天要擦黑的时候，大家都在门口帮排着队，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在你进去的过程当中，这个灯就开始慢慢的亮起来了。所以都是晚上的玩这个望仙谷，然后还有就是庐山了啊。其实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这个李白的这首诗，他真正的这个望庐山瀑布，并没有我们在行程里去看的这个大口瀑布那么大。其实实际上李白去说的那个瀑布，它的那个瀑布的那个流还是相对要小一些的，在那个公路上，公路上就可以看得到。前一阵子江西做了个音乐节啊，做了一个音乐节，然后他就那个地点就选得特别好，那个音乐的背景就是那个望庐山瀑布的那个李白碰到的那个瀑布。江西大家可以完全可以保留一下，以后有空的时候再去一下啊。然后在这个行程里呢，时候他是推荐了一个自费，但这个自费我是真心向大家推荐，真心向你推荐啊。就是一个人是328块钱去到婺女洲，婺女洲的大门票，然后看那个遇见婺源的表演，单程的摇橹船，然后整个这个婺女洲它做的也是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就我自己第一次去到婺女洲玩的时候都震惊到了，就是它可以把整个的这个一系列的流程做到这么好。这个地方也是晚上去，也是在傍晚时分的时候去。我们先进去到里面之后，先去他那个星空的花海的一个艺术馆，就是里面都是镜子那一种啊，反复的来折射。然后从这里面出来了之后，就会听到有人用大喇叭来喊，就大家要去看演出了，去看到这个遇见婺源的表演。然后这个表演大概一个小时，整个演出也非常的壮观。就现在国内的表演真的是这样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从这个演出的场地一个小时之后出来，然后就会有人用大喇叭接着喊说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篝火晚会，然后马上就进入到一个，就大家迅速就围成一个圈，就开始来好多的陌生的朋友在一起来参加这个篝火晚会，然后里面有表演，有唱歌，有打铁花之类的。然后从这里面出来之后，就会去看下一个表演，就是它整个这个婺女洲里面啊，你具体有多大，我在白天和晚上都有点分不清了啊。但是可以来回走，来回走，来参与各种各样的项目。然后晚上的时候，最后一项在9点多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放。

这个烟花，是完全一套的流程。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有相亲会，然后我们在底下看相亲会的时候才会发现我们东北的朋友好多，一上去一个女孩说你来自哪儿，说来自长春，又上去一个女孩说来自哪儿，来自吉林，然后一听啊都是我们东北的啊，都是我们东北的朋友。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刚刚说的这个纯玩的这个团，去江西的团也很便宜，每人价格3880，包含往返飞机票，这个大家不用再问了。他天天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含不含机票？不含机票，大家怎么去啊？我们是飞南昌的啊，飞南昌的，就是到了南昌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在南昌来玩一玩。南昌也挺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真的就是每次说到江西的时候都会多讲几句，就是江西这个地方啊极力推荐大家去玩一下，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风景也很多，能玩的东西也多，能看到的东西也多。好，接下来说到了重庆啊，我有个听友就跟我说，说我每次听你节目的时候你都会说到重庆，我说那是赶上了。但重庆这个地方我很喜欢，我现在前后去三次了哈。我说了，就是今年可能是没有空去了，因为一些事情的缘故。在明年，我觉得我有空的话，我还会再去的。就是这个重庆这个城市，你是毫不夸张的讲，会反反复复爱上它啊，反反复复爱上它。

重庆是一个从风景到吃的啊，绝对是跟我们的东北朋友特别契合的地方。如果你要是去过成都再去重庆的话，你就觉得反正他们的火锅口味肯定不一样，真心不一样啊，不是一种味道。怎么哪种更好吃我还不确定。我从我角度来说，可能我一直觉得是不是重庆的要更辣一些呢，或者这么说成都的朋友会不高兴，那我也不怎么确定。反正每次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成都和重庆的火锅它不是一个味道啊，不是一种味道。

往返都是南航的直飞啊，往返都是南航的直飞。更多携程五钻的入住，送当地最著名的表演——重庆1949不去集散中心，每人价格3980，价格非常的低啊，真的是非常低，每人只需要3980就可以去。这个团是市面上你看到所有重庆的团当中，它是最好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重庆，就大家一定要拿出时间来去一次这个地方。方方面面都做得特别好，它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可去的地方，一直都很火。但如果全年当中你要讲哪几个时间段啊，就是你去它的天气状态都是最好的，那十一月份绝对是它一年当中的黄金时间啊。还有在三四月份五月份三四五去也都没有问题，就是它很好。

因为我去的这几次时间段都不一样，我三月份有去过，十月份有去过，都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去了，都会感觉到很舒服。我们这个行程它做得好，就是行程里面的内容很好，你去到重庆这个地方，你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很值得。重庆一九四九是它整个在重庆的演出当中，演出市场里面最出名的，它是有一个独立的场地去演这样的一部大戏，然后这个场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沉浸式舞台，世界上最大的沉浸式舞台啊！这个舞台就是呈现的那一刻的时候，你都会有感觉很震惊。我们这个行程里一直坚持来送这个表演，然后赠送价值158的乌江画廊的游船。我们去到这个码头去坐船的这个码头，也是在整个乌江上最出名的码头。就什么真的，就是旅行就是这样，它是最好的一种感觉，就跟我们去桂林的团一样。就我们去桂林的时候，你要去到桂林去玩的时候，你去坐这个到漓江上去体验。我们坐的这个船，它也是四星级游船，是整个这个漓江上最高级别的船，就是这样的。所以旅行它是比细节的，不是说你大面儿的，你看说去这个地方它多少钱，它多少钱。我们这个团不去集散中心啊，全程就一个导游为大家来服务，2+1的车，更多携程五钻的入住。为什么要说更多？为了严谨来考虑，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要去仙女山住，仙女山住那晚的时候达不到，就是可能是携程五，可能也是携程四，但其他的我们都住在重庆的市区里面，都是携程五钻。就是如果你跟我们的团走一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说他这个团他是一个什么标准，他就是一个什么标准。他的好是你眼睛可以看到的，你去到这家酒店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就在市区里面，你去到哪里都会很方便。而且重庆这个地方吧，它是个夜生活特别特别特别热闹的地方。就比如说特别著名的千厮门大桥啊，晚上亮灯起来极美。但它几点亮灯呢？7:30，它晚上7:30才亮灯。天哪，当时我们要去这个山顶啊去吃，其实吃东西并不重要，多好吃不敢说啊。但是就是这个位置去看千厮门大桥，它晚上的夜景极漂亮。但你想站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重庆它有一天自由行，有利的位置的话，我跟我女儿是4点多就到了，我们4点多就到了，一直等到它7:30亮灯。但直到它亮灯那一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因为拍出来的照片真的很好看。大家进到我们的平台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就有很多的照片都是我自己实景来拍摄的，当然还有我们的听友，就我的听友来拍了之后，我也会在平台上显示告诉大家。好了，3980的重庆欢迎大家啊！10月份，现在飞机时间还是特别好，往返都是南航的直飞，需要的朋友马上来联系我。然后10月20多号之后，这个航班就要换季了，换成什么样的飞机我真不知道啊！但这个团我们会继续来持续的给大家一直来推荐。春节前后，今年也是2月份过春节啊，明年也是2月份过春节，就是春节的时候大家想去的话，我觉得也可以选择，只不过重庆是。春节的时候他人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多，你想到的地方我们都有啊。节目当中没介绍过的，你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

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3: 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说古代人出门，假如说想要去卫生间了怎么办呢？今天网上有这么一说法啊，叫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什么叫茅楼呢？就是厕所啊，茅厕的意思。受一些民国时候的故事，包括有一些相声呢也这么讲，说民国时期呢没什么公共厕所，老百姓呢其实基本上就是找一犄角旮旯能大小便解决也就解决了，是吧？这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仿佛古代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呢？我不能说不是，甭说是古代了，就是我小的时候，你赶上真的有内急了，城市建设没有那么发达，那想上厕所怎么办啊？也不能拉在裤子里嘛，小孩儿，对吧？包括也见过成年人啊，在找一个背人的地方就把人有三急这个事儿解决。由此呢，我们想见仿佛古人也应该差不多吧。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咱们都是平头老百姓，我所见到的是大马路上大街上看到的，上学放学的时候瞧着的。古代的贵族他跟老百姓是一回事吗？贵族出门如果想要上卫生间的话，这事儿怎么处理呢？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一帖子，说的特别有意思，就那西方啊，不说那女性有那个特别大那裙撑子吗？啊，说那裙撑子是干嘛的呢？说那个就是方便上厕所的。哎，走走在路上，万一内急了怎么办？嘿，我就可以往那一站，就解决了，反正谁也看不着，能听着声了，这闻着味儿吧，反正就这意思。啊，还有说呢，就有一些，那个偏远山区的那个大裙子啊，也是咔一转，哎，在地上，你这裙子铺开了，有那力吗？裙子铺开了，往地下一蹲，就来解决，然后裙子一拎起来一走，这是五谷轮回了，好多好多这样的说法。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呀，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拿咱们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风俗习惯，咱都是拿筷子来吃饭。用手行不行？你用手抓饭能不能吃？可以吃啊，真饿急眼了不是不行，但是只要有条件，我们一般还是需要餐具的，对吧？理儿就是这么个理儿。但凡有条件，古人也好今人也罢，咱说这古人可不是原始人呐，连衣服都不穿那种。古人他也不愿意当着别人的面就搞这个五谷轮回这种事情，因为毕竟人都有羞耻心。但是呢，历史上是有这么干的，而且还是贵族啊。您比如说这法国那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啊，觉得自己一切都是神圣的，我像太阳一样光彩耀目，人人都得敬仰我，所以我的排泄物也都是神圣的。于是呢，他就提出一个要求，说我那啥的时候，五谷轮回的时候，我不但不避人，而且贵族们也不许躲，大家排排坐在那儿参观，我不卖票就是了啊，我不卖票，你们呢都看着我啊，咱们在一块开会，我去开会啊，咱们这个军队明年的预算，哎，他这么干。但这事儿呢记录在这个书本上了，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事儿呢，咱们当作是个笑谈来说啊，能当笑谈就说明大多数人不是这么干的。 所以古人对待这种事情啊，还是十分讲究的啊。您比如说古罗马时期啊，古罗马的时候啊，公共设施对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来讲呢，这是比较齐备的。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古罗马的那个公共浴池啊，公共浴室等等等等，也讲过当时古罗马人怎么上厕所啊，是吧？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朋友还专门过来说是太恶心了，怎么恶心法呢？上厕所大家排着，有那么一大长排的那个座儿，抠个坑啊，你坐我坐大家坐，这也都忍了，真的也都忍了。难忍的是什么呢？就是清理，它有一棍儿啊，棍儿上泡着水，结束之后拿那泡水的棍儿咔咔，然后放到那个水桶里边，下一个人来再拿起来咔咔啊，这是有点恶心啊，这期不适合吃饭时候吃。这过去咱讲过，那么古罗马人呢，这是在特定场合，在卫生间里边他们是这么干的。那走在马路上，走在大街上，人有三急了怎么办呢？普通人那就是到处，你就只要不抬头是吧，要么呢就找有没有公共的这样的卫生场所。但是富裕的，那咱都不说贵族，就说富裕的那些居民，为什么有富裕居民的这个阶层呢？就因为古罗马对外扩张嘛，有很多奴隶能进入到罗马，哎，有很多人赚了很多钱。那么这些富裕的居民，他们就让人拎着一个便携式的马桶啊，说我要上厕所了，那好，来吧，啊，我找一路边，对吧？我开始了。但是呢，这时候仆人不能说那您在这儿啊，我走着啊，我等您好了，您叫我一声，这不行。为什么呢？不能让别人看着我，所以仆人得承担一个给这主人挡着的这么一个职责。但是挡着那就离得近呐、啊，各位您想想吧，你是觉得别扭啊、难受啊、恶心呐、啊，那管不了了，谁让你是仆人呢？有些还是奴隶。哎，总而言之，主人方便完之后，清理清理自己，站起来，他走了，剩下那仆人呢，就拎着这个便携的马桶，你就跟着走吧，是吧？怎么处理是你的事儿，不再是主人的问题了。这是古罗马。我们再说一说欧洲，啊，欧洲很多城堡啊，啊，特别是中世纪的时候，它那城堡呢设计的非常有意思，为了保暖，它那窗和门都特别的小。而且都是石头造的啊，这个阴暗啊，但是呢很耐用，能用很多很多年。那么这个城堡里边它也要设置厕所呀，厕所怎么弄呢？它往往是高处，然后给你留个缝，哎，这个需要上厕所的人呢往那一蹲就解决问题了。但是你透过这个缝往下看，高的得有好几十米那么高吧，对吧？有的那缝要是太宽了，上厕所的人一不小心我觉得都能掉下去，是吧？如果各位有机会呢去西藏旅游，您进那布达拉宫，它专门有那么一个点儿是参观布达拉宫里边老式的那厕所，你看就大也是这么回事儿啊，也是挺高挺高的。就是那种建筑啊，我觉得它当年设计它都是一个思路啊。包括您看啊，就是现在咱回头想想，那前两年有这么一个特别火的那动画片叫《疯狂动物城》，那个里边有一个情节，就是他们到一个城堡里边去干了一个刺探秘密的事情，结果被反派发现了之后呢，主角一狐狸一兔子是怎么逃脱的呢？就是从那马桶里边出去的，那马桶噗就连一个地下河，连一个那个护城河呀，哎，就跑出去了。就这个理念在欧洲，在西方它是有设计基础的，这就是我前面说欧洲中世纪的那个城堡的厕所就那样。这个坑啊，那厕所那坑下面连着的隧道就把排泄物滑到了城外的壕沟里边。哎，这就直接就那么排进去了。当时那设计者呢就其实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东西抵御外敌的能力特别强，因为不会有人愿意闻着臭味儿啊顶着可能随时掉下来的黄金，是吧？不就去进入到城里边去刺杀。但是我记得是在哪儿看过一个资料，还真就有这么一刺客就躲在那里边就刺杀了一个贵族。 这是西方的那个城堡。但是西方古代它也不是人人能住下城堡的呀，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他怎么解决上厕所这个问题呢？1270年的时候，法国巴黎颁布了一条法令。什么法令呢？说任何人不可以在阳台上泼洒马桶，违者要罚款。什么意思？就是当时倒马桶是在阳台上往下泼。各位啊，不到1000年以前，就几百年以前，那想象一下。但是这个办法好像是不行，因为一个世纪之后啊，100年以后，这巴黎政府呢又颁布了一条法令，说任何人在倾倒马桶之前必须大喊三声注意水。哎，这从这一条上咱们能看出什么来呢？根本禁不住，哎，就是往顺着窗户往下抛，往下倒这马桶，那马桶里边都是啥呀？屎尿呗。有人说屎尿屁存不住啊，屁存不住就是屎尿。这回就是你行走在巴黎，你要听说楼上喊注意水，赶紧跑啊，不能发呆呀、啊，是吧？要不然咔一身，反正倒是。辟邪是吧？按照传统的说法，辟邪，这是西方过去。说这日本当年在上厕所这方面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江户幕府时期呢，将军居住的地方叫大奥。这个大奥里边啊，身份最高的女人呢是将军的夫人，叫御台所大人。啊，这个御台所大人呢。他有几个贴身的侍女，这个事儿呢放在别的任何一个文明里边都不奇怪，说这夫人身边有贴身侍女，这事儿有什么可说的吗？特别就特别在这些贴身侍女和夫人之间这个上厕所的这个关系上了。这些贴身侍女啊，平时不是不干活，是干活的，但是干活的时候只能用左手，右手是不能碰的啊，不能拿右手干活，说是我要擦一个桌子呀，我抬个东西，我用右手不行啊。右手干嘛呢？这个是专门服务将军夫人的。怎么服务呢？就是当这将军夫人要上厕所的时候，这个侍女就来了啊，主要用这个右手给这啊将军夫人的宽衣啊，然后帮助她就是把这衣服就调整好，然后结束的时候呢，帮助这将军夫人呢清理，并且还得帮助他把衣服再穿上，哎，都得靠这些贴身侍女。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手就很特别？这将军夫人他自己就难道不能自己上厕所，生活不能自理了，还是怎么着啊？其实这也不是这样，因为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解呢，那些贵族啊，他为了人为的抬高啊，和别人的门槛，他们穿着的那些衣服都非常的厚重，很笨啊，上厕所非常不方便，必须得有人帮忙才行。哎，所以这是这大奥里边关于厕所的这么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将军夫人啊，每一位将军夫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厕所啊，自己的这个厕所呢。都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一个特别深的坑，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的肥水不要流了外人的田，你的这肥水就在这一个坑里啊，什么东西都处理在这儿。等这坑满了，可能这将军夫人80了或90了，总而言之呢，就是特别用了很久吧，怎么办呢？哎，把这坑填上，然后再给你挖一坑。这是日本江户幕府时候大奥的啊，这个。里将军住所里边的这种卫生间的设计啊，挺有意思啊。好，感谢您收听今天这一节的施展冷历史。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3: 会说话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事半功倍的感觉？我估计许多经历过社会的朋友啊，可能您心里边都有一个答案。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视频啊，是咱们一群友发在这个听友群里边的。这个视频呢，没头没尾啊，大概就是借钱，有这么一大姨啊，这个到可能有钱人家去借钱啊，他的那个语气是这样的啊，我是借啊，我是一什么样的人？我不说谎的，这个钱我借了，我是还的。然后对方说什么呢？说这边啊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啊，他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是吧？这边也是有困难的。这大姨直接打断，我知道他有困难，我也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所以我是跟你借呀。然后呢，那边说，那假如说你也借，他也借，那大家，这大姨又打断啊，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是好人，我是来借的。这个视频大概就是结束到这个位置。那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我当时没有心思去想发视频的这位朋友他到底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一个什么样的意愿，或者他就是凑个热闹而已。但是在我心里直接反应过来的是什么呢？各位朋友，咱们可以把自己代入一下啊，假如您是有钱的那一方，您听到这样一个找您来借钱的人的话，你愿不愿意借给他？反正我是不愿意借。为什么呢？这话说的不中听，当然，重听也许我也不会借。你说的不中听。

听的，那我就更不会借了。有人说了，反正你也不借我，那我就说的硬气一点呗。对，那你来干嘛来了？各位，反正我也不借你，你就说的硬气点，你来干嘛来了？你是觉得活得长吗？跑这来杀自己时间，来杀别人时间，你来捣乱的吗？我想不会的，凡是能张开嘴借钱的人呢，一定是有需求的，也可能是饿了，也可能是买什么东西差钱，什么道理都可能，但是张嘴跟人借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那位大姨这么表现呢，我想这里边也可能是有她的焦急啊，想要说出自己一定还，想要说出自己用这个钱的理由，但就是没说出来，也可能是这个视频呢它掐头结尾它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我的感觉啊，就应了古人所说的那句话了，智非愚也，愚智非智也。怎么理解？古人认为什么呢？智慧不能等同于语言，很多说得特别好的人往往靠的不是智慧，你琢磨琢磨。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他的语言表达非常好，但是具体办事的时候草包一个？哎，就是有些人他是有一个会说的特质。嗯，你也别瞧不起这个特质啊！说实话，有很多人他不会说。前面我提到的，我看到那个视频，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这种感觉，这就是不会说。当你不会说的时候，你去沟通，你去撬动一个什么事情，你连门都没撬开，你还怎么办这件事儿啊？你去干嘛去了？咱还是问那句话，你去干嘛去了？你不是去借钱去了吗？你连对方的心门都没打开，你怎么跟人借呀？你又不是在路上捡钱，捡钱你是不是还得弯个腰呢？其实无论中外，人们都很早很早就注意到了言辞表达的重要性。你别看我前面说这语智非智也啊，说话说得好不代表脑子里真的有东西，对，但是会说话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古时候也是这样，能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不会说话的人是一个什么情况？处处受阻，寸步难行。今天我们讲家风。其实我想很多正在听我节目的小伙伴小的时候都被家长教过要怎么说话，是吧？看到老人家你不能叫老头，不能叫老太太，你得叫爷爷奶奶啊，你好，请问，对不起，再见，谢谢，这些都是小时候学的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基本的礼貌。但是在基本礼貌之上还有许多比较高级的说话逻辑。你比如说，当你需要劝动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你要告诉别人什么事情对他有好处，捎带脚把你的诉求加到里边去，这样才最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同。上来给别人讲你怎么样，你应该如何对我怎么样，那不是开玩笑吗？对吧？人家凭什么照顾你啊？就因为你会喘气儿，你还是长得美啊，你长得美你能给人家什么好处啊？这是非常现实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在《左传》里边就有一段烛之武退秦师啊，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打来打去，各个诸侯之间呢都是以利益作为交往的基础的。各位您品这个词儿啊，您品这句子。所以当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晋文公在秦穆公的帮助之下当上了晋国国君以后，秦晋这两个国家就定下了友好盟约。鲁僖公30年，为什么是鲁僖公呢？因为左传呢是以鲁国为基准，那以这个鲁国的视角看待周边的这些诸侯国的。秦晋两国这联军就准备攻打郑国。当时呢秦晋两军呢他没有驻扎在一块儿。这个时候郑国是很慌张的。啊，郑国这个国君呢就是哎呀，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这时候有一大夫就给国君出了一主意。说咱们现在受到了两个大国的围攻，情况是比较紧急的。这个时候啊，我建议您派一个叫做烛之武的人，这个人很有智慧，你让他去跟秦军交涉一下，让秦军去谈。

判，我相信他一定能让秦军撤退。哎，这个郑国国君呢，这当时他就相信了这大夫，就派这烛之武去了。那么我想呢，郑国国君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就说明当时他也确实没啥招了。可这时候呢，秦国和晋国的军队是一起把郑国给围住的，这烛之武如果想要出去的话，他见秦军他得防着晋军呢，怎么办？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的让人拿绳子把他从城墙上顺下去，他自个儿一个人到了秦营，见了秦伯啊，见了秦伯之后呢，他就跟这秦伯说了，说秦晋两个大国来围攻郑国，我们知道我们肯定活不下去了，我们郑国不能生存了，对吧？按说呢，你认死得了，或者顽抗到底，我要点骨气。但是我为什么要来见您呢？他是有理由的，因为我觉得灭掉郑国对秦国没有好处，有好处我就不来了。你看，把我干掉对你有好处，那我跟你谈什么谈呢？你肯定不能同意啊，对不对？哎，但是我觉得没好处，所以我来跟您说说，为什么我这么讲呢？第一，我们郑国和秦国之间呢，隔着一个晋国，啊，这个地理上的事情呢，我一说您就明白。假如说我们郑国被灭了，那这我们郑国的地盘您能得到吗？我们的地盘您得不着的话，实际上是等于您用您的兵力帮着晋国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啊。是，您就无私，你们俩关系好，你不在乎这个，这我也理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地盘大了，他的势力强了，就等于说你的势力弱了，您愿意吗？第二，如果您愿意放弃消灭我们郑国的话，那我们的国君，我们整个郑国的国民都会感激您。以后啊，秦国要是到我们东边的土地上来，我们随时给您提供帮助，我们给您做服务啊，这事儿对您没害处吧？您再想想，晋国它是那样的吗？当年您护送晋惠公当国君，您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吧？对吧？这事儿给他办得漂漂亮亮的，但是人家感激您了吗？不但没感激，而且还在这个秦和晋之间修筑了防御工事，就防着你们秦国呀。所以晋国它是一个那样的风格，如今他假如占了我们的地盘，他壮大了以后，没准哪天呢，他就想琢磨您了。到那时候就按照我前面所讲的，他因为占了我们的地盘，他的地盘也大了，势力也大了，您的势力不如他了，到时候胜负可不好说了。但是您要留着我们，你看前面咱不是讲了吗，咱好朋友了，你把我留下，晋国他就做不大，做不大晋国就永远跟着您屁股后面，人是一小弟，您不觉得这个很好吗？哎，您思考思考，我是认为以上这几点对您是有好处的，您看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思路琢磨琢磨，放弃攻打我们晋国。哎，这烛之武把这话说完之后，秦王一琢磨，有道理啊，当下就派了几个大臣留下跟郑国结盟，并且呢帮助郑国守住自己的城邦啊，这个帮着练练兵，帮助建设建设队伍啊，指挥指挥城防，然后呢秦伯自个儿带着军队就撤了。这就是烛之武一番话的功劳。而晋国一看秦军撤了，发懵啊，为什么呀？仔细琢磨，秦军撤了，这仗还能打吗？不能打了。因为第一呢，秦军没了之后呢，这个打郑国呢成本增加了。第二呢，万一自己倾尽全力跟郑国正在拼杀的时候，秦军在后面咔嚓来一下，是吧，自己不被包了饺子了吗？哎，干脆这晋国也就撤了。所以您看，这就是烛之武靠一己之力，一张嘴的力量化险为夷，而且还捎带脚攀上了秦国这么一大哥。虽然在后来呢，这也逃脱不了秦国横扫六合啊，这个统一天下的这种历史，可是在当时毕竟解决了眼前的问题，给

0: 郑国迎来了喘息的机会。后来是郑国呢，他自己没发展好，这事儿你赖谁呀？对吧？给了你机会了，你没发展好，你赖不了别人。咱们就说烛之武的这个话，他说的这一番话，给他赢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口才和智慧的力量呢？所以不要否定口才的力量。时至今日，全世界各个国家谈判还得靠嘴巴，不能光握手吧，对吧？小孩们刚认识的时候，谈点什么要点什么，他不也得靠说话吗？正常情况下啊，在这个时候你就否定了口才的力量，然后上来自己脑子里咋想就咋说，一点都不做设计，这是不智慧的表现。你平时在家里也就算了，你吃饭去，你把衣服穿上，你把袜子穿上，这都行。你跟人张嘴借钱，你还不设计设计，这是不合适的。所以各位朋友，咱们的结论是什么呢？能张开嘴说话，不代表你真的会说话。张嘴说话之前，还是要三思的。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施展冷历史，这是今天早上啊看到的这个视频啊，有这么一感受啊，跟大家分享分享。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要说税啊，这个事情呢，现代人不陌生，特别是成年人啊，几乎每个人都涉及到要交税的问题。但是古人的税是怎么交的呢？我们看那古代的文献啊，看那个古代的诗歌，有很多讲税、讲税利，然后又有什么租，又有捐，又有役，就觉得这古代人要交的也太多了。这难怪说古代老百姓生活水平不高，这要交的多呀，是吧？要不然哪来那么多农民起义呢？但是你仔细一研究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虽然在我国古代呢，对于租和税这两个字呢，并没有做出一个非常严格的划分啊，甚至在许多古籍上它是通用的。有些朝代呢，意思也和其他的词儿很相近。你比如说市租，那就是市税；田税呢，也叫田租。你比如说在《汉书》里边，他所写秦朝田租怎么怎么回事，其实呢说的就是那田税。再往后呢，你说这时代进步了，到了唐朝的时候，租庸调制里边的那个租也是指缴纳给国家的田税，而不是我们通常从字面上理解说这块地啊得有个地主，你要是想用呢，你得付他租金啊，付地租子，那个地租，不是。还有呢，我们在古代的那些作品里边经常能看到赋税这个词儿。那么这赋税怎么回事呢？春秋的时候啊，有君赋民税的说法，就是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啊，军民分开。可是呢

我们再看其他年代的历史呢，从秦汉到明清，它是通指按地丁户所征收的田赋，那其实也就是农业税，所以你看它又通用了。只不过呢，就这个田赋里边啊，不包括那些杂项而已，那它就专指农业税。到了清末以后，赋税这个词呢，更是用的混乱啊，不再区分正税和杂课，而且成为包含各种税在内的一种总称，一种统称。所以你看，直到清末的时候都这样，那就可以理解了。之前咱们看古书上，不论是哪个朝代啊，看他那个用词，实际意义来讲，租税就是税收的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词义是一样的。等到清末再往后，这个事儿就变得统一了啊。到民国的时候，词义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了，租、赋、税就已经变成了一种通用的财政上的一个理念了。那么弄明白这几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贡是什么东西。说来也有意思，我最早接触贡这个字儿啊，那也就是四岁，甚至还要再早一点，那时候也没什么幼儿园可说，就是家里边的老人帮着带孩子，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说一天玩点什么呢？夏天还好，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也有累的时候啊。冬天在家里边待的时间较多，那个年代呢，虽然家里边已经有了广播和电视，可是没什么节目可看，大多数时间呢还是没有什么娱乐项目的，所以那时候我姥姥就教我打扑克，那时候我们一般叫什么打娘娘，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三比二大，四比三大，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抓牌啊，谁被抓住了下把呢，就得给别人上供啊，给上一把先走的那个人上供。所谓上供就是把最好的牌给他，那就这种情况就是永远得供的那个人他有好牌啊，他容易赢啊，除非你上供这人呢手气很好有好牌，你才可能翻盘。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抓了大小两个王的话，就是你可以不上供了啊。你看我有俩王，那你看看这次你有可能打好了能赢，但是我那时候很小哪会打扑克啊，就无非就记住上供这词儿。当时我很不理解什么叫上供呢，再往后呢，看各式各样的电视剧啊、影视剧啊、文学作品啊等等等等，哦，知道了这个上供，有的时候呢是藩邦的首领，有的时候呢是地方的臣民给皇上的啊，给君主进献的一些珍贵的物品，那好东西肯定是好东西，自己舍不得用，上供。那么从历史上来讲呢，这个供啊，它分为两个大类，一个是土供，一个是均赋，合起来呢叫共赋。什么是土共呢？就是指我们前面所说的老百姓也好，地方上的官员，地方上的这些酋长也罢，向君主进献的珍贵的土特产品叫做共。今天我们在市场上偶尔能看见什么共米呀、共枣啊、共茶呀、共菜，共菜不是那意思，还有那贡品是吧，这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赋呢，它原来指的是军赋啊，是指臣民向君主缴纳的军车、军马等等的这些军用的物品。咱前面说了，到往后的时候，这个赋这个词儿慢慢概念就扩大了，从一个军队专属的这么一个概念呢，慢慢就演变成了包括农田、包括市场关卡、包括山林川泽等等所有的提交的物的这东西的总称。然后再往后发展呢，就逐渐演变成了税收的一个别称啊。实际上到后来它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税收。以前说那贡品是我表示，相对来讲呢，我表示我对你的臣服，是吧？我给你一些什么啊？那是我的地方特产，这是礼节性的表示。那我给你多与少呢？这个要看咱们之间的关系怎样，也要看呢我的个人能力和我这地方的特产如何。但是到后来，当它变成一种税收方式的时候，这事儿概念就变了啊，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你低于这个那是不行的。这里边比较好玩的呀是税这个概念。这个词呢最早见于春秋啊，鲁宣公十五年，那是公元前594年。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叫做出税亩的词儿。
而这个税务的税这个字呢，其实大家你把它拆开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禾苗的禾加一个兑现的兑，你要从这个字的意思上来讲，它象征着老百姓向朝廷交送农产品这个行为，这叫做税。哎，但是你再看这个赋，哎，咱们又说回这事儿了，赋字呢由备和

0: 我们再说说这个捐，小时候说苛捐杂税，那这个捐和这个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们可以把这个捐啊和其他的字呢来做一些组合，便于咱们进行理解。比方说捐款，什么叫捐款啊？就是你有你就来，没有呢不强求，捐多少呢实际上它是比较自由的。那么捐和税相比较起来，那么捐的本意就是自由的献纳。至于说老百姓为什么要自由的给这官方拿东西呢，这事儿您自己慢慢品啊，慢慢品。那后来这个捐和税怎么就又扭在一块儿又分不开了呢？这其实啊就是和清朝末年的时候胡乱开这个捐吏这个行为是有关系的。一些当权的啊为了多弄点钱，所以就找了这么一个题目啊，说地方上的富户还有一些特定条件吧，这些老百姓你们得把这个捐上来。名义上这是自由的啊，这是可捐可不捐，但你不捐放在古代不好使，他收拾你啊，这是捐。那么这个税和役又有什么不同呢？税呢咱们前面说了，它可以是农产品农作物，也可以是金钱。但是役这个字儿，从本身的意思上来讲，它是指呢劳动者直接付出劳动啊，是指对这个人的活劳动的征用。这事儿吧，本来我想给大家举例说明来着，后来怎么想呢，这例子都不是那么确切，因为概念这东西你想把它解释清楚了不容易，我也没有那么好的能力。哎，但是我忽然想到了一句江湖话，叫做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哎，我觉得这和义的概念就很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在古代实操的时候呢，往往这事儿呢它分的没有那么严格，有的时候税可以和役相互转化，说你确实有钱不愿意出这个劳力，那行你交钱也中，如果你确实没钱你有一把子力气你只能付出这个，那行那你出力也可以。所以因为它可以相互替代相互交换，于是呢所谓赋税啊，有时候呢也有叫赋役的这么一个说法。所以你看中国古代的这些什么税啊役啊赋啊供啊租啊，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在实操层面十分严格的概念。所以要说这古代人怎么交税，这个税怎么收，这往往有时候呢还得具体的时代啊，具体的地区，拿具体的事儿来分析。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过去我们在讲古代人的生活的时候啊，曾经提过这么一个问题，说古代人没有表，他是怎么确定时间的呢？哎，在那期节目里边我们提到了古代官方像百姓们提示时间的机制，也提到了在宫廷，在一些政府部门衙门里边如何确定时间的办法，包括区分时间的概念，十二时辰等等等等。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对这些以前说过的内容啊做一点点的补充。您比如说在十二时辰这种划分方法出现以前，人们是怎么来

描述时间的呢？对吧？哎，咱们说表出现以前你怎么定义时间？好了啊，通过道具，通过这个，通过那个，确定一个时间，然后给它一个名称，那么这时间的概念就和十二时辰的概念一起出现的吗？是根本不是的。我国是从汉代开始才把一天分成十二段，然后拿这十二段，然后拿这十二段跟十二地支来做呼应，最终用十二地支来表示这十二时辰，分别是子丑寅卯申巳午未申酉戌亥，这是十二时辰。那么这十二时辰的划分方法呢，再简单跟您再啰嗦一遍啊，说从每天的拿现在这时间来看，半夜十一点到第二天的一点，这是子时。那么我们现代人呢，一天划分成24个小时，古代人呢，汉朝以后呢，它是12个时辰，所以这划分就相对简单一点，每2个小时就是一个时辰。子之后呢是丑，所以子是从11点到1点，丑呢就是从1点到3点，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以此类推。但是毕竟这时间这概念，你普通老百姓自己是很难确定的，哎，就是你半夜三更，或者说是这个早晨起来，或者说睡一觉睁眼睛，说这几点了？因为地方政府呢，它有那钟鼓楼啊，到点的时候它要敲鼓，可是你这没赶上敲鼓的时候，你怎么确定这时间呢？就大约母。大约母呢，你总得有个表述吧，是不是？你这现在几点，哎呀，我明明知道可能是几点了，但是我不确定，没法说。哎，这就出现呢古人另外一种划分时间的办法了，这个可能比十二时辰的说法还要来早一点。说日出的时候呢叫旦，那元旦的那个旦，早朝晨，那日入的时候叫夕暮昏晚，哎，这些词儿大家不陌生，但是有朋友可能弄不清楚，说这早上晚上有时候叫不准，这个呀，不是别也别说谁傻，这毕竟有那样的时候，有时候懵了啊，比如说你倒时差，或者说你这长时间的睡眠喝多了，对不对？是不是一觉睡到第二天去了，生病了昏倒，对吧？闷了多长时间，这你都不知道。或者说在地牢里边关着啊，总而言之肯定是有迷糊的时候。你怎么确定说这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呢？主要是看天色，那而且呢要看这个太阳的位置。那太阳正中呢叫日中，将近日中的时候叫余时。哎，古代人呢没钱的那就是一天两餐，甚至一天一餐。假如一天两餐的话，早上那顿饭叫朝食，这就是日出之后就把这饭吃了。但是呢有的人说我不需要劳作呀，是吧？你农忙的时候早上天刚刚亮我就出去干活去了，我农闲的时候起那么早干嘛呢？所以呢就是赶在中午之前，像现代人说这早午餐，哎，把这个吃掉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从日出到中午以前，古人把它叫食时，就是吃饭的那个时间，你愿意啥时候吃啥时候吃啊，限定几个小时之内，你什么时候吃都行。那么这是早饭。晚饭呢就是在太阳就中午之后，然后太阳落山之前。那么这段时间是怎么称呼它的呢？叫不食，挺拗口的。其实拿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下午3点到5点之间那么一段儿。哎，有十二时辰的时候呢人家叫申时啊，没有十二时辰那就叫不时。你等到太阳落山以后就是黄昏，黄昏以后是人定啊，人定就是你别到处溜达啦，该躺下躺下吧，该睡觉睡觉吧。人定以后是夜半，哎，夜半以后是鸡鸣，在天亮的时候又称为平旦或者平明。这是这么个叫法。等到12个时辰确定了以后，人们呢又进一步的能够把这时间啊再做划分，说这白天是什么时候啊，这都好办了，晚上这怎么办呢？哎，晚上呢人家

0: 有划分。古人呢，把一夜分成十个小时啊，五份，每一份叫一更，每更俩小时。这到今天呢，人们也都这么去叫啊。又因为呢，晚上提醒老百姓时间，不能像白天似的咣咣咣擂鼓，你给人老百姓都叫醒了，人睡不着觉，这不行。所以呢，通常是巡夜的人啊，打那个鼓，小鼓啊，小鼓报更啊，这个电视里都看过，梆梆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几经几经，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喊这个是吧？这个声音照那擂大鼓小很多，所以因为这帮人呢敲鼓报更，所以古代人呢也把这几更呢称作为几鼓，比如说三更了啊，那就是三鼓啊，就这么叫。其实这种把时间表述同一个概念的这个叫法啊，做一些偏好上的区分，这到今天呢仍然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某一些需要讲吉利话的时刻啊，比如结婚吧，是吧，讲究一点的，那就不会说现在是谁是谁的婚礼啊，我们看到这个吉时来临是几点几分。有时候呢这个讲究的新人他不乐意听，是吧，我们刚结婚你跟我们谈什么分，是不是？那怎么表示这个时间呢？就有人会说了，现在是几点几时啊，或者几点几刻，是这么讲。其实就是修辞啊，现代人呢更多是修辞，因为大家能听懂，如何才能够更好听，这个是专业人士研究的事儿啊。但是对于古代人来讲呢，在某些词尚未发明出来以前，有时候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不用不行。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放轻松，放轻松，天暗天亮天不痛，太高深怎形容，心痛因为心很痛，未看透。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对，
1: 那都炖啥鱼啊？
0: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儿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哈。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啊、还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
1: 嗯、
0: 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大脑啊心血管都好、
1: 嗯、
0: 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啊、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
1: 嗯、
0: 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
1: 嗯、
0: 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
1: 嗯、
0: 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不，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嗯、
0: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0: 对的，然后它是二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啊、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 哎、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啊、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嗯、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方
0: 便，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十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嗯、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0: 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阿姨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再给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0: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1: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0: 对，
1: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0: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1: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0: 有。
1: 发腥的有没有？
0: 哎，那太有了。
1: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0: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1: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对吧？
0: 对，
1: 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0: 还是下酒，
1: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还有订鱼罐头。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哎，功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1: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

0: 双手不用范畴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五分钟，用不上五分钟，拿出来开开，三十秒吧。
0: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嘛。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0: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0: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0: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就
0: 是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啊！
1: 哎、
0: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是的，今天呢，前二十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秘制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哈。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1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你是配大米饭呐、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 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个

0: 够了，是不是也不咋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1: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0: 对
1: 自己好一点，
0: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1: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0: 看不见、哎、
1: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0: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1: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嗯、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0: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1: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0: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啊哈。
1: 对，鱼肉嘛，白肉啊。
0: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1: 嗯，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哎、黄花鱼罐头是不？
1: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0: 一共30罐啊。
2: 哎，好，这一组
1: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的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0: 对，
1: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0: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1: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0: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1: 对呀、啊、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
0: 嗯、
1: 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0: 对，来接听电话。
1: 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0: 有。
1: 发腥的有没有？
0: 哎，那太有了。
1: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0: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1: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0: 对
1: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泡 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0: 还是下酒，
1: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1: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0: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1: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0: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
1: 嗯，
0: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0: 对，
1: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0: 对，
1: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
0: 嗯、
1: 你都把这鱼罐头，对、嗯，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0: 对，
1: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0: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1: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
0: 嗯、
1: 还要卫生，要安全。
0: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
1: 嗯，
0: 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1: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
0: 嗯、
1: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0: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1: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
0: 嗯，
1: 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0: 对，
1: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你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亭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0: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
1: 嗯，
0: 现在就是只剩下最 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0: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1: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1: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0: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1: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0: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叫场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0: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968-902 400-9968-902。
1: 那这两天呢，王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了一个福利物资，这也是我们本次健康万家行第一次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免费的福利，就是我们产自藏区的沙棘柑，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好东西。所以啊，还没有领取免费物资的朋友们，

0: 一定要抓紧机会了。可以随时拨打热线400-996-8902 400-996-8902。山水有期，健康相伴，让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谋杀分很多种，有些悬念在于结果，谁是凶手，有些神秘在于过程，如何行凶，有些别的都容易弄明白，难解之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动机，是起始的那个点，是一切的开端。为什么要杀人？一个与母亲相依多年的名校高材生，缘何把屠刀伸向亲母，又在裹尸藏匿的日子里尽尝另一种人生？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亡命凶徒系列，本期为您讲述吴谢宇弑母案始末。

民警们第一次撬开5座102单元的房门，进到客厅，里面没有人，他们看到的似乎只有静谧和安宁。这套建于2000年前后的两室一厅，就像个平常人家的住处，该有的都有，该在的都在，特别之处只有一个，它毫无人的气息。窗帘被紧紧地拉上，地板落满了灰尘，家具摆放在他们该在的原地，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仿佛只是一段时间没人住在这里。但还是有一些不自然的改变，地上散乱着电线，有人安装了2个摄像头和报警器，分别对着客厅大门与主卧室。民警抵达的时候，这些摄像头与报警器还在运转着，这些不知用途何在的机器给空寂无人的房子带来了一丝诡异。事后人们得知，摄像头与报警器连接着电脑，可以透过手机查看家中情况。透过窗帘，可以看到阳台上还晾晒着30张塑料布和几只白色塑胶手套。在普通人家里出现这些东西，一行人心里不禁充满了疑虑。民警们站在客厅，望向卧室，卧室的房门关着，走近，抓住门把手，用力一推，门一开，一股恶臭就扑鼻而来。这种味道意味着什么？在场的民警都一清二楚，这是尸臭。

卧室同样是一丝阳光都漏不进来，墙壁贴满了壁纸和黑胶带，就连窗户缝隙也被封得严严实实。但民警们的视线被一个东西死死地吸引住了，就在床上躺着一具尸体。尸体面目难辨，因为它被塑料膜来来回回包裹了一层又一层，而且在每一层塑料膜中间还塞满了可以吸附气味的活性炭。没错，此举为的就是不让臭气外泄引起别人的注意。因此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这具尸体静静地腐烂了218天，周围的邻居无一人察觉。这具后来被判定死于2015年7月11日的尸体，就是5座102单元的女主人谢天琴。前面叙述的情形发生的地点在福建福州，时间是2016年2月14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情人节，还是新年的正月初七。春节假期刚刚过去，欢天喜地的心还没收回来。福州市静安分局茶园派出所的民警第一天上班就接到一家人的特别请求，撬门。那家人姓谢，家里有个姐姐叫谢天琴，是中学教师，丈夫早逝，儿子平时在北京读书，难得回一次福州。春节嘛，孤儿寡母本该在娘家多走动，但谢家亲戚在2月5日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上谢天琴母子俩。准确地说，2月5日谢家亲戚也只是收到了一条短信而已，在此之前他们和谢天琴已经有半年没见过面，而且这次发出短信的而是他的儿子。如今这个儿子的名字已经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近年来最令人震惊也最令人不解的一起弑母案的嫌疑人。他就是吴谢宇。自从收到一条舅舅接我们回家过年的短信之后，近10天过去，谢天琴和吴谢宇母子俩根本没出现，仿佛人间蒸发了。谢家舅舅心急如焚，发短信没有回复，打电话没人接，上门敲门也没人应。思来想去，谢家亲戚直觉母子俩可能出事了。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人怎么了，首先得进谢天琴的家。谢天琴的家在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教师宿舍楼5座102单元，是一套两房一厅。自从1996年进入二附中的前身福州铁路中学教书，直到2015年7月辞职，谢天琴在这里住了19年。在这里他送走了回老家度过人生最后时光的丈夫，也送走了北上求学追寻美好未来的儿子。只有他没有离开，就在门后，他度过孤单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现在，紧锁多日的房门被打开了，亲戚不好的预感变成了现实，谢天琴住了19年的地方，成了他的丧命之所，他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死于非命。逝者已去，但与他多年来相依为命的儿子呢？他为什么也像一滴水那样消失不见了？他还活着吗？他知道母亲发生了什么吗？现在我们都知道，他好端端的活着，他也知晓一切，因为夺走谢天琴生命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一辈子最珍视的儿子吴谢宇。谢天琴的悲惨归宿迅速变成了全国性的热门新闻，但仍然让亲戚朋友邻居觉得不可思议。半年多以来，他们都以为谢天琴不过是辞了职，跟随儿子飞到美国陪读。当时所有人脑海中浮现的只有一个问题：凶手是谁？

夺走谢天琴生命的人真的是他那相依为命的儿子吗？如果不是他，又怎么解释围绕在他身上的诸多疑点呢？关于他的消失，警方的疑惑是，他还活着吗？也知道母亲发生了什么吗？雷鸣故事会稍后为您揭晓。

已经怀疑是吴谢宇了。这是谢天琴的弟弟吴谢宇的舅舅说的。作为受害者的至亲，谢家亲戚越想越觉得吴谢宇不对劲。他二月五日收到吴谢宇的短信，声称母子俩要从波士顿回来，第二天就到莆田高铁站，希望舅舅能来接他们回家过年。但赶到莆田站的谢家亲戚不仅没有接到母子俩，就连电话也打不通了。等到二月十四日，他们终于向就近的茶园派出所报了案。在此之前，他们和谢天琴母子俩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2015年7月中旬，那时候是吴谢宇主动联系亲戚们，一个个的发短信告诉他们自己即将于大四学年，也就是2015年9月后前往美国做交换生，母亲谢天琴则会一同出国做陪读。之后亲戚们还收到从谢天琴手机发出的短信，同样是告知去美国的计划，然后就是借钱，希望亲戚们把钱打到谢天琴的银行卡上。前前后后亲戚们一共借出了144万元，连谢天琴的声音都没听到就借出这么多钱，似乎有点轻率。可谢家亲戚却一致认为这很正常，因为生性严肃的谢天琴不是个轻易开口向他人求助的人，一旦他这么说了就一定是急事，再去仔细求证就太不近人情了。但回头来看，这也许正是被利用的一个漏洞。对谢天琴的性格以及他与亲戚们的关系了解得这么清楚的还有谁呢？更何况按照人之常情，去到异国他乡之后总要第一时间向家人报平安吧，可看日子他们应该早到美国了，谢天琴却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亲戚们。谢天琴的同事们也慢慢产生了怀疑。要出国的事谢天琴是说过，有一次在办公室他突然跟大家说起吴谢宇要出国深造，会带他一起去，同事们记得他笑得很开心。但很快谢天琴就走了，走之前连声招呼都没打，也没有一个人亲眼看到他们母子俩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离开学校的身影，总之说不见就不见了。谢家亲戚回忆，在短信中吴谢宇还提到已经预定了自己和母亲7月25日的机票，但是二附中的老师说在7月底还有人见到吴谢宇在学校里走动。老师奇怪吴谢宇怎么还没走，他回答啊，回来办点事儿，妈妈在北京。是母子俩临时改变了行程吗？会有什么样的紧急事件？为什么又是吴谢宇一个人回福州了呢？谢天琴真的如他所言在北京吗？再过了3个月，2015年10月，谢天琴向学校提出了辞职，和跟亲戚们借钱一样，这么重大的事情他同样没有露面。借钱是用发短信，辞职是用寄信，寄给了谢天琴的年级组长，上面的字既不是手写也不是打印，是复印了他的手写。一切都充满着怪异，现在想想所有的举动都不像是性格严谨做事周全的谢天琴会做出来的，所有的线索通通指向了吴谢宇。是他
告诉所有人谢天琴即将启程前往美国，也是他在2016年2月14日案发之前一直与亲戚们保持唯一的联系，只有他才能取得谢天琴的全部信任，也只有他在谢天琴已经死亡的2015年7月11日之后仍然不动声色，装作母亲还在世上的样子。凶手已经呼之欲出。

为了把事情看得更清晰，我们梳理出了一条吴谢宇在谢天琴生命最后阶段的活动轨迹。2015年春天，吴谢宇读大三下学期，他开始退课，很少出现在校园中，但没什么人在意这个，因为大三是大家忙着写论文、实习、找工作、办留学的时候，不住在宿舍里是很常见的事情。五月，吴谢宇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领取了荣誉毕业证书以及6000元奖学金。六月，谢天琴回到老家福州仙游，他向亲戚提到儿子七月初即将放假回家。六月底，吴谢宇网购了刀具、防水塑料布、防油桌垫、干燥剂、防潮剂、抽湿器、防霉包、真空压缩袋、抽气泵、隔离服、医生护士服等特定用途的物品，其中仅刀具就有剔骨刀、菜刀、手术刀、雕刻刀、手机贴膜用刀、锯条等多种。七月五日，谢天琴打电话给亲戚们，欢天喜地地说儿子从北京回来了，不久将一起回老家探亲。邻居也碰到过母子俩。中间这一段最关键的环节我们不清楚，但是警方非常确定地称谢天琴的死亡时间是7月11日。想必掌握了不可辩驳的证据，也许正是来自客厅里那运转了大半年的摄像头，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7月11日，吴谢宇对母亲使用了他购买的那些泛着金属寒光的工具。7月12日到7月23日，吴谢宇又先后34次通过支付宝购买活性炭，19次购买塑料膜、防水塑料布、墙壁贴纸、真空压缩袋等等。与此同时，吴谢宇开始向亲朋好友借钱。7月底，吴谢宇离开福州，辗转于上海、重庆、福州、北京等地，期间曾有多次嫖娼与购买彩票的记录，警方估计花费有几十万元。8月，吴谢宇复印谢天琴的日记，剪些其中一些字，伪造辞职信。10月，

吴谢宇又回到了福州，他的身份信息出现在福州某酒店，但目的不明。12月，吴谢宇出现在北大宿舍，向学生咨询了补考事宜。2016年2月4日深夜，吴谢宇出现在国内某台 ATM 机的监控摄像范围之中，取走了一笔钱。从事后发布公告的警方属地来看，他应该是到了河南。2月5日，吴谢宇最后一次用短信联络谢家亲戚，通知他们自己和母亲即将回国过春节。2月14日，谢天琴尸体被发现，终于案发。沿着这条时间线，我们会发现谢天琴生前的最后阶段，他唯一接触过的人只有吴谢宇。结合现场证据，发现尸体19天后，警方终于公布了吴谢宇正是杀害谢天琴的嫌疑人，并且对他悬赏缉捕。但是确定了嫌疑人并不意味着真相大白，所有人都无法理解长久以来一直以孝子形象示人的吴谢宇到底有什么理由非要杀死母亲不可呢？这个问题除了吴谢宇没有人能回答。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关于谋杀有这么几个关键要素：谁是凶手，如何行凶，为什么杀人。吴谢宇弑母案，大家最关心的恐怕是最后一个问题：动机是什么？身边的人都反映谢天琴与儿子相互依赖，母慈子孝，吴谢宇的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呢？雷鸣故事会稍后为您揭晓。

对于这起近年来全中国最具话题性的人伦悲剧，无数人做过揣测，试图从自己之口道出真相。但是，在吴谢宇本人无意透露核心事实的情况下，任何的外界解释都是一厢情愿的盲猜，一如闭着双眼掷飞刀，瞎蒙而已。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一点，耐心而细致地重新整理我们手头拥有的所有资料，梳理出事情的始末，从我们能追溯到的最早那个点开始，直到那个决定性的时刻。必须声明的是，所有材料全部来自媒体的公开报道，因为我们无法走进吴谢宇身边，我们更无法走入他黑暗的内心之中。好，现在来提个问题，对于吴谢宇弑母案，我们掌握的事实有什么？检视所有的公开报道，我们会发现一个明白无误却很容易被遗忘的要点。当每个记者都把目光投向凶手吴谢宇的时候，构成这起案件的另一个主体被忽略了，那就是受害者吴谢宇的母亲谢天琴。我们甚至连一张谢天琴的照片都没见过。

关于谢天琴，我们所知道确定无疑的是这样的一些信息。谢天琴于2016年被害时49岁，如此推算，他出生于1967年。家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县城的他，是家族里同辈人中唯一的大学生。他的父母都是盲人，但谢家其实是文化人的家庭。谢天琴的几个叔伯姑姑都读过大学，他的父母也是学历史的。80年代末，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分配到福州分局南平铁路子弟中学，在初中教历史。1992年，他结婚了，丈夫叫吴志坚，毕业于福州大学电气专业，在国营的南平铝厂工作，两人是老乡。吴志坚的老家是同样在仙游县的杜尾镇潭边村，他是长子，底下有五个妹妹，其中有一个和他同母异父。吴志坚的妹妹之中，有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另一个也有智力障碍。他的父亲在39岁时就死于肝癌，后来他也是在相同的年龄段被同样的疾病夺取生命。如果说谢天琴和吴志坚的婚姻是两个出身各有不幸但又自律自强的年轻人结合在一起，应该离现实不远。1994年，谢天琴在南平生下儿子，那就是吴谢宇。吴谢宇两岁时，1996年年底，吴天琴所任教的南平铁路子弟中学被撤销，他被分流到福州，进入坐落于新店镇桂山村的福州铁路中学，继续教历史。在此之前，吴志坚已经在1995年被调到福州马尾的分厂工作，因祸得福，分居一年多的夫妻两人终于在省会团聚，儿子又可以和父亲生活在一起。2003年，福州铁路中学改名为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这所学校处于城市边缘，毗邻破败而混乱的城中村，周边鱼龙混杂。学校的教师宿舍楼在2000年左右盖起来，从那时候起，谢天琴和丈夫儿子就一直生活在5座102单元的两室一厅，也就是他多年后的丧命之地。2009年，吴志坚确诊肝癌，在吴望舅之后，他离开妻儿，回到老家，独自等待终结的到来。这段等待时光只有短短的3个月。2010年，吴志坚在一个清晨去世，谢天琴和吴谢宇当天下午一先一后赶回来，没有见到吴志坚的最后一面。

以上是牢不可破的事实，下面则是一些旁观者的回忆，很多无法进行交叉比对，不妨称之为传言。根据吴志坚去世那天在场目睹谢天琴和吴谢宇母子举止的人描述，吴谢宇离房门还很远的时候就在路上哭出来了，但不是哭天抢地，而是无声的啜泣。谢天琴则是保持沉默，在没人的地方才落泪。这种过于内敛的悲痛，让某种网络传言更加显得像是真的。传言称，吴志坚在与谢天琴的婚姻中出过轨，这让谢天琴觉得丈夫是不洁的，因此即使在丈夫身患绝症后，也无法做到陪伴在旁。这里面有两点推测：一，谢天琴没有陪丈夫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原因是她在心理上有强烈的洁净要求；二，在生理上，谢天琴也许同

同样如此。但吴谢宇的表妹说，她见过谢天琴为吴志坚擦身子和喂饭。吴谢宇的姑父林杰也提供了类似说法。另一个姑父汪明说，那段时间谢天琴每个周六都会回到潭边村照顾吴志坚，周日再赶回福州。这也许可以证明谢天琴并没有像传闻所说的那么决绝。所以第一点是存疑的。关于第二点，新京报曾经引用过一个匿名的知情人的说法，说和谢天琴一起吃过饭，亲眼见他把掉在桌上的饭粒捡起来吃。哪有那么严重洁癖？但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那个出轨传言，他是不是真的呢？可能性不小。南方人物周刊声称，他们证实了吴志坚的确曾经与一名女子关系密切，但他们无法确认吴谢宇是否知道这名女子的存在，也无法确认知道这一点对吴谢宇的内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据说那名神秘女子的性格和装扮都和谢天琴截然不同，那么谢天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她戴眼镜，短发，瘦削，用一部老式手机，几乎不穿裙子，衣着和为人一样保守，要么是黑色、棕色，要么是蓝色和白色，和鲜艳的颜色绝缘。他的弟弟说，他一生清苦、清贫、清高。他对待吴志坚，秉持着传统福建女人式的贤惠，每天早上给丈夫打好洗脸水，挤好牙膏，用开水烫好刷牙杯，晚上先让丈夫洗脚，自己再洗。她不苟言笑，和人打交道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回老家几乎不出门，也不参加 KTV 唱歌这样的娱乐活动。她花钱节省，吴谢宇读高中的时候每周回一次家，她才会买肉吃。丈夫死后，她变得越发沉默和易怒。在5座102单元，每当楼上住户的小孩奔跑的脚步声透过天花板传来，她就会冲上去敲人家的门，数落对方。通过这些出自他人之口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外表和内心同样极其自持、坚韧要强的中年丧偶妇女形象。如果大胆地往前多走几步，我们也许还可以在事实和传言之外得出这样的假定：和这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无论是以丈夫还是儿子的身份，心里一定不会轻松，而是长期会感受到莫名的紧张感和压抑。如果你是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开朗活泼的人，那么或许可以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感染甚至部分的改变的。只可惜吴志坚和吴谢宇都不是这种人，这一家三口的性格过于同质化了。糟糕的是，据说长相非常像母亲的吴谢宇，在性格上几乎可以说是个小号的谢天琴，而且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时间远远多于有父亲陪伴的日子。这种父爱缺失的影响，对一个男孩子来说是深远且深刻的。吴谢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弑母，单是听到这个词，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推断，要么被害母亲做下什么深深伤害孩子的不可饶恕之错，要么这个孩子的

性格或精神有某种异常。猜测归猜测，吴谢宇究竟是怎样的人呢？雷鸣故事会稍后为您揭晓。

案发之后，众多媒体对吴谢宇的亲戚、同学、老师、邻居进行采访，几乎一网打尽，得出的结论几乎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很完美。从小到大，吴谢宇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吴谢宇是在谢天琴任职的二附中读初中的，学校一般，但吴谢宇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自己也很勤奋，过年回老家也是躲在房间里看书写作业。考高中那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如此放言的吴谢宇，中考果然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福州最好的高中。进了福州一中，他也仍然成绩拔尖，别人需要看几遍才能理解的知识，他看一遍就懂了。读理科的他，文科成绩也很优秀，发展得很全面，不偏科。不仅成绩好，吴谢宇还是班里的班长，待人热情，组织能力强，做事井井有条，有号召力，既是学神也是领导。吴谢宇爱打篮球，他身材高大，打的是中锋，负责抢篮板和禁区内得分。总之，他就是学校里完全挑剔不出毛病的风云人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高中三年，吴谢宇没有交过女朋友。经过三年的辉煌高中岁月，吴谢宇通过自主招生提前录取，上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拿着奖学金，延续着完美的神话，成绩一如既往的好，多次被系里教授表扬，夸他很有学术直觉。但是从小省会来到大首都的吴谢宇，似乎没有了高中时期的一呼百应。他向高中挚友透露过心声，说觉得大学生活很压抑，没有能够说话的朋友，想自杀。也许是想改变这样的生活状态，吴谢宇一心就想着出国。和高中不同的是，他在大学里没有担任任何学生干部的职务，每日埋头学习，一进大学就准备 GRE。 2014年9月，吴谢宇参加了 GRE 考试，考出了接近满分的成绩，排名能在全球排进前 5%。 这个成绩申请名校也不成问题。接着他申请了2015年3月的托福考试，一切都很美好，这是一个完美的年轻人。但是在洋溢着阳光的外表下，吴谢宇的内心笼罩在什么样的黑暗之中，没有人知道。

对吴谢宇这个优秀的孩子，谢天琴显然是感到非常自豪的。每每在外人面前提到自己的儿子，谢天琴的面庞就会焕发光彩，真的显得很开心。谢天琴的学生也记得他多次在课堂上提起儿子，外语很好，年级第一，不玩手机，考上好大学。为了儿子，他甚至找过儿子的老师讨要说法。吴谢宇的高中班主任记得谢天琴给自己打过电话，原因是吴谢宇在评选一个什么荣誉的时候没选上。

谢天琴认为这是由于班主任没有尽力争取，没有把吴谢宇的成绩放到前面来强调。通过这些旁观者的叙述，我们可以想象，丈夫早逝，只剩儿子这一根精神支柱，谢天琴肯定会将所有的期望与关爱都倾注在吴谢宇身上。这种倾注带来的是沉重的压力。奇妙的是，吴谢宇这一边同样是极度依赖自己的母亲。高中住校，吴谢宇每天都要打电话给母亲，事无巨细地报告自己一天的生活。这里面包括谁向他问了什么问题，谁讲了什么冷笑话，自己一天花了多少钱，都花来干什么了，自己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对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来说，这样的彻底交代简直是不可思议。高一那年，吴谢宇的室友还不止一次看到他哭着打电话给谢天琴。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留下了孤儿寡母。这种打电话的习惯，即便是到了北大，吴谢宇也没有改变。每天晚上和母亲通话5至20分钟是吴谢宇必须要做的事情，内容也和高中一样，一一报告自己的行踪、学习和生活。上大学之后，吴谢宇在他的人人网主页上一共提到3次母亲。第一条发布于2012年12月25日，是一张隐藏着 Love You Mom 字母的图片。第二条发布于2013年2月17日，是一个关于小时候被妈妈打得很惨的笑话。有人评论说就是这样的，吴谢宇回复说哈哈是啊。第三次是题为如果拿你身上20斤肉换取母亲的10年长寿你愿意吗的相册，发布于2013年3月6日。在仅有的材料之中，我们无法观察到吴谢宇与母亲关系破裂的一丝迹象。在所有人眼里，他们之间的关系依旧紧密，甚至远远超出一般的母子。那么到底是什么压垮了吴谢宇对谢天琴的孝亲之爱和基本人伦，让他对母亲下了手呢？我们依旧只能借助蛛丝马迹做出大胆的猜测。首先，这种母亲对儿子极度关注，儿子对母亲极度依赖的亲子模式，随着儿子的成长和离家，注定是会崩溃的。从前有多么紧密，崩溃之际就有多么惨烈，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这样的崩溃只需要一个事实出现的介入者，现在看来，这个介入者可能是一个女孩。谢家亲戚透露，吴谢宇曾经向谢天琴和舅舅借了很多钱，他们猜测，这笔钱是拿来给某个女孩提亲的。他们还提到，吴谢宇似乎带她回过福州。在另一个版本中，吴谢宇则变成了被女孩骗走留学贷款的人。寄托出国梦想的几100万被卷走，吴谢宇想去找女孩要回这笔钱，但是被谢天琴阻止，这才发生了弑母案。

无论是哪个版本，这个从来没人见过的女孩都给谢天晴和吴谢宇的亲子模式带来了毁灭性的挑战。第一个版本的吴谢宇想通过结婚来宣告自己正式的成人礼，第二个版本的他则是把出国留学看成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离开自己生长的土地代表告别过去，尽管母亲会跟着他去美国，但双方的身份已经互换，他从依附者变成了被依附者，母亲则刚

刚好相反，这让他感到强大。但母亲的反对，或者金钱与情感的双重被骗，让他的一切希望落了空。应该引起注意的另一个因素，是吴谢宇对性的沉迷与渴求。

还自拍了多部性爱视频，购买过很多假洋具，日后在重庆逃亡，他隐姓埋名当男模，也屡屡嫖娼。另一位接受过媒体采访的吴谢宇前女友则透露，吴谢宇跟他说过弑母的原因，一是抗拒母亲儿子大富大贵自己跟着享福的想法，二是对母亲长期造成的性压抑进行反抗，他认为只有弑母才能在精神上勃起，成为真正的男人。母子俩相互依存，母亲期待儿子出人头地，儿子想要反抗母亲，却从主观和客观上又无法摆脱，这种张力发展到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最不该选择的出路。也许在那一刻的吴谢宇看来，这条最不该选择的出路却是他唯一能选择的出路。

谢宇在哪里。杀害母亲之后，吴谢宇四处游荡，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好久，我们才知道，直到2019年4月26日被捕之前，这几年里他辗转转转来到重庆，在夜总会当起了男模。选择做男模，初看令人大跌眼镜，仔细一想却不难理解。第一，男模不需要身份证明，今儿做明走，是这个只存在于夜晚的世界之常态，不会有人在乎你、留意你、记得你。吴谢宇可以最大程度地将自己隐藏在人群中。第二，这是一个与他之前的名校高材生身份背离最彻底的职业，却又是一个以身体、肉欲、性爱为关键词的职业。既然脱离了从前的世界，就不妨脱离得彻底一点，全身心地追求性的满足，越堕落越快乐。他化名小龙，身材壮硕，穿着紧身衣，不是很抢手，却也时不时会有场内客人点他出台。有客人时殷勤提包陪酒陪笑，没客人时独自待在角落里玩手机沉默不语。偶尔小龙会显露出与其他男模不一样的地方，英语很流利，可以招待外国客人。朋友圈转发的都是各种哲学、历史、政治内容。吹水的时候，他说过自己是清华的高材生，只是大家都哈哈哈，以为他是开玩笑，没有人相信小龙说的是事实。本来在夜场里，在声色犬马之中，谁会抛出真心呢？谁又会相信别人会抛出真心呢？那里是隐藏秘密最好的地方，但没人看见的生活也很累的，久了也会腻，也会倦。2019年4月26日，吴谢宇携带着30多张身份证出现在重庆江北机场，进场不到10分钟，他就被警方锁定，继而被逮捕。那一天他来机场是送朋友，完全不需要安检，但他自始至终都很平静。也许直到此刻，他才走出了2015年7月11日向母亲挥起屠刀的那一天，他才意识到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自己都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好，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啊。哎，大律，我
1: 主持人好啊。
0: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不敢看你的视频，就是我是看，本来我寻思这个看点视频呢，睡觉之前刷手机，有的很多人这样，但是我刷你那个视频，我连看几个之后给我看精神了，我有人给我看生气了，就是你每天面临。

0: 那都面对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达律呢白天要不然是跑法院，要不然开庭，那他更多时间会去这个接待一些当事人哈。
1: 对对，
0: 那接待当事人很多是可能人先没到现场，然后先给你发微信，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开庭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也会一直这个微信来进行沟通跟交流，然后是中间出现的一些，哎呀，这看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啊！我发现你自我调节能力是真的强。
1: 哎呀，你就搞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其实每天碰到的这个当事人都是什么样的都有啊。
0: 嗯，
1: 就是你看现在助理，我这两个助理吧，也能帮我分担分担。
0: 嗯，
1: 是的，
0: 特别可爱。有的时候你气人不气人？气人啊，气的这个非常可爱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晚上失眠了，你可以看一看啊，搜索一下达律的这个视频账号。好啊，这里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打律接位接热线了啊！
1: 哎
0: 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律师是我吗？
0: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哎，
0: 嗯，
2: 哎，律师你好，我今天收到那个法院的传票了，说我被起诉了。
0: 嗯嗯。
2: 然后是那个我那个前男友给我起诉了。我现在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咋整了，我想就问问你们能不能帮我看看，帮我办一下。
1: 嗯嗯，因为什么事儿被起诉？就是你全面的说一说。嗯。
2: 就是吧，我跟我前男友之前就是同居的，同居状态。
0: 嗯、
2: 然后有一次他就出门办事，他不在家，我就收拾我家那个冰箱，
0: 嗯、
2: 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有一个肉吧，黑了，有块肉冻的，完我现在给它扔了吧，我就给扔了。然后结果他晚上回来，他就找，他说没了，怎么没了？完把我一顿骂，给我整懵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0: 嗯。
2: 然后他后来他就说，他那个黑那个肉是他跟那个他的前女友生完孩子留下那个胎盘。
0: 啊。
2: 他说是生完孩子留下胎盘。
0: 啊。
2: 但那个孩子他那个生下来就没了，就没留住。然后他说这个胎盘就留作纪念。
0: 嗯，
2: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懵了，我就寻思，你说他这不是就变态吗？心理有问题吗？然后我俩没过多久，我俩就分手了。
0: 嗯，
2: 分手之后我俩一直也没联系，就是都有一年快两年了吧，一年多了。
0: 嗯，
2: 当时他也没说啥，然后结果现在他都把我告了，那意思说让我赔钱。
1: 嗯，那他起诉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具体的诉求是让你赔多少钱？
2: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扔的，说我是存心就是想害他，给嗯，然后让我支付那个精神损失费10000块钱。我就寻思，我问问律师，你就给我评评理。我说这清理冰箱的时候吧，他装了一袋子冻的，然后我也没仔细瞅，我不知道是啥呀，我也没有存心说要破坏他、害他的这种心思。
0: 嗯
2: 所以我寻思他这不是污蔑我吗？但是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说这个赔偿的事儿，然后现在都隔一年多快两年了，他又翻出旧账说管我要的10000块钱，我这个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寻思我这笔钱能不能我不赔呀、啊？
0: 哎，我说这个男的属于倒打一耙吗？这不属于，这脸皮得多厚，敢城墙了。你再说这事儿他也没告诉过你一声啊，对不对？正常人谁能寻思冰箱里我放那么个东西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完、当时没吱声啊，这分手一年多了，现在说哎赔我钱，我这不讹人吗？咋的了？他咋在外面有机会呢？啊，没钱花了这是？
2: 哎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妈，把我整都给我整懵了，我都不知道。
1: 嗯，
2: 咋办呢？
1: 你刚才说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跟你说个准话啊，这个事儿啊，这男的就是把我起诉你这个前男友，大概率他是败诉啊，因为整件这个事儿错的是你这个前男友，就他在冰箱里藏这个胎盘还不给你说，就然后就是哎出了这个事儿了，翻车了，他想赖到你身上，就再一个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你想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必须得同时占两个条件，要么是这个故意的毁坏，就是要么是一个重大的过失，重大的过失就是跟你这个事儿你也挨不上边儿。就听你刚才描述这个情节啊，你们现在连这个索赔的门槛他也没达到，
0: 嗯，
1: 而且这个胎盘是标准的一个医疗的废物啊，要由这个医院统一的进行销毁管理，就他本身这个操作。

0: 恶就是不可归的。
1: 嗯，
0: 就哪一件，就是哪一件这个事儿，他都不受这个法律完整的保护啊。
1: 嗯，
0: 就他现在想着讹你这一笔钱啊，我认为他这个诉讼纯属是说空中楼阁啊，就根本的就是不需要赔他这个钱。
1: 那法律说白了就是说他自己啊，在冰箱里放这个胎盘，藏这胎盘，这属于有刻意的隐瞒，不告诉自己的这个女朋友，然后出现问题，把这个责任就赖到人身上了，这个属于纯纯的无事生非吧，属于。
0: 对对对对，跟你这女朋友一点关系没有这个事儿。
2: 那我就放心，那等到开庭的时候，我就如实说就行呗，就说我也不知情，然后我就当成这个过期的那个僵尸肉清理了，就这么如实说就行了呗，是吧？
0: 你这样啊，开庭的时候啊，你不只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口头的陈述这个事儿，就是最好呢，还就是提前整理，保留一下你们之前就针对这个事儿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有这些都是很有力的一个抗辩的一个证据啊。法庭大概率会驳回他这个诉讼请求，就如果你整不明白，随时你可以线下找我们，我们这头帮你整理一下的这个抗辩的材料啊，给你对一对证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啊啊啊，那好嘞，谢谢律师啊。那你们那个电话或地址啥的，我先明天我去看看。
1: 行，来吧，来之前打电话啊，0431-8567-1234啊。
2: 好嘞，谢谢。
1: 好嘞，再见啊。哎呀妈呀，大律，你说这男的搁家里放这个东西，那小时候咱已经看那个电影，恐怖的电影里有过这个，这不瘆得慌吗？就想想有点难受，你就不敢好老娘们儿，我跟你说啊，这我觉得这女孩得回跟他分手，要不然还怎么说？不定刷
0: 真，哎，真是那个事儿啊！就刚才听他说完了，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太邪性了啊，好像要会点啥似的，纯属是这种阴间操作。就是，假如说给他家要是干点活啊，他还得管人家要10000块钱，那不纯扯吗？你就再说，就是这种人，谁嫁到他家啊，也是掏上了，这不是抠搜变态？你还乐意沾包？
1: 就是的啊，他说你放啊，那你有这种你这人哈，就是能接受得了，那你放你就放，你冰箱里放这玩意儿行，你放吧，你知乎一声啊，是不是？你啥也不知乎，然后也没个动静，谁知道那啥玩意儿啊？那给你扔咋的呀？那还有毛病？
0: 对，他自己藏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挺邪乎啊，就出了事之后还往别人身上甩锅，那也好意思？你就张嘴就要赔偿？
1: 就是，而且都过去一年多了这事儿，
0: 你就是咱这好意思这个劲儿啊，真是有点太邪乎了。你就在这咱也提醒大家啊，就但凡咱家里有这种就是特殊的，就是常人难以接受的这种关键的点的东西啊，就私人物品一定要单独的存放，最好是提前告知这个同住人。你就是咱别藏着瞒着的，像这个事儿是啊，整到最后咱扯皮起诉，你恶不恶心人这事儿？你就自己诉求，你还他根本他就得不到这个法律支持啊，他不属于一个法律上的能干预的一个事儿。
1: 因为有时候你说你我家里放点东西，我对这个方面我有一定的这个。这咋讲呢？就是我就想要，那你整，你告诉别人一声。
0: 哎呀，就是实际就是说，就像两口子或同居在一起的人，就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大概就是你，咱也不是说不赞同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小癖好，特殊的小癖好，像这种比较私人的物品，一是单独的存放，二是说提前进行一个告知嘛。
1: 反正他也不敢告知，他跟前女友之间还放到，哎呦呦，想想那得会分手了，得会分手。那分手一年多，想起这个事儿了，你管要回头管人要钱，你咋想的呢？哎呦我天，客气来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部热线啊，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来，我们继续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3: 达律好，
0: 哎，你好，
3: 达律啊，我想问一下，我吧最近跟人打架了，帽子叔叔现在定性是我们是互殴，我这边呢就是有一点皮外伤，但是吧我这心里受到了严重伤害，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对方得怎么判，能赔我多少钱？
0: 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完整的讲的越清楚越好啊，你是因为什么发生这个冲突？就是现场当时是什么一个具体情况？
3: 就是三个多月前吧， 有一对夫妻突然就上我家来了，完了二话没说就进手进门就动手了。
0: 嗯，
3: 当时我和我男朋友在家呢，给我俩都揍了，就是给我俩打的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给我吓得犟。然后

0: 我们就那个申请鉴定了嘛，这不是？
1: 嗯嗯。
0: 啊，鉴定说我是轻微伤。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是咋想呢？我想让他们赔我50000块钱，他们不给，就是意思说，嗯，
1: 轻微伤要50000啊、嗯。
0: 啊，说不给，你愿意上哪儿告上哪儿告。
1: 嗯。
0: 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要这些到底合不合理？要这50000块钱。
1: 嗯，这个夫妻两口子无缘无故，他就上班二话不说就打你和你对象。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正常人谁没事两口子一起上班打人呢？
2: 嗯，
1: 就是你得说实话啊、哦，
2: 嗯，
1: 就要不然我没法去跟你讲这个事儿啊。
0: 嗯，就反正就是吧，有点感情方面的矛盾，完了挺乱的。
2: 感情方面的矛盾。上门就互殴就打起来了，完你这边张口说让我赔50000块钱，大力我觉得他这个索赔力度有点大呢，怎么感觉一个皮外伤能要这些吗？
1: 一个轻微伤想要这些啊，这有点多啊。
2: 嗯，
1: 就是我再问你啊，上门的是不是就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了，对不对？
0: 对，就他们俩。
1: 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是不是给人家当这个二加一了，就人家才上门打你的？
0: 有来往吧。
1: 嗯，你还算是，那你也挺有意思啊。你一边给这个已婚那个男人当这个二加一，一边还自己谈了个男朋友，那你这属实玩的自己不觉得自己挺过分吗？
0: 我这个没必要说吧，在这儿，我就想问问赔偿的事儿。
1: 你赔偿？你赔偿啥呀？你事儿都说不明白，我咋给你解答呀？你越不说，说明你心里越有鬼。
2: 嗯，
1: 就那人家老公带着原配上门了，就是来抓你的奸的。你结果让人抓现行了，你四个人才打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0: 是，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我也不好意思细说。反正我就只想就是问问，就是我能不能要这50000块钱赔偿？我觉得吧，不管这起因是啥样的哈，我受伤了是真的，那我受伤了我就得拿赔偿啊。
2: 赔偿你不看你用啥赔偿？你自己在这块做了这种事儿啊，然后让人抓现行，在现场呢又互殴，你说是互殴啊？然后呢，你这边受轻微伤，你张口管要50000块钱，达律这算不算讹人呢？
1: 嗯，行。咱们现在给他进行解答啊、哦
2: 嗯，
1: 就首先就是你是互殴，你不是说单方面这个受到了伤害啊、哦，知不知道？你互殴的逻辑是什么？是双方都有动手，双方都有过错，不存在谁是这个单纯的无辜的。就是刚才咱讲了，帽子叔叔那边也是调解，也是双向的一个追责，你没有办法就是单方向的一个索赔啊、哦。
0: 那但是我有伤啊，而且就是我的心灵造成伤害呀、啊，给我吓的呀、啊，咋了？50000块钱过分吗？
1: 你伤害你什么伤害呀？你还心灵创伤了，还挺能整词儿呢。那咱们民法典明确的规定了啊，法律上明确有规定，人身损害的赔偿只赔这个合理的、真实的、对证的实际损失。你只有这个有据可查的票据的费用，那法院才能支持啊。那你刚才说了，你自己一个轻微伤，连住院都不需要，你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几百块钱呗。那你张嘴就要50000，那你这不纯属敲诈勒索人吗？
0: 那我就白挨打了，那多少也得赔我点吧。
1: 哎呀妈，你快消停点吧啊！这因为啥揍你，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不是你自己的失控中混乱引起的吗？你是这个整件事的导火索啊，是你自己招惹的是非，你就别在这做梦要的50000块钱了。你在这漫天要价还不想调解，你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咱说你这个互殴这种行为，
2: 嗯，
1: 就是这四个人一起受罚，
2: 嗯，
1: 你都得拘留，你知不知道？你不给人家精神损失费，我觉得就不错了，你还要上来？
0: 那他们先上门挑事儿去啊？你就算我还手了。你给我打坏了，那凭啥我不给我赔偿啊？
2: 哎，行了，你拉倒吧啊！哎，达律，你这说咋整？这人怎么听不进去话？
1: 来来来啊，你就是赶紧的啊，就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帽子叔叔调解就完事儿了。你就是双方互相有一个谅解，互相不追责是最好的处理结果。就是也立刻和你那些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情感，你就抓紧断了吧，你别在这招惹是非啊，也够不上。
0: 那你要这么说，那行吧，我再咨询咨询别人。
1: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你咨询谁不是这么回事？你咨询谁不是这么？你这啥事儿呢？啊，
1: 那也
2: 原配跟自己老公去抓自己老公的在外面的女人的这个事儿去了，完后啊，他又来咨询咱们说。

0: 管人家要钱，这你说咋想的呢？这都是。
1: 哎呀，这个原配那两口子挺有意思，
0: 挺有意思。
1: 这要不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啊，
0: 嗯，
1: 这媳妇跟着，虽然说跟着自己老公去抓这个二加一去，也没成想还整出这点事儿来。
0: 谁当？哎呀，你说自己老公在外面就乱有问题啊？你说你当媳妇你不回家，你给老爷们规了力争的，还帮起手来，还帮起忙来了，妈主次都整反了。你说这家是啥家呀？这家呀，这用不着外面薅野草，这家里这都够呛的事儿。天，
1: 四个人的混战
0: 。哎呀，行吧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有这个各方面的需求或者咨询的话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全线开通，也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 2463456，也可以在这个各个视频平台来寻找达律的身影。你晚上睡不着觉，你看看这家伙，太精彩。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达律师，主持人。
0: 嗯，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婚姻这块的这个问题，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法律问题啊，所以我希望就是看咱能不能帮我这块。
0: 嗯
1: 嗯，你先说说，你就在我眼里任何问题它都是法律问题。
2: 嗯，那太好了。是这么事儿，大律师，我吧就是身体有点这个小问题，就是那方面不太那啥，生不了孩子。
0: 嗯，
2: 但是吧，我媳妇吧，这个非常喜欢小孩儿，所以她现在就怀了这个她男同事的孩子。但是我不怪她，这不是她的错。
0: 嗯，等会儿，这都属于出轨了，你不怪她。哎呦，够大度啊！您大度，您接着说，您说。
2: 他俩吧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同事呢也都知道他俩在一块儿。现在他俩在外边租房子，我媳妇也不咋回家，就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属于过日子嘛。现在，
1: 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你想问啥呀？
2: 就是我现在有个啥想法呢？就是我想找你们帮我收集一下这个男的的个人资料，因为啥呀？就是我在网上刷啥，就是都这么事儿演吧，电视剧啥的。就你们律师去他们的公司啊单位，夸一掏那个证件啥的，那单位不都配合吗？人员啥的，资料不都能整出来吗？
1: 嗯，我先问你啊，就是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想调取他的信息，就是对方的信息，你是想离婚呢，是想要赔偿啊，还是想怎么样啊？追责呀？
2: 不对，我不离婚，我对我媳妇儿是比较那啥的，我不可能跟她离婚。主要是啥呀？主要是这不是，身体不太行嘛，给不了人家，人想要孩子呀。你说这玩意儿也没招，所以我找你们吧，不是为了离婚啥的啊，就是我就是想单纯要那个男的的那个资料啥的。
0: 不是哥们儿，那个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跟别人同居呢，他们全单位的人都知道这事儿，看笑话呢。然后呢，你不追责也不离婚，那你。你要这男的信息你要干啥用啊？
2: 哎呀，我是怕啥呀？我怕那男的吧，不让好人骗他欺负他啥的。我媳妇是咋的呢？她就是一个挺单纯的吧，完事是一小女孩儿。完你说现在吧，她怀孕了，你说这万一这男的，你说这跟他玩玩而已。完了你过阵子你再抛弃了，再给人撇了，你这一个孕妇你咋整啊？但是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提前把这个男的底细我都给他摸清楚了，我就能看着点他。他最起码他不能欺负我媳妇儿啊！完等那男的吧，你这哪天暴露本性了，你到时候我媳妇啥的哈，就因为我这些就是行为感动，他自然而然回心转意了。
1: 哎呀，行了啊！我觉得你在这幻想上了啊！我先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也没有这个随便跑到哪个单位能调查人个人隐私的权利啊！就是你这个案子他没立案也没起诉，就等同于没有案件，那就律师去了也没用啊！你这是律师去，这也是这个违法调。取他人的个人隐私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啊、哦！
2: 那不能啊，那不对啊，那人上边都是这么人，那律师一亮证啥，那谁都不配合呀、啊，那大律师。再说了，你说他俩这个同居生子啥的，这个单位公司都知道，这不是秘密，这有啥不配合的？我不害人家，我也不咋地，我就寻思保护我媳妇儿，这没啥错吧？
0: 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更保护的应该是自己呀、啊。
1: 对，天明老师说的没毛病、
0: 保护人家呢。
1: 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身体形式有问题，你不是他。 婚姻出轨的一个理由啊。你说他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爱人他处于这个过错方，本身就是你现在手握的是一个主动权，就是不管你是起诉啊索赔，其实你都是有理可据有法可依的啊。正常人遇到这种事儿，那早都就是这个止损了，止损维权开始了，就你还在这上赶着讨好人家，你这自我感动的，你是咋想的呀？
2: 哎呀，我吧，我就寻思让我老婆好好回来跟我过日子，我吧受点委屈啥的都无所谓。其实再说白，再说了那男的吧，我主要是我不放心他，我必须我得摸清他这个底细啥的，这人这那的。要不你说只要我媳妇能愿意回来，他还就我孩子我都不挑，真的。
1: 哎呀，你这么半天你还寻思你老婆还回来呢？那人家两个人过得比你幸福啊，不用你操心。就你想的这个私自调取人对方的信息，你本身他没有个合法的这个诉讼的目的，就没有任何律师能帮你做啊。你我觉得你这不叫深情啊，你这纯属是恋爱脑，自我麻痹。
2: 那你说这那咋整啊？那那男的你过后你不负责任，你跟我媳妇甩了，你这他咋整啊？我这寻思我提前吧，我安排吧，我防患点未然。你说你们吧，这咋说呢？你们都共情不了，就理解不了。
3: 共情不了，理解不了，真的共情不了，理解不了。我正常人都理解不了，正常思维，你咋能想到这？就是你背叛你了，怀别人孩子了，你这边一点不生气，还替你这个在这操心呢，还搁这块还怕媳妇受委屈呢。哎呦，我他这受不了，哎呦，我理解不了这个事儿。
1: 最后劝你一次啊，就是你媳妇儿，就是跟你结婚了，她肯定是成年人呢，对吧？你她自己主动出轨，主动怀着你别人的孩子，就没人逼她吧？就你不是也不要，就是把自己就是逼着原谅自己去原谅她。就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说选择这个不起诉、不维权、不离婚啊，就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你想没想过，就是你这样的一味的纵容，那只会换来就是对方的一个肆无忌惮啊！我觉得他这辈子不可能回心转意啊！就他现在这位男士的这个想法，人家不可能回心转意。
2: 不能，他吧没说吗？岁数小的挺单纯的，就一时糊涂。这玩意儿就日久见人心的东西。你这他以后吧，这能品出来谁对他真心好，你知道吧？你这我老爷们我能等，确实是我有点问题，但我多久都能等。那要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提这个要求，咱说就是你要是调解不了啊，是配合不了的话，那就那没办法了。那我也没啥别的要求了。那你们你说理解
1: 调解不了，调解不了，挂了吧。
3: 再见。
1: 哎，就是这事儿，我在这说白了啊。你就是刚才这位男士纯属这个滚刀肉，油盐不进啊。你就是你碰上他，这哪个律师他也没招。
3: 你真是没招啊！你这左耳进右耳出，就完全不听你说这样自己认准的事儿，谁也拽不回来了。
1: 他这属于这个自我 PUA 的天花板了啊！就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来来回回的，哎，特别特别固执啊，无敌了。自己找罪受啊，还整个电视剧都这么。怎么演的？哎呀，
3: 对他说了，他说律师上哪一辆证，哇，现在都老想啥呢？我觉得这是有点犯洋贱呢，搁这块啊！哎呀，这个苦苦的劝呐，我们都从法官各种劝，这能不能研究研究这个恋爱脑，给他纳入医保呢？你给他治疗，这咋治呢？这玩意儿啊？
1: 他现在这出啊，这人家两口子就是，哎呀，这咱们就是说任何其实都多余了啊，
3: 多余
1: 就是人，哎呀，人没准啊还盼着他提出离婚呢啊，你就自己能多分点钱，你就理解不了。
3: 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那个达律在工作当中就碰上这种类型的当事人，就我们可能一眼就看明白的道理嘣摆出来了啊，你既然说想要咨询我们法律，从法律角度中给你摆出来了，完了不按这道上走也挺无奈啊。
1: 他这种就是属于相对来说偏固执一些啊，就是好多其实咱能理解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不是学法的，他其实遇到法律问题他头比较大，比较烧脑。那他刚才这位当事人的连的这种环节，他不是法律问题，我觉得这是这个思想上的一个理念性的一个东西。
3: 他先入为主就觉得，哎呦，生不了孩子赖自己。
1: 以正常人的思维，他就是说碰到这件事儿，首先不得想到一个是啊维权，或者说我要离婚，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就是正方向的一个目的。
3: 正方向，这事儿是发生在两口子之间的问题，那应该两口子关上门来解决，你不能开门找另外一个人进来解决呀，对吧？两口你有病该治，是不是？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啊，你就是这个，这玩意儿太发达了，你有一方面这个不行，你可以想想很多这个医学上的手段嘛，对不对啊？你再不济你可以甚至说我们领养一个孩子什么的哈，也都可以。那咋就想出这么极端的方法啊？然后
0: 谁知道他两口怎么研究怎么商量的就不知道了。嗯，我估计指定还是得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吧，节目正在直播啊，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门热线电话啊，也可以添加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
2: 哎，大律，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我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我媳妇太败家了，那谁家日子是这么过的？你说，
1: 你慢慢说啊，你咋的了？还气哄哄的呢？
2: 我吧，我是二婚，带个孩子，我媳妇今年38了，头婚没孩子，婚后呢，然后我婚前财产啥的吧，上次离婚的时候都给我前妻了，所以结婚之后吧，我就住在我现在这个媳妇家住。之前处对象的时候不在一起，我也没发现呢。在一块过日子，我发现这人吧太不会过日子了，干啥都大手大脚的，所以我气的吧，俺俩天天干仗。
0: 就是咋不会过日子的啊？能给你气这样事儿的，讲讲这咋的了？他咋的了？
2: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说咱家就说家里的灯吧，你说这灯明明有三个档啊，亮的、中的和一般的。你说最暗的档吧，完全够用。你说他在家吧，看电视非得打最亮的档
0: 啊。
2: 看电视你开什么灯呢？
0: 啊，
2: 电视不没有亮啊？
0: 是，那没亮啊。完了呢？
2: 再说了，那电不是钱呐。你说谁家天天这么造呢？对不对？你这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
0: 啊，
2: 这不败家老娘们吗？
0: 哎呦，
2: 你这要不然这么大岁数没结婚呢？
0: 哎呀，不是，大哥，就是我理一下子啊。你说人家结婚之后你住人家了是吧？
2: 啊，
0: 人家开看电视。把灯开开了，你说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
1: 对啊，
2: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就不对了
0: 啊。
2: 那结了婚了，这不也是共同开销吗？
0: 嗯，
2: 电费也是钱呢，你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只要在一起过日子，那不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0: 哎呦，夫妻共同财产，这法律意识，这挺强啊，法律意识啊啊！
1: 哎，你还没有啥其他的事儿啊？
2: 就是吧，我还有一次，我给他买鞋。你说我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给他买双鞋花了100多，结果呢，没过几天吧，我手头这个有点紧了，我管他借了2000块钱，他居然真让我还。你说我拿他当亲媳妇儿，他也没拿我当自己老爷们儿呢。然后我还钱的时候吧，我就直接把那双鞋钱给扣了，剩下钱我转给他了。结果他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转头就给我自己。我转头给自己买了1000多块钱鞋，这赶上喝我血了吗？属于吗？
1: 哎，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大概知道你是啥事儿了，你就直接说你今天打进电话，你诉求是什么吧？
2: 我的诉求吧，挺简单的，房子车的吧是人家的，我也不要，但是家电吧，都一块用好几年了，这个离婚家电他必须得分我一半，他要是不分，我就坚决不离婚，我要起诉。长时间内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哎呦我的妈！我第一次见这种，你这什么关系？这关系你可太能过日子。那你说他这个他这个诉求，
1: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法律上他根本都不成立啊，就全是你自己的歪理。那房子家电那全是人家女方就是婚前购置的，就是咱民法典也明确的就是规定了啊，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就是住10年住20年，他也变不成这个共同的财务啊，就是掐时间节点的这个事儿根本不存在，就是啊你用几年了我就要平分这种说法啊。那你住人家房子这么长时间了，那人家咋没问你要房租？我感觉就不错了呢。
2: 不是，你看这电费它不也是婚后共同支出吗？你说他浪费，咱说话就是不行，你说是不是？你这不就属于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哎呀呀呀，行了，这个夫妻，你就说在那个正常那个居家照明、用水、用电，他能用多些？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支出吗？他不叫挥霍啊！咱那个。解释一下，不叫挥霍这事啊，你真正的挥霍是咱们就是往期节目说这个，你觉得偷偷的大额这个财产转移啊，你高价盲目的奢侈品消费啊，或者这些，这叫挥霍啊。你因为人家开个灯你就起诉人家，你看人家就是法官搭不搭理你就得了。而且我刚才听你描述的啊，你长期因为这点小事儿，你这个辱骂贬低你对方啊，言语上的打压，其实你这种行为也属于这个婚姻之中的一个过错方啊。 就是你真正要分财产，我觉得这个法官其实还是会倾向于女方的啊。
3: 嗯嗯嗯。
4: 不是，你说那咋的？那家电真就不能全部拿走了？我一点都留不下呀！再说他用好几年了。
1: 哎呀，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个家电。

0: 店是人家女方个人购全资购买的，也包括就是出资记录、这购买记录，你有吗？那不属于女方个人所有的吗？那你没出一分钱，那凭啥分割呢？咱说说道理。
1: 不是，那你说我白过了，我啥也分不到。我不管啊，反正家庭必须得不分，我就不离婚。
2: 啊，
0: 你就别在这做梦了啊！这个女方已经人家也觉得过不下去了，你起诉离婚，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极高啊！就像你这种行为啊，你婚内你这不属于无理取闹吗？你导致这个感情破裂，就是人家婚前的财产凭啥分你？
2: 嗯，
0: 挂了挂了。
2: 嗯，不说了啊，因为这是你这个电话费啊，就是打电话问这个事儿的电话费，我感觉
0: 挺高，
2: 挥霍婚内共同财产。我的天哪，开个灯给媳妇告了，哎呀，就是我脑瓜嗡嗡的，我就是会过日子，然后咱小时候上学也学过这个就是课文吧，这个各种这个非常抠的啊，然后这个吝啬的，是不是？哎呀妈呀，
0: 这大哥这些事儿都有点过，你说这个啊，这100多块钱送出来还得管往回要。
2: 完全就买鞋直接给扣回来钱了，然后还整个就是家用电器用过的都成他的了，要分人家，等于说你两口结婚，你上人家那儿住的，是不是？人家家都这么好了，你还搁这块管人这管人那的？
0: 这女方我觉得是好样的了啊，这女方好像在这扶贫的啊，这花钱还不落好，你这男的在人家白吃白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就癞蛤蟆扶脚面啊，你这不咬人的膈应。
2: 哎呀，真是就是你说两口过日。
0: 在这儿吧，咱也提醒咱们的听众啊，就有的时候这个送礼归送礼，借钱归借钱，就单方面进行抵扣，就法律上就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男士说的这种，他是行不通的啊。这个包括就是这个男的就是太算计了。
2: 就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这个两口子之间发生点矛盾，有时候头脑会一热，头脑热不冷静期的时候啊，这个特别不冷静，啪，有时候整到咱那个律所去，有的整到法院去了，啊，就离婚就离婚，啊，
0: 实际是啥，天明老师？实际你看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婚姻离婚这个政策也会有一个冷静期，就是其实杜绝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而且就是说真正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实际上不可调和的一种大矛盾，
2: 嗯，
0: 比如说类似像这个家暴了，零容忍这块，就是像碰到家暴的女士，一般我们不是很劝，但是像有一些冲动型的。这种离婚我们就是到我们律所也会说让你再考虑考虑，再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不是说其实来到咱们律所的啊，经过了多盘的这种很纠葛，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刚才提醒这个咱们听众，就是这个环节有的时候像包括这个财产协议啊、分割啊，或者说这东西都明确的规定好，其实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越来越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开，好多其实婚前都会到我们律所，就哎，我婚前有什么，你婚前有什么，这是你的，这是我的，
2: 这很科学，
0: 很科学，而且说没觉得就是说像以前咱们那个年代，
2: 对，
0: 抹不开，
2: 老想法就是说，哎呦，这个咱结婚了，要是做了这个，显得咱们的
0: 卖到了
2: 啊，对，咱这是不是结婚，咱是谈感情还是谈钱呢？
0: 对，
2: 其实像达律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待这个事情看法更科学，在于哪？
0: 更理性，而且说当就是这种分得比较清的时候，真是说在这个婚姻里头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就是说从我们法律来。讲就是说更好判，法官一看，哎，这是婚前的，这是婚前的，而且说当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平时的比较一些消费，所有的东西啥的分的拎的也都特别特别轻，
2: 对，特别板着啊，一码归一码，这个就是了，你别这个就以前的思维，以前的方式，其实随着法律越来越健全，然后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应该进行升级，也应该进行改造，你别想的就是跟以前那样，哎呀，整的乱乱糟糟，然后当然啊，我们想说一辈子在一起那才最好，你别到时候出现问题，整的这个鸡飞狗跳的，然后本来呢咱讲的是什么好聚好散，是吧？你这聚的也稀里糊涂，散的呢也是打的这得叮叮当当啊。我们看那个我们的平台上都说，哎呀，看那个达律的这个视频来的，就是那个达律的视频，达律天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怎么说呢？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很难遇到，因为生活当中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啊，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是吧？只有他面对律师的时候，才会把这些个不太 愿意跟别人说，不太敢别人跟别人说的事儿，都说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律师他还得具备一定的心理咨询的方面的这个能力，要不然要不然你嘣一下来一个这事接受起来还真挺困难啊。
0: 确实啊，你要学法的这个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都比较高。
2: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像咱们调查取证啊，包括一些教当事人取证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呀、啊，确实。
2: 嗯，为什么这个大家说，哦天哪，这个事情这如此炸裂？就是你只有在面对律师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就得是
0: 说实话，
2: 对，就是必须得好好配合，然后把所有的东西交给律师，律师才能够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让你这个事儿得以解决。
0: 实际就是说跟咱们就是说最近发的那些段子，其实说比比皆是，每天其实都会有
2: 太多了
0: 啊，就是有的时候当事人拿这个证据跟挤牙膏似的，
2: 嗯，
0: 今天几点，明天几点啊？那我突然之间宕机了，我不知道了，或者说啊，头脚说完这个东西啊。再回忆回忆，对不对？啊，好多好多，
2: 嗯，
0: 就是说整理这个证据材料，包括就是助理，天天是特别特别烧脑，
2: 嗯，
0: 今天来这个，有的时候您开庭了，哎。于是你看，我又想起来这个，那咱们就得需要加班加点的马上整理。
2: 嗯，
0: 其实当咱们就是咱们苏邦律所啊，好多就是同事，嗯，平平常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很正常。
2: 嗯，对，那天我还看有这个给自己锁到律所的，妥了，加班一宿，加班一宿。其实我们在这个达律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因为这个当然此刻也算是你的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小小分支，
0: 对对对对，
2: 但是你的主体工作在这个方面呢，也会遇到那种就是配合度极高的当事人，然后这个处理起案子来，处理起案子里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得劲儿，畅快，是吧？
0: 有的，有的，有的，
2: 嗯、
0: 确实就有好多。其实你看，我们苏邦律所这个飞速团队，飞速团队相对来说就做的比较成型了。
2: 那是个什么团队？
0: 就是、飞速，
2: 飞速团队什么意思？
0: 嗯，就是处理公司业务的，就是类似于商业律师。
2: 嗯，
0: 就实际说我们有一个商业律师专门的一个办案组，他们就是说承接着我们这个律所的飞速这一方面的业务，包括一些商事，就是完全处理的是公司的业务。因为说头些年就有可能就是哎，这处理起来还是相对有点费劲，因为说有的老板他意识度或者没上来，他不会去按那么去想，因为一些偏南的时候，偏南方的时候，大伙都会想就是我提前把篱笆扎好，就是公司来了之后，包括公司的股权架构了，和公司的一些就是危机处理了，包括公司的一些税务问题，好多好多问题。其实这个飞速他们相对来说这个专业性要求的会更高一些，但是其实咱们偏东北了之后，就好多老板都是啥呢？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找律师
2: 啊，对对对，
0: 好多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年啊，就是随着是法律的一个普及，再说随着说经历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比较多的时候，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飞速的业务开展的，得说是在吉林省咱们走在一个前沿。
2: 嗯，如果说大家需要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或者是需要律师来给你进行这方面的这个科普啊，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想问法律。
2: 哎，你好。
1: 我现在吧，我真感觉我自己就是马上要被逼疯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啥了。你说吧，我婚内跟他在一起，瞒着所有人，就顶着所有压力，我这么偷偷爱他，掏心掏肺对他好，结果现在倒好，他反过来威胁我，说掌握我已婚的证据了，完了跟我要赔偿，说我不给钱就要曝光我，要毁了我家庭，你说我咋整呢？
0: 不是，有点乱啊，姐们儿，你这什么事儿、
2: 嗯？
0: 你
2: 慢慢说。
0: 对，这是谁威胁你了？他咋威胁你的呀？他咋要回你？你说明白点，要不我们没办法给你解答呀。嗯，
1: 我吧，结婚很多年了，但是跟我老公现在已经没有啥感情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上酒吧去玩去，他正好在酒吧上班，我对他一见钟情。我知道我已婚，就是我确实有问题，所以吧，我也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被发现。我一边瞒着我老公，一边瞒着他，我真的吧，啥求，我就图他对我真心，对我有点真心，对我好点，我给他花钱转账啥都没说的，我就希望他高兴。你说我背着全世界爱他，结果他跟我说，他发现我结婚了，就是我耽误他了，完了逼着我给他赔钱。
2: 嗯，这位女士啊，你就别在这儿偷偷的就赌上这一切了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对外，你是不是以这个单身的这个角度去出现的？
0: 嗯，
2: 是吧？
0: 嗯，
2: 你这不是属于出轨了，又找了一个人了，现在人家就威胁你，大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是，哎呀，我一开始吧，确实我没敢告诉他我结过婚，我怕他知道了就不要我了。我就是太喜欢他了，我就想好好的跟他处对象，跟他在一块儿，我没想着害人啥的。
2: 那、哎、你可快得了吧啊！你这个整件事儿，你从头到尾啊，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无辜的啊。你首先你自己有这个婚姻史，你这不就是欺骗人家别人的感情吗？
1: 我真心对他好啊，我就付出时间、金钱，但我没给他，你就这么对我。
2: 那行了行了啊，你明明就是你自己已婚，你自己不坦白不告知，刻意的装单身，那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你觉得是你投入这个感情还是人家投入了感情？你不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吗？你这不纯属是一种欺骗行为啊，就是你瞒着你自己的老公，你背叛婚姻，你还瞒着你在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你这是纯属是欺骗感情啊，整件事都是矛盾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那你有啥资格就是哎呀就是在这卖惨呢？
0: 那还打电话过来你问来了。
1: 我骗了他，我不对，我也愿意道歉，我愿意弥补，但是他也不能威胁我逼我赔钱呢。
2: 这点确实是他不对啊、哦。那他发现就是被你欺骗之后得有情绪很正常，但是他没有资格就是说像说威胁呀、啊、就是要这个大额赔偿啊，就是咱们律所出现过这种事儿
0: 啊、哦、
2: 实际就是说这个有因有果嘛、就是你这个因报有轮回啊、实际说来说去、就他刚才说这个就是你外面这个人啊、他现在这个行为已经涉嫌到这个敲诈勒索了，就是属于这个刑事犯罪的一个范畴了。
0: 那说白就是说这位女士啊，骗人家在先，但是呢这个被骗这个人呢反手敲诈在后，你这俩人你这没好人呢，我觉得你老公是最无辜的呀。
1: 那我现在这样，你说到底算咋回事了？我也不知道咋办啊、现在心力交瘁的。
2: 咱就着田明老师和你刚才就问这个问题说一下啊，就是首先你在这个婚姻里，你现在是说这个过错的全责啊，婚内和别人就是谈恋爱就属于重大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过错，你老公一旦知道了起诉离婚，你大概率是少分财产，就是你得成年人啊，得为自己就是这些背叛呢或者这个欺骗承担这个后果。但现在就是说就你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他威胁你这件事儿上啊，咱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是对方全责，就不管你怎么欺骗他怎么隐瞒这个事实，他都不能趁机敲诈钱财，就这个维权有维权的途径和方法，就你现在所有的事儿啊，就是你针对老公这都是自作自受，你所谓的说啊这瞒着所有人就爱这个爱那个的啊，其实是他都是建立在这个欺骗的这个基础上啊，没有任何就是说值得委屈值得同情的地方，没有。
1: 大律啊，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啊，这人真是不能拔下。
2: 老话嘛，就你一个谎话你得用无数个谎话来圆，活得多累呀、就你现在唯一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止损方式就是立刻和外面这个男的都断了， 而且是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是拒绝一切这个无理赔偿这个要求，并且有的时候你可以固定一些啥呢，固定一些他打电话，就是你可以问他嘛，就是我不给你这个钱，
0: 嗯，
2: 啊你要怎么样，对吧，就对方的一些威胁和恐吓的证据都要留好，就积极的正视自己的婚姻过错。你就说白了，就是老话常谈，就这个婚姻也好感情也罢，大前提一定要坦诚啊，
0: 嗯，
2: 就一定要坦诚，要么咱们就彻底结束这个不正当关系，要么你就别再恶性循环。
0: 嗯，
1: 但是大律，我心里还觉得挺亏欠他的，你说我要不少给他一点吧，花钱把这事给他了结了行不行啊，大事化小。
2: 哎呀，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别在这亏欠心里，在这自己内耗了啊，内耗我管不了你啊。但是就是我跟你也说了，在法律上就是啊，这是明确怎么规定的啊。就各种感情这个纠纷，咱见的比较多。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外面这个人，他威胁你，你就给他拿一点点钱。就这种人，他一旦是尝着这种甜头，他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2: 就我们律所去年处理一个，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0: 嗯，
2: 就不断的耗，不断的耗，到最后这个男方就是在外头勒索钱财的男方判了3年半。
0: 嗯，所以你就是你往心里去去啊，跟你讲这个，这都是说的好话啊，行吗？
1: 行，我知道了，
0: 好嘞，说着啊。嗯。

0: 说到底，我说她挺委屈，然后那男的也觉得委屈被骗，她老公最委屈的嘛。我说这说这一套操作，哎，给我看愣了，我都一套一套的两边瞒纯骗呢，人还整的怪委屈啊、
1: 哎。那可不是，
0: 嗯，
1: 就整的好像是说她，哎，显眼包啊，真的是、
0: 嗯，哎呀，整的挺沉浸啊，挺沉浸，整挺深情了，最后说不行。

0: 但是我们那个案子是啥呢？对方老公是公职人员，
1: 啊，
0: 就拿紧这个点，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最开始其实是跟这个女，跟那个女方说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就觉得是啊，我花一点钱就能息事宁人，
1: 嗯，
0: 但实际上这种人他会不断的索取，
1: 像达律啊，这个有朋友要发微信问问题啊，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是有一些调侃意味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做婚房照妖镜，就说俩人啊，你感情不管多好，哎，你就到了结婚要买房这一步的时候，就变得很现实。然后说这个套路也非常多，就问一下，怎么能够说避免这种套路，然后出现的风险，然后最重要的是还不影响俩人感情。
0: 确实啊，田明老师，实际说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婚产的一些财产协议吗？就是好多很多看起来很公平啊，很体面的安排，实则是暗藏这个风险啊。就这类问题，在这个婚姻家事案件中非常非常的常见。而且好多当事人都是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才发现的
1: 啊。这最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啊，男方出首付，然后呢房子加上女方名字，然后呢女方这边出装修，负责装修。哎，
0: 对对对，
1: 一般这个订婚的时候都愿意谈这套嘛，是吧？
0: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田明老师，就是表面上看人很公平啊，没有什么呀，就实际是不一定的啊。就关键在于两个点，第一，它首先这个房屋它属于一个不动产啊，其实这个价值就是最近就是经济下行，所以之前就其实是一直往上走的，而装修呢它属于一个消耗的一个支出，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贬值。第二，如果啊只是说加名字，但是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双方这个产权比例，那么在分割离婚分割的时候，法院往往会根据出资这个贡献来判断
1: 啊。那也就是说不是说啊你正好俩人名你都有就是一人一半，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对，你司法实践之中会综合的去考虑这个啊，首付的来源的问题啊，你这个贷款的偿还呢，婚姻的持续期间等多种因素啊。就如果这个结婚时间的较短，而且男方这个出资比例明显的很高的时候，那么女方即便是有名字，实际分到的比例并不会很高。这就是司法实践之中啥的，我们这种案子是经常的吧。
1: 那我明白，那你就说这个第二种它更隐蔽啊，男方在这个婚前啊，婚前买房，完了通过某种方式吧，就是在结婚前把这个贷款给还清了，然后婚后看起来没压力，但实际上呢，他还这个背着这个贷款呢啊。
0: 对对对，
1: 啊，背着这个贷款呢。
0: 你讲的这个方式啊，这明显就是说设计出来的啊，就是明显是就是说它有法律的一个效果的，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这个婚前购买。并且就是婚前已经这个做了这个贷款啊，就那么原则上就会被认定为男方的婚前的一个个人的财产。你婚后即使他用这个收入去偿还这个借款，那也不属于这个夫妻这个共同还贷，只是说在清偿他就是说个人的债务的一个清偿啊。就是说意味着第一，这个房产本身与你无关；第二啊，你也无法主张所谓的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这部分的一个补偿，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共同还贷这种行为
1: 啊。听起来就是可能。确实挺容易被忽略的这一个点，那是男方承诺啊，有承诺啊，说啊，把婚前买的房子我给你一部分，比如说写个协议啊，但是呢，这个暂时先不加你名，但是呢，以后我这个协议看做出承诺了啊，条件是你得出这个装修，或者是彩礼就减免一些，就这种情况，有没有风险？
0: 风险非常大，就是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房产的赠与，如果没有完成这个过户登记啊，或者没有这个经过公证啊，或者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可以撤销的啊。就尤其在离婚时，那双方撕破脸了，你就对方完全可以主张这个撤销这个赠与。就很多当事人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才发现的，所谓这个协议并不能说真正保护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啊。
1: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有朋友问问题啊，有朋友问说，哎，达律，我怀孕了怎么办？好好产检啊，好好就是每一次的这个产检都别落啊，这个我就告诉你了，你说你怎么？这个朋友问说，这个17年没付抚养费应该怎么要？
0: 这个咱们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就 OK 了。
1: 那你这拖的年头也太多了，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经常碰到有朋友打电话，差个一年两年的，马上你就开始着手行动了。你这差17年，
0: 双方有可能说之前确实这个条件比较好，好多这情势变更，好多就是你看那天咱连那个当事人问的，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他们双方约定的是啥？决定的是这个男方一分钱不用出，完全是女方在照料。但是过了好多年，女方的经济情况、收入啥的发生变化了。

0: 孩子像这个教育啊或者这个医疗所有的东西也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就是女方就这时候想起来了，我得找男方要，这是完全支持的，
1: 嗯，
0: 法院特别支持，
1: 嗯，
0: 而且像他这种吃七年没药，就咱们之前管孩子这个抚养费也是说从他一岁到十八岁的，更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肯定是没问题啊。
1: 啊，像这种事儿，大律他就没有什么时效啊，诉讼时效问题，比如说哎过了多长时间再要就要不得了，没有。
0: 实际这个法律权利是啥呢？法律权利是在孩子身上。
1: 啊，
0: 这个孩子其实说这个家长就也是在被孩子去要，
1: 嗯，
0: 就是一岁到十八岁嘛。
1: 对，因为这个钱不是说你给我的，而是说你抚养费，抚养费是给孩子的。
0: 之前老生常谈嘛，
1: 嗯，
0: 就算是说爱人走不到最后，两个人分开了，你分开了，其实说这个爸爸也还是说是孩子的爸爸，
1: 嗯，
0: 这妈妈也是孩子的妈妈，双方这种抚养义务啥的，它是持续存在的。
1: 嗯嗯，那好啊，这个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朋友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了，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啊，0431-8567-1234，8567-1234，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再见。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